0: 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

0: 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8: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1: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8: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7: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3: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4: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5: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6: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7: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6: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7: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6: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7: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6: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7: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6: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7: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6: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7: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6: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

0: 方亮与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
0: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
2: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库尔勒建成投产。
2: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1: 15/5时期，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

0: 仅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小江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正面典型，剖析反面案例，联系新疆实际，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江、治江、兴江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兴江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兴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推动兴江工作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兴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兴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昨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请听八州台记者殷林、申凯龙、冯英杰的报道。
2: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射成功。
3: 7月16号凌晨4点58分，随着合格乙烯顺利产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正式建成投产。这项工程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塔里木油田建设有光伏电站、所发绿电直供该工程。工程采用国内首创超低浓度二氧化碳一体机补给技术，对原本排放到大气的超低浓度裂解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实施动态补给，构建绿电直连加碳补给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六部副组长、高级工程师孙翔介绍，
4: 使用我们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氢气，然后呢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在氨合成这个工艺中实现了国内最领先的水平。它呢最大的特点呢是变废为宝。
3: 工程投产后，预计每年减碳137万吨，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畅告诉记者，工程投产后填补了南疆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的空白。
5: 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为疆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我们将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推动新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项目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请听报道。
6: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伯乐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新疆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晶介绍，
7: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6: 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假日运输中，新疆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动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随着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准备乘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兰州的旅客徐佳怡告诉记者，
8: 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喀什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国家级平台集聚城市，公铁空立体物流网络已初步形成。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斌介绍， 15-5时期，喀什地区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发展跨境电商。

0: 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
1: 加快深建喀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完善红旗拉普、喀拉苏、喀什航空口岸基础设施，巩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通关模式，加大智慧口岸建设力度，让跨境贸易更加通畅便捷，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引导外资投向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支持喀什本土企业走出去。
0: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徐明介绍，喀什地区将深度融入自治区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加快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积极推动出水蓄能和新兴储能发展，积极发展碳基、硅基、铜基、铝基、锂基等新材料产业，打造辐射中亚南亚的新材料基地，加快绿色算力中心建设，力争到2055末我们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
0: 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范振江介绍，15-5时期，喀什地区将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夯实发展底盘，
3: 加快土木舒克经巴楚至刹车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提速 G581 喀什至乌卡等干线公路施工，实施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改扩建、麦改提通用机场新建等工程，实施一批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推进灌区升级和田间沟渠的综合治理，稳步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4: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刷新口岸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5: 在吉木乃口岸货检通道沿线，满载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的重型卡车有序排队通过。旅检大厅里，出入境旅客往来频繁，其中不少是趁着暑假举家出行的家庭游客。旅客阿尔兰·阿勒甫：
6: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但是通关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得多，通关体验感很棒。
5: 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针对旅检高峰时段，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候检时间大幅缩短。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阿尔纳吉克尔：
7: 针对客货流高峰，我们迅速启动高峰勤务预案，科学调配警力，确保通道全开，高效运转，全体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顺畅通关。
8: 昨天，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工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是新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预计2029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年终转货量可达2.5亿件，带动上千人就业。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园区以智慧化、数字化运营为核心，将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转效率。
10: 用视觉识别和大数据来实时管好人、车、货场，智能分拣、冷链的管控，还有我们整个智慧仓储全面上线，让整个园区可以实时监控，既能精细化的管理，又能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运营开支。
9: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货运集散效率，持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向西开放物流枢纽的核心竞争力。
11: 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快速分拨的绿色通道，将贯通面向中亚五国的跨境物流大通道，为本地电商、制造业、跨境进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供应链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外向型经济注入新动能。
4: 今年以来，兵团各单位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 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近日，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均肯大嫂护理技能培训，护理员张静就是通过这样的培训进入养老机构工作，现在她还会定期参加培训精进护理技能，
13: 自己也有信心了，也有自信了，感觉有价值了。
12: 2024年起，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重点打造均肯大嫂劳务品牌，面向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育婴保育多类岗位人群开展全流程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均肯大嫂劳务品牌培训超2.3万人次，从业人员月收入保持在4500元以上。今年以来，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采取一系列举措，让高质量充分就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火箭农场举办的2026年物业管理师培训班上，授课老师详细讲解物业岗位职责、服务规范流程、业主沟通技巧等内容，让参训人员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学员冉杰：
14: 我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实际应用到工作当中，为业主带来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12: 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立足产业发展布局，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方位适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体的发展诉求。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职业培训2936人次。为更好服务就业群体，十三师新兴市人社局积极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今年6月底，当地市民李磊通过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信息，通过应聘到一家能源企业工作。
15: 单位包吃包住，特别符合我的预期，入职以后薪资待遇也很理想。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以全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17: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景区智慧大数据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分布、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那拉提景区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了票务、交通等十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景区指挥中心主任王将军：
18: 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客串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云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17: 昭苏县升级伊昭公路停车区功能，修建观光栈道，设置各类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上海游客李凯俊：
19: 这条路真的太美了，而且特别方便，沿线观景平台、休息点、卫生间这些配套也很齐全，旅途体验特别好。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近日发布数据，六月新疆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 涨幅较上月收窄 0.4%，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2%。 上半年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4%。
8: 7月20号零点起，新疆铁路部门调整乌鲁木齐南站旅客列车到发方案，调整后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
4: 7月15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彩杯青少年拳击俱乐部联赛尼勒克站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32支代表队、350多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齐聚尼勒克，同台竞技，奋勇拼搏。
20: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1: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20: 都有啥福利？
21: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0: 哇，太划算了，
21: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1: 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
4: 阿勒泰多云，20到34度；
8: 塔城晴，24到39度；
4: 伊宁晴，24到38度；
8: 伯勒晴，24到37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7到42度；
8: 奎屯晴，22到40度；
4: 石河子晴，24到41度；
8: 昌吉晴，25到41度；
4: 哈密晴，23到35度；
8: 吐鲁番晴，28到43度；
4: 库尔勒晴，20到34度；
8: 阿克苏晴，22到38度；
4: 阿图什晴，22到35度；
8: 喀什晴，23到38度；
4: 和田晴，24到37度；
8: 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全球通专属福利，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世界杯精选赛事全覆盖，免片头广告，蓝光 1080p 高清画质，极速缓存，还有直播专享视角，一起见证进球精彩时刻。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 FM96.1 FM89.5 在线的收听，欢迎大家关注和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诉专区，可以一键提交您的问题和诉求。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当然，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来联系编辑和记者。关注一下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一些反馈情况。前期库尔勒市的王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啊，她是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梨香苑社区八洲面粉厂家属院的业主。2019年呢，小区是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历时6年的时间，至今这个小区的改造依旧没有完工，小区好几栋楼的外墙保温啊也没有进行施工，住户常年是冬冷夏热啊，居住的体验感极差。小区空中电线是杂乱交织，线路老化严重，前期因此还发生过火灾。每逢夏季高温的用电高峰期啊，频繁的就会出现跳闸的情况，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消防安全隐患。当然业主也多次寻找了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各部门之间都各有说辞。经过我们转办之后，这个问题到底落实整改的如何，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管理股干部米尔扎提努尔麦麦提。努尔扎提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就我们王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啊，2019年启动的老旧小区改造，现在目前进展到底如何？
4: 目前这个我们经我们的调查核实，这个小区面粉厂小区是我们2021年的改造项目。然后其中这个跳闸问题，我们对这个小区的整个线路电线，电线部分整个都进行了更新改造。但是就是有一个变电箱可能离我们居民楼太近，暂时没有启用，因为这个可能有这个6号楼居民提出这个噪音和这个安全距离的问题。然后后面我们经过国家电网，就是我们这边国家电网的核实，然后这个都是符合要求和这个规范的。然后我们到时候把这个报告也会给这个六号楼的居民公示。然后7月8号的时候，我们局领导和我们一块儿在现场决定，这个对这个新的电路进行通电，然后在7月底的时候完成这个电表安装。然后涉及到的这个外墙保温，是因为它有老的电线在这个山墙上，对我们施工确实存在影响。然后我们计划在7月底完成电表安装后，对这个老的线路进行拆除，计划在8月对这个外墙保温进行施工。
3: 看来已经有了详细的施工周期表， 我们想问一问啊，2021年，根据您介绍的情况，2021年这个小区就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啊。那这个项目我们没有这个既定的时间节点和推进的计划吗？为什么推迟了这么多年？原因所在是什么？
4: 当时可能就在我们协调各方居民，就是为了尽量满足这个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包括我们这个外墙保温也是，还有这个配电箱离部分居民也就是居民楼栋也很近，我们现在是协调了各方，协调完之后，就包括我们街道社区也在协调居民工作，包括我们现场也开过几次办公会，然后开完之后决定就是对这个箱面进行启用，然后前期可能说是为了保障这个六号楼居民，我们暂时没进行检测，然后目前来说这个检测报告都已经出了，就是环境噪音分贝这个问题呢，然后包括这个离楼的安全距离我们都已经
3: 面扎题，刚才这个原因你已经解释过了，相信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已经听清楚了。21年实施的项目，现在是2026年的7月17号，整整5年的时间啊，这项目停滞不前，民生实事并没有落到实处，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您觉得？
4: 就可能当时我们推进过程中协调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次，
3: 是协调次数不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4: 就可能我们当时在协调过程中没有征求过整个小区或者说是该楼的居民，就是意见吧。
3: 那在老旧小区实施改造之前，是我们先做规划还是先征求居民的意见呢？
4: 就是在规划的过程中

0: 我们先是规划，然后征求老百姓意见。
1: 嗯，从规划实施，再到征求百姓的意见，也就是业主的意见，之后再制定详细的这个计划推进表。当然，这整套工作流程是完善的，在工作流程推进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居民屡次反映之后啊，但是没有得到相关航管部门的回应，也就是我们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像类似的项目，咱们库尔勒市还有其他的小区存在同类的问题吗？有没有得到彻底的整改呀？
0: 目前就是我们针对该问题进行了，就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摸排，然后我们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1: 嗯，
0: 在计划在2个月之内，把这个剩余像这种，因为部分这个电力影响或者说是燃气影响这种，无法完成这个外墙保温作业的这种都已经摸排过了，计划在2个月时间内都进行解决。
1: 嗯，好，2个月，我们也仅等到9月底之前，我们看一看库尔勒市整体的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设项目是否能够如米尔扎提所说的能够落到实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欢迎广大的老旧小区的业主来共同监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次承诺的能够真正的去兑现。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尝试连线王女士，但是电话一直没有接通。线下之后我们也这个点对点的再和王女士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嗯，当真正的这个梳理施工完毕之后，麻烦再给新广航模热线告知一下，好不好？
0: 行，好好好。
1: 嗯，好，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任何的老旧小区建设项目或者是改造项目啊，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如果拿出积极去解决和应对问题的态度，那这个问题也不至于拖5年之久。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承诺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让居民能够享受到这项普惠的政策。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视频号来及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评论区已经为您畅通，在我们受理热线或者是反馈答复的过程中，您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评论区来发表。当然如果更多的问题和诉求，欢迎向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汇集。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模热线的投诉专区已经为您开启啊，无论是图片文字还是视频的方式，可以一键上传，我们也可以及时转办。在其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中，9605111转接1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节目之外，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项目反映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网友和听众的热线啊，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抓紧时间来接听。喂，你好。
2: 您好。
1: 嗯，是叶女士是吗？
2: 啊，是的。
1: 哎，您好，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2: 我是住在米东区，就是广信西街偏西府1期的居住户。是这样的，我从2021年的时候我搬进来的，每年夏天的虫子特别多。
1: 嗯，
2: 就是小虫子，家里面是安了，就我近几年才换了那个细一点的那个
1: 纱窗，
2: 但还是会进到家里面。昨天用吸尘器把家里面那个窗户那个缝缝子都吸了一遍，差不多有30-40只小虫子。
1: 哦，主要是小飞虫。
2: 对，小虫子特别多。然后我前面上传了照片，就是那个单元门口，甚至有上千只密密麻麻的虫子。
1: 哎、
2: 就是回家的时候，这儿虫子如果要是活的，真的都是要憋着一口气吧。都害怕进到嘴里或者进到鼻子里，然后到单元门里面，然后就开始要拍打身上的虫子，因为那个虫子会飞，就总会带回家。然后就昨天，我就停车差不多10几分钟吧，我去取了个快递，回到车上去取东西，我数了一下，我车上至少在20多只虫子。
1: 嗯，看这个小飞虫
2: 回家啊，
1: 是
2: 对
1: 来自于这个什么地方？绿化带。树木，
2: 应该是绿化带树木一类的。然后我给小区的物业也反映过，但是小区的物业说他打了虫子，但是没有用，因为我家住在绿化带的那个，就小区的边上，旁边就是绿化带，没有用呀。然后我也问了米东区的其他的那个朋友，就说住在这边都有虫子，因为我上班在水区，我父母家在天然区，这边都没有虫子，就是米东区有。
1: 嗯，
2: 你看我昨天从车上回家的路上， 我走了一截，就一直在拍身上的虫子，身上至少五六只啊。
1: 嗯，是绿化带的这个小蚜虫是吧？我们百姓俗称
2: 是
1: 小咬，
2: 我不知道。
1: 那这个物业公司既然已经做了这个绿化的一些这个防虫灭虫的工作，一点效果都没有是吗？
2: 只能说稍微的能减轻一些，但
1: 是彻底没有消除，对吧？
2: 对，它还是会进到家里面。对，
1: 物业公司然后开春的时候有没有做这种飞防啊，或者是打药喷药的这样一些作业？
2: 也做了。
1: 我
2: 每一次我都在投诉，但是物业给我们上传了照片，也是做了杀虫的，但是没有用。然后物业当时也给我说过，说那小区里面做了杀虫，那绿化带外面能飞进来也没有用呀。
1: 这个就在您反映这个情况的过程中啊，叶女士，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也有小区在反映啊，他们小区也是这样啊，小虫子臭臭的啊。虫子会飞，谁有啥好办法？那其实每年这个市政也好，或者是各物业小区也好，都会在开春做好这个防蚊灭虫的一些工作啊。但是这个绿化带的这种绿植的防治，包括这个飞虫的灭虫等等，这项工作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机制的，什么时候去灭虫，用什么方式等等。那这个我们还得咨询一下园林部门，是不是咱们物业公司这个使用的药剂不适用，和这个飞虫的这种品种不匹配，它灭不掉，所以存在这样的一个长期困扰。
2: 您看啊，但是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水区上班，我们办公室里面是没有装纱窗的，办公室里都没有这个小虫子，我在水区在南湖这边是见不到这个虫子的，车上顶多能有一只到头了。
1: 那可能和我们小区的这个树种啊，或者是绿植的这种植物的品种是不是也有关系啊，是吧？
2: 但是呢，小区门口不属于小区里面的也有啊，虫子也很多。
1: 这样，
2: 因为我车是停在小区外面的。
1: 这样，叶女士，在咱们这个困扰确实是对于业主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我们线下之后再和这个米东区园林管理部门再来对接，看看有没有这个植物防治方面的一些专家，我们去有针对性的鉴别一下这个飞虫的品种，有针对性的再进行这个防治，好不好？来看能不能彻底解决咱们业主和居民的困扰，好吗？
2: 好的。
1: 因为节目当中啊没有办法实现这个三方连线了，这个问题我们线下之后关注，好吗？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好，确实啊，小区里边这个绿化，绿化带也好，树木也好，它因为各个小区种植的树种啊，或者是草皮的品种不一样，所带来的这种病虫害的这个问题也各有不同。怎么去提高这个整治或者是防治的这种针对性？我们期待于米东区园林管理部门对叶女士所在的米东区天喜府17啊。来有针对性的做一做这个病虫害的一些防治或者是这个整治。哎，就在我们介绍情况的过程中，我们节目助理同步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局养护段的马国云。马国云你好。哎，马国云你好。
3: 啊，你好。
1: 好，我们抓紧时间调整一下电话啊。好。我们现在尝试连线到的是米东区园林局养护段的马国云，电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稍后做一个调试，看能否有针对性的针对米东区的天喜府17啊，来进行一个关注啊，同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治理的经验能给大家再做一个分享。喂，你好。
3: 你好啊。
1: 刚刚我们线上叶女士向我们反映说，米东区天喜府17周边的这个绿化带小飞虫是比较多的，物业呢也多次进行了防治，但是效果不好。我们想是能不能请咱们园林部门有针对性的给我们物业公司做一下指导，然后做好这个灭虫的一些工作。
3: 可以，我们也会连同物业一起对周边那个啥也会进行消杀。
1: 好，那最后我们这个整治的情况和效果，包括这个什么虫子类型，给大家也说一说好不好？这样的话可以给周边的这个物业公司也提供一个经验嘛。 好不好？

0: 啊，
1: 有结果
0: 那
1: 第
0: 个，
1: 一时间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好吧？
0: 就打这个电话是吧？
1: 没错，节目之外，我们编辑记者也会再次和您取得联系，好吗？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看似一个小事儿啊，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对接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每年的这个飞房作业呀，包括防虫治虫这方面，有经验，我们也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分享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就关注到这儿。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和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毕业季迷茫，求职创业政策看不明白，别担心，敲门问政策第三期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三支一扶怎么报名？创业能拿多少补贴？就业见习去哪里申请？个人求职与企业招用优惠政策一次性讲透。7月23日18:30，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青年就业权益，吃透就业创业政策。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联系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同名账号，全民搜全网搜索新广航空热线的同名账号，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公众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更方便的方式还是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通过思路视听可以一键上传您的问题和诉求。我们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有网友说啊，榆树上的虫子会比较多一点。还有这个网友说，卡子斑这个也很大啊。还有这个说，如果喷药喷的太多了，会不会造成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对于自己居住生活的这个绿化呀，包括绿植这方面的关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后期我们也会和园林部门继续来对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治理。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的阿勒泰市阿先生的电话。阿先生您好。
7: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7: 各位领导们好，我是阿勒泰市沙河总乡布尔嘎克托冠村的村民。布尔嘎克托冠村的柏油路建于2016年，已多年失修，现在出现多处坑洼，已经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修路的建议，我们村的乡级、市级人大代表多次提出，最后一次是在第十周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上提出过，并得到了领导们的保证，表示所有程序至今全部到位。今年春天开始施工，但目前已经是7月下旬了，还仍未动工。
1: 这个阿先生，看来您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做了非常扎实和充分的一个准备啊。那接下来实际上有几个关键信息，我想再跟您来了解一下啊。您所说的这条道路，它是村道、县道，还是乡镇道路，还是国省干线？
7: 村道，
1: 村里面的村级道路是吧？10年修建的，截止到目前已经16年的时间了。
7: 16年
1: 中间的这个维护保养有没有做过呀？
7: 只做了一次。
1: 只做了一次。

0: 啊，那现在这个道路的状况是坑洼不平，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出村道路。
1: 对对，只有一条路。
0: 嗯，那咱们这个，外地的游客到阿勒泰去旅行，如果想进村的话也不容易，咱们农
1: 对，
0: 产
1: 是
0: 品
1: 的，
0: 出村也不容易，是吗？
1: 是的。
0: 像我们公路管理部门、乡镇或者是市一级相关的航管部门都反映过，
1: 对，
0: 他们的回复是什么？
1: 他们，
0: 嗯，喂，阿先生，喂，喂，阿先生，哎，
1: 喂，
0: 相关的航管部门有没有给过回复，或者是村集体，然后有没有得到过回复？这可能不是我们一个村民的问题。
1: 他们说今年
0: 嗯，
1: 春天开始施工，但是还没有。开始弄，
0: 啊，就是说今年要修，但是现在
1: 对，
0: 还没有进行。
1: 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还没动工。
0: 大家都知道，如果了解阿勒泰市这个自然环境条件的这个朋友都应该清楚，阿勒泰地区的施工周期是比较短的，施工的窗口期也是比较小的，对吧？如果
1: 对，
0: 截止到目前还没动工的话，这条路今年还有没有希望，咱们村民不得而知，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我们节目助理正在尝试连线，阿勒泰市交通管理部门啊，交通运输局。或者是农业农村局，我看看哪个部门能够连线进来。10年到现在啊，长期的这个试管试修的这个村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李超，李局长您好。
2: 你
0: 您
2: 好，你好，
0: 好，
2: 你
0: 这
2: 好。
0: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热线，线上是我们阿勒泰
2: 你
0: 市
2: 好。
0: 萨尔胡松乡库尔嘎克托干村的村民阿先生，他反映说啊。这个通村的道路是10年修建的，中间也没有任何的维护保养，现在道路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农产品出村是非常非常难。根据阿先生的这个表述啊，农用车拉运个牛羊啊，奶制品啊，道路颠簸坑洼不平啊，私家车也是频繁爆胎，也多次向我们的这个航管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给出的承诺是今年7月份要修啊，今年开春就要修，截止到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修补或者施工的迹象啊，不知道这条路您熟不熟悉？
2: 这条路呢是这样子，这条路呢应该是我们2023年9月份开工修建的一条路，是在我们这个萨尔胡松乡的干沟村，是一个进村的道路。这条路呢确实是9月份的开工，11月份停工，因为当时呢，由于我们的资金问题，处于这个目前属于停工状态，我们也是积极呢向这个市政府在申请，包括我们市政府呢也一直在筹措资金，想解决这条路的开工问题。我们也计划呢，近期就为了破解这个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呢，也准备积极在复工，做复工准备。
0: 做复工的准备，但是留给我们复工或者是修路的窗口期，每年也就那几个月，10月份之后，
2: 对
0: 这个
2: 对。
0: 道路也就没有办法施工了。截止到目前7月17号，截止到十月份，也就2个半月不足的时间，够吗？窗口期够吗？
2: 这条路呢，也是我们现在局里面呢非常关注的一条路，也是这个老百姓呢确实呢反映诉求比较强烈的一条路。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呢，在这个快速复工。您看我们能不能和这个咱们的信访人员，我们到时候反映问题的人员，我们可以这个积极对接，把我们的这个准备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跟这个老百姓呢进行反馈。
0: 其实给投诉人阿先生反不反馈，这不重要。其实老百姓最想看到的是这条路有最新的进度、最新的变化，路能够平起来，咱们农产品出村能够方便起来。
2: 明白，
0: 那
2: 明白。
0: 23年的这个项目，截止到目前啊，已经3个年头了。那今年这个您刚才也表述了，村民反映的这个也是比较集中，也是比较强烈的，就是因为资金没有到位。那已经立项的项目是有专项资金的支持，还是我们得村级配套、乡镇筹集，咱们市一级的交通运输部门在申请，这个资金来源到底是哪里？
2: 他的这个资。

0: 在到账的路上，还是我们还得申请这个路段的资助？
1: 领导呢已经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资助，我们现在正在也和这个前期的这个施工方呢也在对接复工的一些情况。
0: 好。我们最快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机械或者是相关的施工人员进到这个路段施工？有没有这样的预期？
1: 期的话，我们应该在这个月底能拿出这个复工方案。
0: 这个月底拿出复工方案。如果说这一条村道如果按照正常的施工进度的话，施工的周期大概需要多久？
1: 如果机械，因为我们的道路呢，它可能和这个市政不一样，我们道路呢，它的这个主要是以机械材料为主。最快的话能够正常通行，在2个月左右就可以进行完工。
0: 明白了，也就是资金应该是按照计划月底到账，十月份之前，这个利用这有限的2个月窗口期，应该能施工结束，是吧？
1: 我们会加快进度，保障老百姓的正常出行和农副产品的这个运输啊，也请这个咱们的这个网友们放心。我们在会想办法快速的去保障这条路。
0: 这个8月份之后就会进入到这个秋收季节啊，农副产品会大量的这个运输，我们也希望到时候路能够平坦，好吗？阿先生，我们也观察一下，看这条道路在8月份之后到底有没有这个动态。如果是坑洼太多的话，你比如说夏季我们运个农资呀，用个牛奶呀，这些还是存在不便，看施工单位是不是能不能采取一些简单的垫铺的这种方式，短暂的缓解一下咱们出行难的问题，好吗？
1: 好，我们想你也到现场，针对老百姓所反映的诉求和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0: 好，谢谢李局长。我们也希望有变化或者是开工了之后，也或者是竣工之后，及时和新广航热线再做个反馈，好不好？
1: 行，好。
0: 阿先生，我们和所有的村民来看变化，好不好？
2: 好，你好。
0: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0: 也有网友说啊，这个应该是秋收前修好，方便广大的村民，然后售卖这自己的农副产品。当然，村级道路的修建，刚才李局长介绍是地方资金配套，确实会出现这个地方资金短缺的问题。有难题，我们共同去面对。当然，村民的诉求也是多次反映了，从23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啊，资金一直没有配套到位。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一个好消息，7月底之前，所有的配套资金会到位，这个项目也会顺利的开工。我们期待共同期待这个变化吧。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605111转接1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现在抖音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有网友说啊，一个村3个队都是从这条路走。还有网友说，问题就是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没错啊。还有网友说，这个同志说的很宏观啊，要说细节，没错，关键的时间节点和施工周期已经问清楚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像李涛局长承诺的这样，能够如期的推进，让村民的这个出村之路，农副产品的出村之路，真正的平坦起来，畅通起来。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库尔勒市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是我媳妇儿在去年11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在那个库尔勒瑞恩医疗美容门诊部，然后前后一共花了16万，然后注射了咱们今年3.15那个晚会上明令禁止的一些那些产品，还有医美公司的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然后因为那个数额比较大嘛，然后我媳妇儿她就比较害怕，然后没有告诉我，到今年的7月份我才发现的，发现了以后我就立即报警。然后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咱们的相关的部门。然后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结果。然后
0: 从去年的几月份到3月份？
3: 从去年的11月份，2015年11月份，到2016年1月份，然后一共花
0: 短短3个月花了16万呢，这个金额不小啊。现在有没有这个向自己的爱人这个明确，或者是和这个所谓的库尔勒市这个瑞恩医疗美容门诊去确认一下，到底是 花费在

0: 什么地方，使用了哪些产品？
1: 是花费在了名为一个天使针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主要就是在面部皮下软组织进行一个填充，起到一个那个去皱啊、支撑啊这些这样一些功能。
0: 哦，明白。
1: 然后那个产品呢叫羟基磷灰石。
0: 羟基磷灰石。
1: 对。
0: 主要注射的是这种药品。
1: 嗯，对。
0: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名词啊，我现在没有办法明确它是药品还是美容类的产品，是化妆品，它是注射进皮下的是吧？
1: 它是那个在药监局上注册过的，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是适用于口腔和整形外科的骨损伤和修复，也就是说是骨科专用的东西。
0: 啊，骨科专用的，然后现在注射到了皮下，您现在是比较担心妻子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因为他首先他肯定是不合规的，然后咱们315也报过这个问题，也说过，然后包括京津冀三个京津冀三地区的一个消协也联合发布过那个声明，咱们的各大官媒上也都有转载，包括人民日报，包括很多。包括咱们，
0: 这是我们自己查询到前期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现在这个王先生，自己的妻子现在身体有没有明显的不适，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1: 明显的不适暂时还没有，
0: 还没有出
1: 现。但是这个东西它在身体内的隐患肯定还是有的。
0: 您现在最担心的是妻子的健康。
1: 对。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卫健委主任徐凯。徐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王先生好。
0: 刚才这个和王先生交流的过程中，可能徐主任听了一半啊。是从25年的11月份到26年的1月份，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啊，王先生的爱人是在库尔勒市瑞恩医疗美容门诊部做美容项目，支出了16万，钱是花了不少啊。但是现在这个王先生最担心的是这家这个医疗美容门诊给他爱人使用的羟基磷灰石这种药品。根据王先生自己了解的情况，是这种药品应该是属于医疗器械类啊，它属于骨科的适用范围，但是用在了面部。我不知道这种药品能不能用在面部，或者是这家这个美容医疗机构是不是存在违规的操作？我们现在根据使用药品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现在正在外地出差，然后刚才这个王先生说到的这个医美机构瑞恩的这个门诊部，我们确实有这个美容机构。我想这个按照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流程呢，我想王先生可以向我们卫健委提交一个申请。我们会对这个情况呢进行调查。
0: 什么样的申请？以书面的形式还是？
2: 对，以书面的形式给我们卫健委，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提交一个申请，然后我们对这个存在问题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立案查处。
0: 我们这个申请是提交到这个咱们政务中心的窗口就行，还是必须到卫健委相关的科室？
2: 提交到我们卫健委的医政科。
0: 医政科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申请里边必须载明哪些信息？我们在线给王先生指导一下。
2: 他要把这个第一个是他的基本情况要写清楚。比如说他的爱人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什么时间做的这个手术？大概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手术当中使用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药品，是吧？然后经过他，刚才我听的好像是他在网上查了一下，
0: 羟基磷灰石这种药品，
2: 对对对，就是他查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还有一个呢，最后一定要写清他的诉求，比如说他的诉求是什么？第一个是让我们对这个他用到的这个药品进行一个调查，第二个是那就是对如果存在违规行为的话，那就是对这个医疗机构要进行处罚。让他把他的诉求要写清楚。
0: 明白。那徐主任，我再补充一下啊，这当然，这个王先生的爱人他是一个消费的行为啊。那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同步也要协查，还是由咱们卫健委一个部门查处就可以了？
2: 他是这样的，比如说他牵扯到这个医疗这一块的，因为他这个医美行业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医疗行业中的一部分，他如果是牵扯到这个医疗行为的，一般是由我们去查处，他牵扯到一些消费行为的， 那是由我们这个食堂监督管理局去这个处理。
0: 嗯嗯，那针对刚才王先生反映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必要同步把问题也反映给咱们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2: 这样子，我这样他给我们先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先处置，如果有的话就不用他再转了，我们就直接给市场监督管理局转，
0: 由咱们卫健委联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2: 对对对，我们做好这个联动就行了，因为现在我们是这个谁受理嘛，我们
0: 一床受理
2: 这个事儿。哎，对对对，是啊。
0: 王先生，现在这个您爱人的消费凭证，包括在这个瑞银医疗美容门诊所使用的这种药品或者是这种器械也好的这个清单有没有，在不在？
1: 所有的证据材料还有自述我都已经提交给两个部门了。
0: 已经提交过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刚才徐主任介绍是要提交到咱们库尔勒市卫健委的医政科，是提交到这个科室了吗？喂，王先生。
1: 提交到了那个办公室名字好像叫公共医疗公共医疗办公室吧，好像是。
0: 啊，这个线下之后，徐主任再和这个证明的同事再确认一下，
2: 主持人，
0: 好不好？
2: 主持人方便把王先生这个
0: 可以没有问题。
2: 我这个
0: 线下之后，我们点对点的互留两位的联系方式，我们再对接一下。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羟基灵辉石这种药品在这家医疗门诊机构是否在合法合规的使用？我们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还是在健康的前提之下。虽然现在王先生表述妻子还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情况，但是我们更为关心的，王先生所表述的前期媒体也有曝光过这个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吧，现在没有办法明确啊。
2: 对，
0: 他到底能不能用在面颌部的这个填充，我们也希望在调查核实完毕之后给公众一个解释，好吧？
2: 好的，主持人，好的。
0: 王先生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吗？
1: 我想再补充一个，就是他不仅是那个那个天使针羟基灵辉石，还有另外一个产品。
0: 嗯，
1: 如果说那个羟基灵辉石的定性比较难定性的话，我提供的这个会比较容易定性一点。它另外一个产品叫胶联质什么，反正我们就是俗称的玻尿酸，俗称的玻尿酸，专门用在这个鼻唇沟的去皱。它上面也有那个，它也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然后根据咱们的那个医疗器械管理办法，是要严格使用那个，严格遵守咱们医疗器械的出厂使用说明。然后咱们的出厂使用说明上面，它那款产品的出厂使用说明上面有明显的，就是说是禁用一栏。禁忌一栏就是不可行的一些行为。里面第几条我忘了，然后上面写的就是不得与其他产品混用。然后咱们的医疗机构呢，就是将它混用，现场手工勾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它是第三类医疗器械，是咱们国家严管，就是说是风险比较高的。它如果说是现场手工勾兑的话，它就会产，
0: 也就是说在操作层面，这家医疗机构也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对吧？
1: 对，它就不只是，它就不只是。可能是没有按照使用说明这么一个情况了。它就是产生
0: 生产的行为。王先生，这样吧，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关于这个操作的细节，包括你有质疑的地方，如果是前期提交的材料里面没有，我们也希望您以书面的方式补充给咱们库尔勒市卫健委，这样也方便我们相关的这个航管部门去调查核实。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规范这个行业的操作，包括
1: 对我也是这个诉求。
0: 对，避免给更多的消费者带来这个健康的一些安全隐患嘛，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好，徐主任，线下之后我们会和把您和王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互留，有任何的调查结果和进展，也麻烦您和新广航空热线取得一下联系，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定第一时间跟王先生联系，给咱们航空热线做一个答复。
0: 好的，那两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有网友说啊，早这样先了解一下产品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也有说，王先生做的这个工作还是挺全面的。当然啊，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个爱美人士啊，任何的这个医疗美容这个方式或者是药品或者是器械，我们一定是在正规合规的这个医疗机构来去使用。另外还有提醒王先生，如果说妻子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不适症状， 建议您尽早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和筛查，啊，避免后期的一些这个隐患吧。再其次，我们也期待于库尔勒市卫健委对于这一家库尔勒市瑞恩医疗美容门诊部做一个全面的合规审查，看是否存在王先生所表述的这种违规的操作，或者是这个药品使用，或者是医疗器械使用不规范的这种行为。如果存在，用了多少，涉及到多少人群，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信息了解清楚。好，我们期待调查结果。继续来接通的是阿克苏地区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是我老公在阿克苏那个地区上班嘛。
0: 嗯嗯。
3: 在一个公司里。然后去年的时候公司效益不好就裁员了，裁员之后我们就回山东了嘛。回山东之后他五月份的时候吧哈，在山东找了个工作，然后就想着在那边交保险，然后把这边就停掉了。停掉之后我们就把关系往那转，就是所有的关系都转过去了，只有这个医保转不过去。
0: 那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咨询一下医保部门？
3: 就是我们去了多次。医保那边就是医转提示，那个一个错误流水代码嘛，流水号嘛，然后我也发到那个那个信息里那里面去了。上面显示的是，那个税务局，未交税或者是未退税，然后税务局我们两个会计也去跑了，也去问了，问了之后所有的都查了，说是没有任何问题，找不出原因来。
0: 啊，找不出原因来，然后现在这个医保没有办法接续，是吧？
3: 哎，对，就是我们在这边也交了七八年嘛，你如果不转回去的话，那到时候我们这个要好几万块钱嘞。
0: 具体的这个医保的参保地址是在什么地方？
3: 我老公是在山东参保了，有个六七年，在这边参保了七年多吧。
0: 啊，阿克苏地区是具体哪个县市？
3: 阿克苏是。温宿县
0: 啊，温宿县是吧？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是吧？
3: 对对对。
0: 给您答复的就是查询这个错误代码的是阿克苏地区的医保部门还是温宿县的医保部门？
3: 那个阿克苏是那个阿克苏地区的。
0: 阿克苏地区的啊，这样，我们同步来连线到阿克苏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的主任程燕，程主任您好。
4: 你好。
0: 线上的刘女士反映是她爱人的一个问题啊。他爱人户籍地是在山东啊，之前是在山东参保的这个咱们医保，之后呢转到了咱们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又上了七年班，也正常在缴纳这个医保的费用，但是在今年转移的应该是五月份啊，在山东又找了一份工作，他要把医保接续回山东，在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代码，显示是未缴税，未缴税这么一个错误代码，从五月份到现在啊，这个刘女士也是不停的跑办。相应的单位的会计也和咱们医保部门多次对接，也找不到这个错误代码的原因，这个问题就搁置到这儿了。现在有没有解决的这个途径啊？
4: 有的，是这样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群众的问题反馈。我不知道他是我们阿苏地区的这个参保职工，还是我们县市的这个参保职工。
0: 他参保地是在温宿县。
4: 参保群众的基本信息给我留一下。这个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我这边呢在系统上面进行查询分析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这个关系转移接续受阻，然后会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参保联系人进行这个联系和解决。
0: 这个事情拖了两个多月了啊，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程主任您的关注，然后及时的去查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另外还有网友在询问啊，就是说医保关系接续的过程中需要看缴税的情况吗？
4: 是这样，就是2024年一月统模式以后呢，这个医保的征缴放到了税务端，我们医保部门的这个职责是负责参保登记。税务上面有没有别的要求？我这边还不是太清楚，下来以后我再跟税务部门也进行一个对接。
0: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医保部门，然后和税务部门来对接一下这个错误代码未缴税是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因为刚才刘女士说这七年的时间都是正常在缴，也没有出现异常，但是为什么转移接续的过程中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堵点给找到。
4: 好的。
0: 刘女士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信息吗？
3: 我没有，谢谢主持人。我就是因为我们 都是普通老百姓嘛，我们就是交这个保险也不容易，就是最近。

0: 一层的职工啊。就是我们这在这里七年也不能扔掉，所以说麻烦你帮忙跟踪一下。
1: 最怕的是费用缴了之后影响自己的待遇享受嘛，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这是最基础的诉求啊。那刘女士线下之后，我们互留一下这个您和程主任的联系方式，方便吗？
0: 嗯，方便方便
1: 方便啊，因为涉及到这个提供个人信息啊。我们点对点的对接，
0: 好
1: 不好？
0: 好的，谢谢。嗯嗯嗯，
1: 好，也再次感谢程主任。我们也希望查询到堵点之后，再次和新广航热线连线，看看我们查到堵点，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堵点，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好，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哎，刚才听程主任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未缴税这种错误代码啊，到底是出现在哪个环节？是在费用征收的环节，还是在这个系统录入的环节？我们也希望这个医保部门和税务部门能够对接起来。能够彻底解决刘女士的困扰。我不知道广大的这个其他的网友和听众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境遇啊，在医保的这个接续转移的过程中出现错误代码的情况。还有这个网友在说啊，是不是个人所得税结算出现问题？这和个人所得税没有关系啊，因为从2024年开始，大家都知道这个医保费用的这个征缴是由税务部门来进行了啊，直接代扣。还有这个主持人在提示啊，问一下这个主任，为什么两个月都解决不了，还要打媒体的电话啊？这个堵点我们也希望查清楚，能够把这个堵点梳理清楚，比什么更重要，都重要啊。还有这个网友在说啊，不说这个医疗医美机构，说受害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明确刚才这个听众王先生反映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它到底是属于这个药品还是医疗器械，我们没有办法明确啊。包括这个这种产品吧，它应用的范围是挺广的啊，牙科也会用，骨科也会用啊，到底能不能适用于面部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医疗专业问题。我们期待于快乐市卫健委调查核实完毕之后给大家最官方和最准确的回复吧，我们不做猜测，好吧，一切依据事实来。还有网友在支招啊，他说这个出现这个错误代码也可能是企业退税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转办到这个阿克苏地区的医疗保障局，由医疗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再来对接之后给大家一个最准确的信息，好吧。这可能也是涉及到这个企业缴费啊，或者是企业征缴税费扣除等等等等，税费抵扣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有可能存在啊，我们期待调查核实。还有网友说，我给娃娃报了一个舞蹈培训班，因为个人原因，然后想找这个舞蹈班的负责人退钱，他不给退。这位网友，麻烦您把个人的信息，然后留到以私信的方式留到我们的平台。最重要的是留好您的联系方式。节目直播一结束，我们就看不到您的信息了啊。什么时候这个报的这个班，缴了多少钱，不退费的理由是什么啊？前期教育主管部门也已经发布了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啊，尤其是这个非学业类的这个培训机构的白名单。您这个机构是不是在白名单之内？坚决是不允许这种不退费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有没有向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反映啊？这些细节问题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就在我们新广航热线抖音账号，您私信给我们，好不好？这位叫做苗什么的这个网友啊，有网友说已经给你支招了啊，应该退，那也是必须得退的。还有网友看着时间啊，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能接一个电话，没错啊。接了时间呢，我们必须走一段短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部电话。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1: 欢迎继续回到新广航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伊犁特克斯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来讲您的诉求。
2: 我就是两个诉求，一个就是在特克斯县人民政府马路对面用这个人行道和盲道外摆摊位，摆了十几张桌子，而且搭的遮阳伞，然后预留了两个停车位，就能停车的空档，我们去停车他不让我们停，他说是到他店，你在我这吃饭不吃，我说不吃，他说到我店里面消费吃饭的人可以停，其他车辆不让停，
1: 把公共的这个停车区域然后圈占为自己摆摊设点的这个位置、
2: 这个我说句公道话，这个不是也不是停车区域，这属于人行道和那这属于人行道盲道，他占用了这个公家的地方，他外摆摊位可以允许到他店里面消费的人员停车。
1: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李先生，直接打这个当地的城市管理部门一个电话举报就完事儿了呀。
2: 对，这所以我说我反映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当时我就拨打这个114查询这个特克斯县城市管理局电话。114上面说没有登记。然后
1: 12345打了吗？
2: 1235我也打了，1235打完后给我给了一个特克斯县住建局的电话，我打过去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我找到这个城管大队，就特克斯县城管大队大队长的电话，结果我打了一天，从上午打到下午打了最少有12个电话，始终是响两声就给我挂掉，那就是陌生人电话他不接。你既然你也不设立公用的公共老百姓能及时反映问题的公用电话，你找到人还得托人找到你的大队长电话，而且陌生电话不接，
1: 就是说这个很简单，或者是很稀松见惯的一个投诉举报的渠道不畅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2: 对，
1: 城管部门应该是每天要对市区的这个违法占道呀，或者是违法经营的这种行为要进行查处的，巡查没有落实啊，
2: 对
1: 吧？
2: 对。
1: 这样，李先生，
2: 那个，
1: 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
2: 这个，
1: 您的诉求我们也听清楚了，我们线下向这个特克斯县城市管理局然后做一个转办，好不好？我们也替您问一问这
2: 个
1: 大队长不接电话的原
2: 因。因为昨天发生纠纷，这个老板他给把对面警务站的工作人员叫来三个警察叫来后，警察也说了你不能停车，这是公共区域，是人行道和盲道，你不能停车，让我把车挪走。完后我说这个老板说了，他到他来吃饭人可以停车，他说别人也不能停，然后我说这摊位他明白，这既然
1: 不管是停车也好，或者是占道经营也好，凡是侵占公共道路人行通道的，这都是违法违规的行为呀，城市管理部门就要管啊，怎么管？我们线下之后转办之后看结果，好不好？
2: 城管大队，结果城管大队没有一个就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
1: 好，我们也替大家问一问，好吧？好，那李先生，您的热线我们暂时接听到这儿，再见。
2: 好的。
1: 线下之后我们再做一个转办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和收看。节目当中受理的这些热线，我们线下也会一一的进行转办和督办。更多的网友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母热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8: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
9: 法治进行时。

0: 敬请锁定收听。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与在线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 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锁定关注。接下来一起走进法治新疆，昌吉看点，
1: 聚焦法治动态，见证昌吉实践，传递治理新风，彰显法治力量。昌吉回族自治州依法治州办、昌吉回族自治州司法局邀您关注法治新疆昌吉看点。
2: 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继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后，全国人大制定的第二部民族工作领域基本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从此有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这部法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作出系统规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是昌吉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银。李主任您好。
4: 你好。
2: 还有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苏阿姨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以及坐在苏阿姨旁边的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尼汉艾塔木，欢迎您，沙尼汉阿姨。
6: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两位阿姨。两位阿姨的故事，相信经常关注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尤其是苏阿姨，她是带领很多志愿者常年开展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像沙尼汉阿姨呢，她是用16年的时间打造了多民族空巢老人的暖心小院。那么今天也是通过三位嘉宾的讲述，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法律，感受法治力量下的民族团结之情。首先，我们想请李主任先用比较通俗的话语来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讲一讲，为什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
4: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今年的7月1号正式实行。简单来说呢，它也是我们新时代民族领域的第一步基础性综合性的专门法律，也填补了我国民族工作领域专门立法的空白，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百年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成果全面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总遵循、总依据、总抓手。这部法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覆盖全国，关乎所有人。整部法律的核心主线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这部法律为什么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呢？首先，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而各民族呢，就是这个家庭成员。只有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我们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发达。而这部法律就是保障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的规矩。国家稳定了，我们每个人才能够安居乐业。其次，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法律明确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让大家都能共享发展成果。无论是就业、教育还是医疗，法律都在保障我们平等的权利。可以说，这部法律的实施呢，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这部法律呢，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儿。它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也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2: 苏阿姨，您是在基层做了一辈子民族团结工作，这部法律是这个月一号，七月一号正式施行了。您个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5: 我在基层深耕民族团结，这个公益活动呢，已经是40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咱们老百姓一夫一日，真心实意的坚守的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终于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和兜底守护。过去民族团结靠的是人心向善、自觉坚守，如今法律落地，把民间的暖心善举变成了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治准则。这不仅让我们基层志愿者干事更有底气、更有方向，让每一个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民族团结不是空洞的口号，是守护万家安稳安定，汇集每一个人的福气。
2: 那沙尼汉阿姨呢，您的那个小院里面好像是有好几个民族的老人在，您有没有跟这些老人聊起这部法律，他们怎么说呢？
6: 我们这个小院里，我经常和小院里各处老人们围在一起，拉着家常讲这部新法律，老人们都听得很明白，心里也特别暖。我们小院里几十年，各民族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娱乐生活在一起，各民族共吃一锅民族团结的饭，同唱各颂祖国的歌，应试融合到文化融合，再到民族之间的感情融合，朝夕相伴，谁家有困难，大家竖着一起帮，从来不分你民族，不分你我。老人们常说，我们一辈子数的团结好日子，现在有国家法律专门保护，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部法律没有令人们的条文，全是接地气的守护，稳稳护住了我们的邻里情团圆日子。
2: 是，确实跟老人一起聊完之后，大家可能也都是这几十年以来的感受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李主任，法律通篇是贯穿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这句话听起来理论性很强啊，那落到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头该怎么理解呢？
4: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句话呢是我们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通俗理解就是两句话，共同性是方向，是前提，是根本，而差异性呢是基础，是要素，是动力，其存在必须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为前提，保护差异呢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固化、强化我们其中落后的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的因素。在实践当中呢，增进共同性也是我们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而尊重差异性呢，是要注意对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针对一些过度凸显民族差异性、弱化共同性的问题呢，一些与实际不匹配、与发展不适应的这样的工作模式，我们要立足实际，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进行改进。简单来说呢，就是大事同行同向，小事呢包容多元，求大同从小异，既要守住一家人的根本，又要包容各民族的特色。
2: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沙尼汉阿姨，法律特别强调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您的小院里面是有不同民族的老人，刚刚也说到了跟他们一起来聊了一聊这次这个新颁布的这个法律，那你们平时一起过节呀、吃饭，包括一起聊天，在您看来这个共有精神家园到底是什么呢？
6: 在我的眼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大道理，就是我们小院里正式的烟火日常，房子爱在一起，知识院落，人心聚在一起才是家园。我们现在36名 各民族的老人一起过节团圆，一起闲话家常，一起分担难处，一起分享喜乐，每天都特别开心。去年我们在做志愿活动时，发现周围学生、学校的市民学生，家庭困难，没地方吃饭，我就自费请他们来住三点吃。后来陆续有来了16个学生在住三点吃饭，我们老人们给孩子们包饺子、讲书法，孩子们给我们唱歌跳舞，大家都特别开心。校园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没有隔阂，没有分别，心里都爱着祖国，难着家乡，懂得感恩，心存善良，这份不分民族，真情相待，彼此守护，仍然有过的正行，就是我们各族群众共同的最温暖的精神家园。
7: 说得太好了。那苏阿姨，刚刚您也听到了两位的分享，听到了李主任的分享，听到了沙尼汉阿姨的分享。我知道您是带着48支志愿服务队、3000多名公益志愿者在做这个志愿服务，那您觉得在志愿服务在增进共同性方面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5: 在我看来呢，志愿服务是拉近民族团结距离，再就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最鲜活、最暖心的桥梁。我们3000多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来自不同的民族，就像大家庭，就像一个聚在一起的一个公益服务的一个大家庭。那么不为名利，只为奉献，在一次次的入户帮扶、邻里服务、暖心救助中，大家并肩做事，真心相处，自然而然就打破了陌生隔阂。公益不分民族，爱心不分彼此，我们用一件件小事，一次次的善意，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让中华民族一家亲扎根在每个各民族的心里。
7: 刚刚有提到说48支志愿分队，有朋友就很好奇说这么多都有哪些呢？您忙得过来吗？
5: 我们48支分队就有48个领头羊，那么我们是一个一个大家庭，来自各民族。那么我们里面有我们48名这个队伍呢，它都有各自的分工。那么我们有矛盾调解啊，我们有心理疏导、临终关怀，还有我们的这个青春助力，这个学生志愿者，那么会帮扶我们的这些困境儿童啊，给他们去做一些这个就是这个课外的一些辅导呀等等这些。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兵妈妈队的这些志愿者呢，他们会走进这个退役老兵家中，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党员先锋队，那么我们会给这些低收入的家庭那么接队帮扶，都是亮身份去做。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就是打成一片，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像我们在和田地区的这个分站，那么我们也是开展的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这些活动。那么我们在阿图什也有我们的分站，那么我们是在七台，还有这个金木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各个地方，现在我们都有26个分站。那么我们这些，那可能光靠我们的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就要靠我们的这些队伍，还有我们引领带动了21家爱心企业来参与其中，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气。
7: 太了不起了，这么多年如一日的在做志愿服务，而且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那沙尼汉阿姨，我们继续聊到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当中明确要 推进户嵌式社区环境建设，您的这个小院就在社区里头，那在这么多年下来，您觉得什么样的环境才是真正的户嵌式社区呢？
8: 好的，主持人。
6: 住在一起不叫相融，现在一起才是真的户嵌。我觉得真正的户嵌式社区就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活交际，感情融合，平日里走常走动，遇事能口依靠，过节能团聚，难处有人帮。就像我们小院，各族邻里朝夕相伴，互帮互助，没有身份的区别，没有民族的各和融合融合，大家小大事小情一起商量，酸甜苦辣一起分担。厦门实验学校是四中环把我们的小院当成了研学课堂，经常带孩子们来小院里听我们讲民族团结的故事，照顾老人。我们也乐于给孩子们讲二胡、象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家都特别开心。这种不分彼此和睦共生、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就是老百姓最需要、最幸福的户嵌式生活。
7: 李主任，刚刚沙尼汉阿姨也谈了基层的实践体会哈，那从政策的层面来看，户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对昌吉的社区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新方向呢？
4: 主持人，沙尼汉大家的小院呢，就是我们昌吉户嵌式社区建设最生动的一个基层样板。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要求，我们的核心方向就是推动各族群众从物理混居真正走向我们的情感交融、治理共融。而在社区建设上，我们持续优化均等化公共服务、共享活动阵地。在基层治理上，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我们的社区建设，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共同开展文体活动。而在日常交融上呢，我们也要常态化的搭建邻里互动平台，让各族群众走得近、聊得拢、融得深，让每个社区都成为团结和睦的幸福家园。
7: 是。那刚刚其实有提到了这个户嵌式社区，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我们是聊到的是这个法律啊，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刚刚做分享的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于昌吉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李银。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两位重磅嘉宾啊，他们是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苏玉琴，以及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宁汉艾塔木。两位阿姨呢，刚刚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了不少自身经历所一些感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再问一下苏阿姨哈，就是法律强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在您的这个石榴花开爱心小屋里面，具体是怎么样来促进不同民族群众交往起来的？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5: 多年来，我们打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爱心助力、助困等特色服务项目，那么这是扎根，就是街巷，那么村社这个，那么贴近的是咱们群众民族团结阵地，那么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我们的一个阵地，那么这些阵地呢，就是没有门槛，不分民族，全天性的为群众去服务。联动呢，我们联动的是266个共建党组织的这个2860名这个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服务人数呢已经达到了24.5万人次，志愿服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338万小时。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文艺家宣讲的模式，把党的政策、把法律政策、法律和搞成这个咱们的那个快板啊，在一起呢就是去宣讲宣传， 这样子了以后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这个法律知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已经开展了15000场次，那汇聚的群众呢是已经汇聚的群众。

0: 也现在是这个9万多人次。那么我们还就是助力这个乡村振兴呢，就是开展这项活动。那么我们是这个捐赠的这个生活用品呢、学习用具啊等等呢，是已经是45万件。那么募集的是爱心物资价值呢是3000万元，汇聚的群众是133万人次。最让我触动的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的辖区有一个家庭，他呢是这个父亲呢是高位截瘫，那这个孩子呢，他们家有2个孩子，其中一个大孩子呢是又是一个这个尿毒症，啊，这个小孩子呢也是这个上学当中呢也是受阻，也是有困难的家庭。那么我们最后志愿者也是我们的青春助力志愿者，那他们来出来呢，就是给孩子们去这个辅导功课。那么我们的这些党员志愿者们呢，就是亮身份，那么我们去给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爱，这个生活上的帮助，再就是我们这个一来二去呢，就是陌生的人变成了熟人，我们现在呢就是更贴近，就是他们更贴近每一次的活动当中，这些去一次跟这些人呢接近一次，那么他们就是跟我们都特别熟悉。那么有的时间呢，我们的年龄小呢，他们都会年龄大的人呢会把我们叫女儿，这个有些长者呢就会把我们就叫成这个，哎呀，孩子们来啦，啊，就这样子的拉近的是这种距离。这样子一次次的贴心服务，让更多的这些群众呢走出了隔阂，彼此之间呢像真正的抱在了一起，就像石榴花一样的。
1: 嗯。确实，刚刚苏阿姨说的这点我深有感触哈，因为我跟苏阿姨认识是我刚工作那会儿，苏阿姨呢就是作为优秀的志愿者做客我们的节目，当时呢苏阿姨就跟我们分享过很多的故事，没想到现在这个阿姨的故事库一直在扩充，实际上也是帮助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了。我们的节目也是在见证着这样优秀的这个阿姨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身边的故事，也希望影响到更多的朋友。那李主任，法律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这个禀赋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昌吉州在贯彻落实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和举措吗？
2: 好的，主持人，对于各族群众而言呢，最好的民族团结就是我们同心共建，共富共享。昌吉州呢，始终坚持以发展促团结，以民生聚民心，赋予所有改革发展3个意义，这也就是我们法律中明确的3个有利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福祉，有利于巩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昌吉州呢，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先后形成了3个千亿级、4个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深耕特色现代农业、文旅融合产业、乡村振兴新业态，持续拓宽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渠道，让产业发展成为交融团结的纽带。同时我们还注重不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均等化公共服务，让发展红利全覆盖、无差别的惠及全州各族群众，真正做到以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以共同富裕夯实团结根基，让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情谊越来越深厚，民族团结的根基呢也越来越扎实。
1: 嗯，谢谢李主任。那我们想请问一下苏阿姨哈，刚刚其实在聊的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咱们平时会募集很多的爱心的物资，那我知道您是募集了大概有3000多万元的爱心物资，汇集到了您刚说到的是100多万人次、对吧？
0: 对。
1: 那在您看来，法律的出台对改善各族困难群众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深耕基层这个公益多年呢，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部法律让基层帮扶从爱心自觉变成了制度保障。过去我们帮扶困难群众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如今呢，法律明确保障各民族群众平等享有民生权益，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不分民族一律平等享受政策帮扶、社会的关爱，让每一份温暖都能持久公平，让基层

0: 企业及事业单位开展结对攻坚。医院定期派医护人员上门义诊，与辖区639名65岁以上的老人鉴定家庭医生协议。学校定期组织师生开展志愿活动，企业捐赠物资价值落计30余万元，改善中心设施条件。如今法律明确支持社区嵌入式养老，给我们基层养老吃下了定心丸。往后我们这类家门口的养老店能得到更完善的政策扶持，更充足的资源保障，更专业的服务指导，让各族老人不仅远离熟悉的社区和邻里，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安舒温暖、安稳的晚年生活。
1: 李主任，法律是设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个制度哈，在昌吉州在常态化普法方面，今年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2: 今年呢，我们将彻底摒弃形式化、模板化的普法宣传，坚持走基层、接地气、暖人心，推动我们的民族团结普法常态化、具象化、本土化。我们将以新设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重要抓手，全面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把我们的普法课堂真正的搬进社区小院、田间地头、校园企业、楼栋街巷。今年呢，我们还将在9月份打造特色的宣传矩阵，集中推出各级书记话筑牢的短视频，还有署名文章系列，结合我们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呢，精准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内涵。同时我们依托北庭学研讨会，立足昌吉本土实际开展专业研讨，深挖我们本地化的普法切入点，同步举办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全程依托我们的草根宣讲员、道德模范、基层志愿者，用他们的家常话呢去讲清楚法理，借助融媒体推送暖心故事，还有通俗的短视频，让我们的普法真正的走出展板，走进生活，进入人心，落地见心。
1: 说到短视频哈，我今天早上跟苏阿姨还聊到她的一些活动当中，自己虽然说我们说这个阿姨都60多岁了，但是她自己在做短视频。她的短视频呢，就是把平时一些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您是自己有个账号是不是啊？
3: 我们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本群里面发一下，其他的我还没有发出。
1: 就是让大家知道咱们这个活动现场是什么样的。
3: 是的，
1: 是吧？
3: 是的。
1: 那法律要求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您的志愿服务团队本身就涵盖了多个民族，那么您在日常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是怎么融入法治宣传教育的呢？
3: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暖民心、宣讲润人心，不搞应声的这个说教，也不喊空号、空口号，我们就是我们多民族志愿者呢，团队在入户、排油、济南、送温暖的过程中，我们边服务边聊天，边宣讲，边用这个邻里之间的小故事，把咱们的法律知识穿插进去。那么有些案例，比方说我们在矛盾调解的过程中，有些这个邻里之间闹一些小矛盾，我们用法律的知识来普法，让他们懂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这个
1: 合法权益。
3: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讲解这个家国大义、公民责任、法治底线，潜移默化的呢引导各族群众呢爱党爱国、遵纪守法、相互帮助、和睦相处，让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呢，在扎根人心。
1: 沙尼汉阿姨，

0: 您是天天跟基层群众打交道，从您的观察角度来看，基层群众对咱们这部法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老百姓的心愿最朴实、最真切，不纠结深奥的法条，只牵挂实实在在的生活。大家最关心三件事，即是能不能成就树主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好日子；二是能不能保障所有人不分民族、一律平等、公平享受政策、安稳生活；三是能不能越俎破坏团结，挑发矛盾的不良现象。说到底，老百姓盼的就是邻里和气、日子安稳、社会太平、团结长久。
0: 苏阿姨，您是身患癌症却坚持公益几十年，而且前不久刚刚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一直坚持做公益呢？
2: 只要有信仰，有坚定的信仰，再就是有那颗善心，因为我曾经也受到过别人的帮助，也别人为我撑过一把伞，那么我也想为别人去撑起一把伞。那么就是一路走来呢，为什么不停歇，是因为我是一名党员，党员的初心使命，那不能忘记自己的誓言，对吧？更是把各族群众的守望相助温暖力量呢，也是我能坚持到现在呢，就是我的身边有很多的我们的党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有我们的家人，有各民族的同胞们一直陪伴着我，一路一路呢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呢坚定的就是走下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的家人鼓励我，也是我的爱人，在十年前即将要离开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苏雨晴，你一定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把这项工作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因为我不能陪你了，但是你身边还有这么多的人陪伴着你，鼓励着你，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他的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让我坚定地走在了现在。因为我曾经也在党旗下宣誓过，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挺起胸坚持做下去，只要我走动，我都会不放弃。
0: 谢谢苏阿姨，也是通过您的陪伴，有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温暖。比如说我们此刻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账号当中，有不少的网友全部都在给您竖起大拇指，然后呢也都在说向您学习。实际上您的故事也是感动着我们身边非常多的人。那沙宁汉阿姨，您是两次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又获得了全国文明家庭、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等，那这些荣誉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整个小院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对我而言，对我个人而言，这些荣誉不是光环，是沉甸甸的责任，是时刻进行我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的贬值。对我的居家养老小园来说，这是对基层平凡建树、民间自发团结的最大认可。它让更多人看见民族团结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势力，就在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中。未来我会带着这份责任继续建树，树好小院，爱好邻里，让民族团结的爱流，在民族团结的温流一直传递下去。
0: 李主任，我刚在听两位大姐

0: 故事的过程当中哈，两位阿姨的故事当中，我发现您和我都一样，听到有些细节的时候，有点想眼泪想夺眶而出了。您作为民族事务工作者，怎么看待来自基层的自发的民族团结的力量？法律又是怎么去保护和激励这种力量的呢？
1: 两位大姐的坚守呢，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团结最本源、最动人的力量。而真正的民族团结呢，它都是根植于群众，生长在基层，温暖在日常。这种群众自发、自愿、自觉的向善向美、守望相助，就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牢固的社会根基。而这部法律它最大的温度呢，就是善待这种基层善举，守护民间温暖。它把我们群众多年的这种自发的坚守法治化、制度化，通过政策扶持、资源倾斜和荣誉激励，让基层好人好事有舞台、有支撑、也有传承，也让我们民间这种民族团结的力量呢生生不息。近年来呢，昌吉州也是结合实际建立了礼遇模范制度，多维度立体式的宣传模范，倡导我们各级部门单位关爱模范，主导各类项目支持模范，让模范精神散发持久的魅力。今年呢，昌吉州还要召开第14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在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现在呢，各级模范已经成为我们昌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的范例和实践的参照，产生了强大的激励和示范效应。学习模范、真做模范也在我们昌吉大地蔚然成风。
0: 嗯，刚刚苏阿姨也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团队里面有不同民族的志愿者，大家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您觉得特别打动您的故事，包括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能不能请苏阿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十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有困难，我们大家都会陪伴在身边。我就举个例子，有一个毛阿姨，她80多岁，她刚开始得的是胃癌，最后呢也是心脏呀等等都受损。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大家主动的就排班，2个小时一班，有哈萨克族、有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2个小时排班，一直给他不同的，不光是在院里面守班吃守班的，那么还在家里面去做饭，做不同的饭送到医院里面，一直陪老人聊天啊，陪老人就是给他去做心理疏导，让他呢就是坚强的度过。就这样，这样的故事我们挺多的。像我吧，就是也是一样，我也是一个独居老人。但是我生病的时候也是大家一直都在我身边陪伴着，他今天给我送一碗汤饭，明天他给我送一个饺子，就这样子一直陪伴着我。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陪护当中呢，还有家庭的关爱，那么我们就去家里面去帮着去打扫一下卫生呀，整理一下房间，再就是给他们去做一些可口的饭菜，陪伴他们和他们一块儿去吃个午餐，吃顿饭啊，那么一块儿呢就唱一首歌啊，跳一支舞，打打牌，这样的故事很多。这就是说，有的时间我看到这样的小故事，还是在医院里面的陪伴的当中，我真的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因为有这么多的善良的人，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不分你我，不分各民族，都是在守望相助啊，邻里关怀，就是体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家人，我们就是邻里守望互相帮助的一个大家庭。
0: 一家人，所以呢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关照。那沙尼汉阿姨，您是自掏积蓄设立了沙尼汉民族团结进步公益金，带动志愿者们自发捐赠，还组建了3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法律实施之后，对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您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规划呢？
3: 好的，主持人，法律的正式实施让我们基层志愿服务提起更重，信心更强，路走更宽。接下来我会带着300多名各民族的志愿者继续扎根社区，深耕邻里，把邻里养老暖心帮扶互帮幼儿的服务作息做暖做事，同时带动更多年轻人普通的居民主动参与进来，让民族团结从少数人的建树变成所有人的日常。我希望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邻里温情越来越浓厚，民族团结深化在基层小院常开常生。
0: 嗯，一定会的。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也有不少的网友朋友想要来加入到公益队伍当中。那苏阿姨，您觉得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于基层从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的朋友来说，是机遇更多呢，还是责任更重了？
2: 对我们基层民族团结志愿者而言，是更大的时代机遇，也是更实的岗位责任。过去我们做公益促团结靠的是一腔热血初心热爱，如今法律落地，让我们的善意奉献有法治支撑，有法治保障，有制度保障，有前行方向，给了我们基层志愿服务更广阔的平台，这是难得的机遇。同时法律也压实了我们的责任，民族团结不再是单纯的爱心善举，更是我们必须践行的法治担当、社会责任、机遇赋能前行、责任鞭策坚守，让基层民族团结之花越走越暖，越走越远。
0: 嗯，沙妮汉阿姨，您的小院里面是有不同民族的老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您觉得民族团结最朴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3: 好的，主持人，在我心里，民族团结从来没有华丽的模样，最朴实、最动人的样子就是人间烟火里的不逢你我，不用刻意不标榜，不用隆重形式，就是一桌饭菜共同分享，艰难困苦一同抗起，喜乐幸福一起珍藏，朝夕相伴，不问民族，待人处事自凭真心，各处邻里简简单单相处，踏踏实实过日子，暖暖稳稳相守，这份充足的邻里情、民族情，就是民族团结最本真、最珍贵的样子。
0: 嗯，谢谢沙妮汉阿姨。那李主任，法律是设立了这个法律责任的专章，也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对于民族事务治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专章呢，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最硬核最关键的法治升级。以往我们的民族工作呢，是以宣传倡导正向引导为主，偏柔性靠自觉，如今增设了法律责任专章呢，明确了公益诉讼制度，实现了正向倡导有温度、刚性约束有力度，既守护了基层民族团结的暖心善举，又对制造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损害群众共同利益的违法行为形成了强力震慑，这标志着民族事务治理呢彻底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也为我们各族群众的幸福安稳生活筑牢了坚实的法治屏障。
0: 嗯，我们来关注到抖音新疆新闻广播的评论区，有不少的朋友呢也依然是在点赞当中，还有朋友来留言说为我的大姐点赞啊，还有的朋友说全国的人民都向你们致敬，还有朋友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样正能量的事情当中。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昌吉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寅以及

0: 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还有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尼汉艾塔木，三位呢通过今天的分享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故事，通过身边的故事来了解到了我们的民族团结最好的样子是什么的。那请三位能不能最后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心目当中民族团结最美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1: 我说
0: 好，苏阿姨。
1: 民族团结最美的样子是各族群众以善意守护邻里，以同心凝聚力量，岁岁相守，久久为功，让民族团结之暖点亮万家烟火。
0: 沙尼汉阿姨。
2: 民族团结最美的样子是各族邻里不分你我，真心相待，眼火相依，温暖共担，踏踏实实过好一家人的安稳幸福日子。
0: 李主任。
3: 民族团结最美的样子是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筑梦，团结奋斗，共护美好家园，共赴崭新未来。
0: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李主任的政策解读，到苏阿姨的志愿坚守，再到沙尼汉阿姨小院里的温情日常，我们是深刻感受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只是写在纸上，更落在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部法律的践行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那共同来守护好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到了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更多内容您可以继续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朋友们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血在激荡。
1: 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目前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赛程已经过半了，那激烈的双回合积分晋级对决备受全疆球迷的关注。7月18号的时候，和田队主场迎战伊犁队的焦点之战将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正式打响。此前呢，和田队客场惜败伊犁队，此番主场再备战，那也是再战呢，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么赛事倒计时阶段，各项筹备保障工作有序推进。下面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洛浦县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排日迪古利阿卜杜利提普，为大家详细介绍本次的赛事相关的准备情况。古利局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那上一轮在客场的对战当中呢，和田队惜败伊犁队，这次重回洛浦主场迎来了关键的淘汰赛。那目前据你了解，和田队的整体的训练和备战情况怎么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和田足球队的关注与支持。在上一轮伊犁客场对决中，和田队以2-3惜败，虽然结果留有遗憾，但整场比赛队员们敢拼敢闯，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和田足球的韧劲与风采，也让队伍清晰看到了自身的优势与提升空间。失利不是终点，而是蓄力再战的新起点。现阶段我们和田队已经快速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本次洛浦主场的关键备战当中。训练层面，球队依托专业教练团队的系统化指导，针对性复盘上一轮赛事短板，聚焦攻防衔接、临场应变，提前储备开展专项集训。心态层面的话，全体队员放下胜负包袱，轻装上阵，既正视伊犁队的强劲实力，尊重每一位对手，又立足主场优势，坚定拼搏信念，凝聚起全力以赴、不负主场、不负热爱的团队共识，队伍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方位做好球队赛前保障工作，统筹训练场地、食宿保障、医疗救护、后勤服务等各项资源，为球队闭环备战、安心训练筑牢坚实后盾。目前所有赛前备战工作已全部就绪，队员们状态拉满，信心十足。我们相信队员们必将在洛浦主场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为全疆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纯粹、热血向上的足球盛宴。
1: 看来是赛场内外都已经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0: 备。那可以说姜超联赛呢，不仅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更是搭建起各地州交流交往交融的优质平台。那么这次焦点赛事落地到洛浦县，为了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的举办，咱们全县围绕赛事开展的哪些专项的筹备服务保障工作？那么在比如说像场地运维啊、安全保障、观众服务、后勤接待等方面做了哪些细化的安排呢？
1: 此次焦点赛事落地洛浦，是对我们洛浦县办赛能力、城市风貌、治理水平的充分认可，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高位统筹，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精彩圆满、全域保障的原则，整合公安、文旅、卫健、应急、住建、体育等多部门力量，全方位精细化推进各项赛事筹备保障工作，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温馨优质的赛场环境。在场地保障方面，我们对公共体育场的草坪、看台、灯光、音响、围挡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升级，确保我们赛场的标准整洁安全。在安全秩序保障方面，公安、消防、应急、卫健等部门提前制定专项方案，设置安检通道、应急通道、医疗点位，全程定岗值守，全力保障赛场安全稳定、秩序井然。在观众服务方面，我们规划了专门的停车区域、观众进出通道，组织了大量青年志愿者负责引导入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让群众观赛更舒心、更便利。在后勤接待方面，我们细化了一犁代表队、裁判团队工作人员的食宿、交通、接送保障，秉持热情周到、严谨细致的服务理念，让远道而来的一犁代表队、全体赛事工作人员感受到洛浦的温度与诚意。目前所有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圆满完成本次赛事承办任务。
0: 那说到两地特色，那比如说是和田烤包子、伊犁碎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的名片。这次和田与伊犁的决赛，这个赛场对决呀，也被大家趣味的称作是和田味道邂逅伊犁风味。那在您看来，这场体育赛事为两地的文化互动、文旅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呢？
1: 体育是流动的文化，美食是鲜活的乡愁，赛事是交流的桥梁。我们和田有烟火浓郁的烤包子、瓜果飘香的风土韵味，伊犁有醇厚鲜香的特色风味，草原辽阔的人文风情，一南一北两种风味，万般美好。这场被网友亲切称作和田味道邂逅伊犁风味的赛场对决，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比拼，成为两地文化互鉴、文旅互通、民族相融的生动载体。我觉得这个本次赛事啊，必将会对为两地的这个文旅融合、文化交流碰撞出全新火花，注入持久活力。
0: 那最后我们也是想邀请您在我们平台当中向全疆的球迷、各地的游客发出一份来自和田洛浦的诚挚的邀约，邀请大家齐聚洛浦，共赏精彩赛事，感受洛浦的风采。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借此平台，我仅代表我们洛浦县文旅局，代表热情好客的洛浦各族干部群众，向全疆广大球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发出最诚挚、最热烈的邀约。我们诚挚邀请大家走进大美洛浦，相聚绿茵赛场，一同为热爱呐喊，为拼搏喝彩，沉浸式感受新疆足球的热血魅力，感受体育竞技的团结力量。同时也欢迎大家驻足洛浦，畅游和田，品味地道和田美食，体验浓郁民俗风情，探访丝路古道风光，在赛场激情与人间烟火中，感受新疆大地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盛世赛事相约洛浦，以球会友，共赴美好。我们在和田洛浦，静候八方宾客，共赏精彩盛宴。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古力局长的连线和邀约，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就要开赛了。好，也祝福两个队伍呢，能够赛出友谊，赛出水平，为所有的朋友们呈现出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事。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每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老年的话题，关于养老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想问您一个问题，您会如何养老？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还很远，那么往回看一看，我们的父母正在面对，往前看呢，我们自己早晚也要面对。老了以后去哪儿，谁来照顾，是在家，还是住养老院，还是请保姆，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其实这两年呢，有一种模式越来越受老年的关注，就是居家养老定制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不用离开家，不用离开熟悉的环境，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缺什么补什么。比如吃饭不方便，有人送餐；洗澡不方便，有人上门助浴；需要康复了，有人来做理疗；那一个人闷得慌，有人来陪你聊天。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听一听，不同年龄段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如何选择的？在他们的眼中，养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3: 中国现在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是3亿，2035年马上就4亿，就意味着我们慢慢进入重度老龄化。有的人说是一个特别大的社会问题，有的人会觉得，哎，反而是一个风口，一个机遇。就大家是怎么看待老龄化的这个现象的出现？
4: 实际上的老龄化的严峻程度比这个严峻得多，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孩子生不出来。我们现在面临的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这是人类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进入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了。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过去年轻社会所有的观念制度所有的东西，我们不适应长寿时代的要求。如果要是我们脑袋观念转变过来了，我们用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观念来看，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以我只有一句话总结：如果我们用年轻社会看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全是问题；如果用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眼光来看，全是机遇。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问题，关键你怎么想，是吧？
4: 对对，
3: 还是风险，还是机遇？
5: 我觉得刚才党老师说的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宏观的一个东西，但是从具体的哈，因为生活是具体的来讲，我自己会觉得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心理层面吧。
5: 不光是心理层面，我觉得是各个层面，而这个挑战是需要有应对的，或者是需要你去事先去有一些积累，你有资源来面对。所以这样呢，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资源是不是够？刚才党老师说到这个孩子生不出来了，
3: 是少子化
5: 啊。对，比如说我的朋友说我坚决要在家里养老，我说那你到了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说那我就请一个阿姨啊。我说你以为那么好找吗？对吧？这个都是非常现实的哈。当然我们说啊，我们用智能机器人，他们具有具身智慧哈，来填补这样的人力的空缺，能够有一部分我觉得能解决。但是人嘛，他是一个有身体，对吧，也有情感，有思想，有很多丰富的复杂的需求的，是不是完全能够来满足？我是比较 不那么乐观。
3: 那对于从业者来讲的话，那我们如何把这个老年这个人群，把他们不当做一个被照顾者去看待，如何让他们继续的发光发热，但是又能个性化的去设计跟服务于这个人群，对我们来说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像美国它的那个就是婴儿潮那一代先步入老年了，那60%他们现在的消费群体都是来自于老年人。那中国其实60后这个群体慢慢的也是将来我们非常大的一支消费生力军，那对于这些人群如何去设置满足于他们的金融产品、服务产品各种各样的一些消费场景，也是很好的一个机遇。
6: 我觉得首先啊，我们自己也在开玩笑的讲，我们很反感养老这个词，敬老、爱老啊，为什么要养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老板54的，他还在创业养我们呢，是这么理解吧？
3: 谁养谁还不知道。
6: 他在给我们发工资呢，所以就是从心态上就先不要去讲养这个词。
3: 嗯，
6: 大家都是靠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贡献。
3: 嗯，
6: 很多人号称叫养老，你要从养老当中从老年人身上挣钱，那到底谁养谁呢？
4: 对、
6: 嗯，是不是老养呢？
4: 对，
6: 我觉得这个词儿就得先改啊、
3: 嗯。
6: 我们如果说到养了，大家好像往那一躺，那你就养我吧，那不是这么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观点呢，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刚才达老师说了很多了，其实人类就是进入长寿时代了，这是不可争辩的一个现实。以前叫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咱们预期寿命中国已经79.1了，全世界都73岁了，日本已经85、86了，我们一河之隔的香港澳门都87、88了。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条所谓的老龄化线画到60，其实是不科学的。单从技能上讲，现在我们看体能评测，现在65岁老人的体能的状态大概相当于40年前45岁的状态。
4: 嗯，差不多。
6: 就整体的晚年状况都更好，运动能力啊、营养啊、认知啊，包括整体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感觉和感受，甚至很多人他就没有觉得自己老了。就六十这道线画的也不对，这是整个普鲁士，这是俾斯麦时期定的线，往那一算快100年了，我们可能不能简单的这么去理解啊。刚才陆老师讲到的这个挑战蛮大的，我也认可，因为我们要看到现在就医学界来讲，中国的死亡原因现在是心血管、脑血管、恶性肿瘤，这三个占到了总死亡谱的大概70%，剩的其实最麻烦的是这个，是阿尔兹海默，是以阿尔兹海默病为代表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所以就是在我来看呢，它同时在我们的流行病学上的挑战，在整个包括为了应对流行病所做出来的医保，包括整个医疗的储备，也有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些职位的和岗位的一个错配，比如说认知障碍照顾师现在是没有的，
3: 对，
6: 找不到。就您刚才说护工还行，如果您本身是正常的，这护工可能还好找，如果您本身就处于一个就怕半失智的状态，纯失智，就比如说如果纯是一个植物人，这可能还好照顾，
3: 对，那个容易的。
6: 就是说白了，我们讲个可能大不为的话，猝死其实蛮简单。猝死对死的人他也不知道，就睡了一个觉，周围的人大概悲伤一段时间。真正麻烦的是这个疾病，可能长达5年、10年的处于跟整个的外界一个对抗。
3: 确实是。
6: 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没做好这几个准备，所以这些挑战是实打实的。所以你怎么去理解长寿这条界限？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边界。那我们可能人类就好像到那个点上就戛然而止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人类又可以上一个台阶，甚至它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多行星物种的一个起点，它能够把碳基和硅基在这一刻产生融合，我觉得这是老龄化社会能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机遇。
3: 我们一直在说老龄化社会养老，似乎就假设说所有的老人他们的画像是一样的，但是他其实身体的状况呀、教育背景、经济能力差的可大了。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观念上没有把他们精细化的分类。您比如说一线在做这个产业，您是有观察到这种变化？
7: 是的，
3: 对我们来讲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他的支付能力、他关注的点、他家族像那个不同的基因啊，变化太大了。像一个康养的 DNA 的图谱哈，我们是把它归类成了一个7维健康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平安独享的，我们拿了30多个不一样的专利跟知识产权，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了身体呀、情 情绪啊、认知啊、职业健康啊、然后精神健康啊等等，那还有经济健康。那你比如说这个职业健康这一项，可能很多人没有关注过，像刚才您讲的，就是中国的这个长者退休太早了。55岁女性，但是女性又活的时间最久，男性60岁、
4: 啊。
3: 就像那个尹老师，如果您以后退休了，作为您行业泰斗，就是您本来在聚光灯下，对吧？然后这么多的这个想 know how 想去跟人分享，那其实这个失落感，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如何我们把这一群非常重要的从业人口，他的这个知识储备以及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能够持续的发扬下去，其实能够缓解他自身衰老，对吧？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做这个职业健康的一个维护，比如说给年轻一代你去做一个 think tank， 然后帮他们做创业辅导，甚至您自己在私人投点天使基金、天使轮领投一下。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在呀、
7: 巴菲特呢。
3: 对呀，
8: 就我的印象当中，讲到老龄化，我们都觉得是北欧啊，是日本啊，他们因为开始的比较早，我不知道他们的社会现在对这个问题是不是积累了足够，咱们都说咱们还没做好准备嘛，那他们开始的早，他们做好准备了吗？你像尹老师，您在北欧上学，他们什么情况？就现阶段，
6: 现在欧洲是很大的麻烦，这个欧洲和日本情况还不一样，日本呢是确实是他是有事干。日本我们能看到70-80岁的女性依然还在从事很多的就是职业，男性还在开出租车，还在当门童。北欧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福利太好，所以丹麦现在的退休年龄是73，德国马上在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就是没办法了，因为它的福利不足以再去这么支撑了。欧洲它本来的预期寿命也长，它可能原来集体75-80差不多，现在都奔着90去了。这个时候呢，国家没有算出来多出这十几年怎么样，原来的福利又特别高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延迟退休，所以他的政党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做好这个准备，因为人类突然变成这么长寿，这是一个突然的事情。
8: 对，
6: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现在人类最大的挑战是石器时代的大脑，中世纪的社会制度遇上了近神的科技，每个人都活成了南极仙翁。
3: 哇，
6: 这四个事情全都搅到一起去了，
3: 好经典。
6: 然后你想一下怎么办？
3: 就是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老龄化，其实它现在美国的养老机构，全美国的平均入住率在90.5%。
4: 对，
3: 这个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成功案例啊！它的产业化做到极致，它可以做到比如说前十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商，它的集中度可以做到整个市场的30%左右。但中国的就是老年这个养老的这个运营商啊，你前20、前50家一块儿都不到中国5%的供应，
7: 因为你总量是倒过来。
3: 没错，
7: 我们90%是居家养老。
3: 对的，但是呢，就是你要看到说居家养老，日本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嘛。那日本因为它就是国家这个制度的发展，它90%的那个支付来源于长户险，政府付钱的。从事40岁以后，你的五险一金它直接扣去支持它那个国家的长户险，所以你天然的就要选择在家里面养老，因为这个钱是最便宜的。你去住养老机构反而是自掏腰包。那但是这个逆选择就造成了日本在一个少子化。人口的增长率，然后又高龄长寿年代的时候，你服务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他选择了居家养老，这种呢是说它是最不经济的一种模式，它是一对一的服务，所以造成现在日本的服务人员大量依靠于外劳，都是越南人才做这个事儿。那你想他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所以他经过35天的培训就马上上岗了，然后你上门服务的时候，他只能解决你就是保基本的照料，但他的就像跟陆老师能不能有这种共鸣啊、交流啊、情感，不可能的。所以其实我。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

大家好，我是富康市文旅局副局长马赫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天山天池景区。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是形成于200多万年前的高山冰碛堰塞湖。这里保存着6亿年前完整的地质演变结构，在海拔5445米到400米、南北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囊括了雪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峡谷、湖泊山岳和戈壁沙漠等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形成了十分罕见、差异极大的植物垂直景观带。这里也一直是人们心中向往的旅游胜地。在天池众多的神话传说人物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东方第一女神西王母。她与周穆王八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的故事，激发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的无限遐想。被称为西王母沐浴池的天池，也如同这神话传说般千古流传，默默地护佑着天山脚下的这方物阜民康之地。博格达芬海拔5445米，是天山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被称为大地之轴。它以奇为柱，以险为绝，在它的周围分布着113条冰川，滋润着天山南北的绿洲沃土，养育着岁月长河的生灵万物。在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内，有兽类32种，鸟类144种，高等有花植物191种，雪豹、金雕、马鹿、黑鹳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在零下几十度仍能顽强生长的天山雪莲，被人们奉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玛雅山景区原始、幽静、肃穆，在这里您可以远眺博格达3分并起插云涵的高峻，和天池一池浓墨沉艳底的秀美，还可以观薄风夕照的日落融金与乌鲁木齐的万家灯火，在宁静的夜晚看漫天的繁星和李白诗中的天山明月。如果您喜欢徒步，您可以沿着潜龙渊、飞龙涧赏悬泉摇红与龙潭碧水，您也可以环湖漫步，360度无死角地欣赏天池湖面。您还可以穿越原始森林，登临玛雅山、登杆山，去感受高山石林的无穷幻想，去邂逅天山特有的野生动植物。湛蓝的湖水、挺拔的雪岭云山、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负氧离子，让您在体验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尽情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独特魅力。您可以在夏秋的林荫里，在冬春的暖阳下打坐、冥想、放空自己，在王母祖庙追忆3000年前西王母蟠桃宴的场景，在中国西北海拔最高的道观福寿观去探听历史的回响。如果是冬季，您可以来到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15公里的雪道沿着山脉蜿蜒而下，精心打造的多条初中高级雪道，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滑雪爱好者，都能找到您的冒险之道。在一场惊险刺激的雪地之旅后，以富硒温泉度假为主题的武江温泉城，蕴含着丰富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的各类泡池

多种细水水疗项目，会让您从脚底暖到心里。这里还为您备好了以养生为主的地方特色美食：冰茶橘绿、熏马肉、大盘鸡、手抓肉、烤全羊、馕坑肉、烤包子、刚刚肉等等，一定会让您玩得开心，吃得舒心。在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后，赏着美景，吃着火锅，喝着咖啡，看着日落慢慢向天空和薄风染成金色，这样的旅程您心动了吗？一山一峰一石林，一池一潭一渊深，一人一仙传佳话，一庙一观有福门，一花一树一世界，一龙九兽写乾坤，一园民俗风情异，一轮明月照古今。这是天池主要的景观概括，这里的一草一木皆成景，一树一石皆含情。我们诚邀您走进天山天池，来与我们瑶池相会。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童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1: 第十一集号令西域。长风浩荡，掠过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公元前60年，一个注定镌刻在中华版图上的年份，大汉旌旗在乌垒城头猎猎招展。西域都护府，这座象征着中央王朝对西域行使有效管辖的权力丰碑，巍然矗立。从此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有了共同的坐标，星罗棋布的城郭诸国有了统一的归属，历史在这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 从此西域就成为西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辖区，都护也由以前的临时性的加官变成了朝廷的正式职官，总掌西域诸国军政、民政以及当地汉军的屯田事宜。
1: 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的论断清晰勾勒出西域都护府的根本性质，它是中央政权意志的实体延伸。朝廷正式职官的任命意味着西域从此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核心框架，军政、民政、屯田戍边事无巨细皆由都护总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玲，
3: 西都设立以后，它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在当时，第一个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以后呢，经济就能够发展，经济能够发展呢，人口就能够繁衍，接下来人员的流通就可以更加的顺畅。那么再下来一步，就是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包括和中原地区交流呢，能更加的通畅，这个就促使了国家的一体化更进一步的加强。
1: 西域都护府如同定海神针，深深扎入西域大地，建制立制，颁布汉律，屯田积谷，滋养军民，调停城邦纠纷，化干戈为玉帛，护卫丝路商旅，保东西之畅通。陈林，
3: 就是因为这西域都护这个建立西域地区稳定了，那么我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丝路沿线地区的这个丝路交流呢，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呢，才有丝路呢变成了古代世界东西方交流的一个大动脉，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大动脉。
1: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活力。伴随着驼铃马嘶，将东方的丝绸、瓷器、造纸术，西方的珍宝、乐舞、宗教思想，在欧亚大陆上交织传递，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从首任都护郑吉开始，历任都护们承接着这伟大的使命。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4: 根据汉代文献的记载，西汉时期当时都护有多少任？有18任都护。
1: 18任都护，3年1任，奉诏出塞，是西汉中央王朝委派到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每一位都护的履职都是一段值得铭记的传奇，他们或运筹帷幄安定一方，或纵横捭阖化解纷争，或率军远征维护统一。他们的名字与功绩共同书写了西域治理的早期辉煌篇章。陈林，
3: 不仅仅是西汉18任都护，后来的历代借鉴汉代都护的这个建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发展，每个时代根据自己时代的情况，当然有了汉代这个经验，他们有所提升，有所改进。这2000年积累下来呢，新疆和中原地区的这个联系是越来越密切，一体化的程度就越来越高。
1: 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到唐代威震四方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再到清代的伊犁将军府，直至新疆正式建省，名称虽有更迭，职能或有拓展，

0: 但其核心精神代表中央政权行使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始终一脉相承。这是一条制度传承与创新的轨迹，更是中华文明治理边疆凝聚国家向心力、卓越智慧的持续演进。新疆社科院原副院长田卫江：
1: 《汉书·西域传》有句名言，从此之后呢，汉之号令颁西域也。什么意思呢？就从此之后，汉朝中央政府的法令在西域各地得到广泛的贯彻落实。
0: 汉之号令颁西域，这七个字，字字千钧，力透纸背。它意味着中央政令的畅通无阻，意味着国家意志在西域大地的有效贯彻与回响。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西域不再是游离的碎片，而是国家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田卫江：
1: 由汉朝确立的这套治理西域的军政管理体系和制度，在后来历代中央政府中都把它传承和发展广大，继承下来。
0: 从大汉天生远播，到盛唐气象恢宏，从宋元风云际会，到大清疆域一统，任他千秋社稷几多沉浮变幻，作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大地始终与祖国母亲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不离不弃。田卫江：
1: 尽管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制啊时紧时松，历朝中央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但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0: 视西域为故土，视中原为归属。两千年来，在辽阔的中华版图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共同书写了悠久灿烂的历史篇章，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交相辉映、生生不息的伟大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2: 我们从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到，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遭遇什么样的重大挫折，新疆各族人民始终与祖国牢固凝聚在一起，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强大信念。可以说呀，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向奔赴，是新疆治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新疆历史最鲜明的写照。
0: 驼铃声声穿越时空，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号令铮铮回荡古今，印证着统一国家的伟力。西域都护府不仅是一个起点，更是一个象征，它昭示着无论历史风云如何激荡，新疆与祖国始终命运相连，血脉相融。
3: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远山。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3天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西部、昌吉州、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黔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45度以上。黔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黔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黔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后天19号，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黔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黔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07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眼下正值盛夏，东天山北麓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犬子街镇千亩马铃薯次第开花，连片白色花海铺满山间田野，风景格外别致。这片花海可不只是好看，等到九月的中下旬，满地土蛋蛋呢，就会迎来大规模的丰收，变成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疙瘩。犬子街镇海拔1500米，冷凉山区气候，充足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是天然的马铃薯优质的种植区，当地也素有高淀粉马铃薯之乡核心产区的美名。今天我们金土地节目啊，专门请到了当地的种植带头人，吉木萨尔县犬子街镇东盛兴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韩奇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跟大家呢好好的聊一聊千亩马铃薯产业的故事。韩理事长您好。
1: 袁森你好。
0: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金土地节目的采访啊。理事长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东盛兴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个合作社都种些啥，当初为什么要牵头办这个合作社呢？
1: 我们合作社主要就是土豆为主，再就是轮换倒插，就再一个就是种小麦。
0: 嗯
1: 啊，我为啥要牵头办这个合作社呢？以前我们农户种的土豆，这个质量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格。以前吧，我也是搞这个代办的，搞代办吧，这个价格卖不上去，最后我想的嘛，就成立一个合作社，以农户啊入土地入股的这个方式，自2018年成立合作社了，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了。啊，现在，
0: 在你当时跟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个合作社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村民兄弟们，他们当时是不是给他们做工作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办这个合作社一开始是不是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呢？
1: 以前啊，办合作社入就是说，我们这农户他不愿意参加，
0: 当时不愿意参加，你用什么方法说服他们呢？
1: 我就用我实际情况说服他们，我自己先种，我自己先种，我质量那啥，我这他们农户也种，我自己也种，我的质量，好，我的土豆价格呢，到批发市场我可以多卖2毛钱到3毛钱。
0: 哦，这一比较，这一比较就让别人看出了办合作社还是挺有奔头的，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慢慢做，一年多一点，农户一年多一点，现在嘛，农户基本上都信任我们合作社，现在都自愿加入我们合作社，
0: 自愿加入了啊。
1: 啊，
0: 那么一开始加入的这些社员也好，还是村民朋友也好啊，他们的这个收入这些年来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呢？
1: 收入改观特别明显，
0: 特别明显
1: 啊！
0: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1: 就说我们这我们一个村民
0: 啊，
1: 一个村那啥，前面第一次我让他种。种什么地？我说你先种什么地
0: 啊？
1: 种什么地以后，种出来我给他从种到收，我全程啊给他监管。从种到收开始到秋天，我给他卖。一亩地多收入2000块钱。
0: 一亩地就多收了2000块钱
1: 啊。
0: 十亩地差不多20000。
1: 啊，十亩地就20000。
0: 对。
1: 他开始一种，我周边农户他们全部要。跟上我们合作社，啊，按我这个模式要种，啊，现在第二年我让他再种30亩地，
0: 十亩变成30亩了，是吧？
1: 啊， 从种到收还是我负责
0: 啊，
1: 给他啊，收完以后卖完，他的这么的收入到去年加行情不过要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去年的话这么的差不多合了2500
0: 哦、
1: 啊，
0: 那确实这个收入一下就提起来了啊
1: 啊，
0: 对。那你们现在合作社有多少社员了？
1: 我们现在合作社有35户。
0: 35户。
1: 啊，35户。
0: 那是从2018年开始，这个加入到合作社的村民是越来越多了，是吧？还记得第一年加入到你们这个合作社的村民有多少户啊？
1: 只有5户。
0: 只有5户。
1: 5户。
0: 啊，
1: 只有5户，我还想做工作，做市场工作，
0: 嗯，
1: 才加入的。
0: 对。现在大家是主动来找你、嗯、是吧？
1: 啊，现在主动的来找我。
0: 我听说不光是你们村，周边还有村子专门找到你。
1: 对对对对。
0: 啊、哦，35户。
1: 就像我们全子街镇啊，几个村都过来找我。
0: 嗯嗯嗯。
1: 嗯。
0: 那现在土地整合之后啊，这个马铃薯种植的这个面积是不是也不断扩大呢？
1: 以前就啊，以前价格不行。农户都不愿意种马铃薯，
0: 嗯，
1: 不愿意种。我们这是个山区，
0: 嗯，
1: 缺水，
0: 嗯，
1: 啊，你种夏季做，它严重就是六月七月特别干旱，但马铃薯呢，它是这个6月份7月8月才正式用水，
0: 嗯，
1: 刚好那个我们这小麦收完以后不用水，水就比较充足，
0: 嗯，
1: 啊，所以呢，种马铃薯。这几年年年天旱，
0: 嗯，
1: 马铃薯旱不了，
0: 嗯嗯嗯
1: 啊，
0: 所以啊，
1: 嗯，今年也种的特别多。今年我们这周边的农户，包括这个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全世界镇，还包括大禹啊、新地啊，
0: 嗯，
1: 或者吉木萨那个周边，
0: 嗯，
1: 都过来到这儿拉种子，按我的那个模式，
0: 对
1: 啊，
0: 咱这地呀、啊。咱这地有优势是吧？土质好，
1: 哎，对对对，
0: 还有现在这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投入也大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我和咱们听众都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马铃薯种植不断扩大之后，它的销路能不能够最终卖出好价钱？还有这个购买咱们马铃薯的这些收购的人啊，或者是这些机构，他们认不认可咱们产的这个马铃薯的品质？因为只有以这个为前提啊，咱们的这个马铃薯不断的扩大面积之后，才能卖得更多，才能够把价格提起来啊。所以我想在销售的这个层面上，你们合作社是不是也动了很多脑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呢？
1: 对对对，经过这几年那个啥，我们这个基本上卖，
0: 嗯，
1: 不用愁，现在
0: 不用愁，
1: 啊，
0: 嗯。
1: 按我们合作社的要求，按那个规格，
0: 嗯，
1: 我们合作社的马铃这个土豆就不愁卖
0: 哦，
1: 现在
0: 都是老顾客是不是？
1: 啊，老顾客
0: 哦，那现在你们的土豆知道都主要销往哪些地方呢？
1: 我们主要就是销往那个乌鲁木齐九鼎、米泉的通惠，
0: 嗯，
1: 还有昌吉啊。长期周边的县市
0: 哦，
1: 都有销售。
0: 是不是你们把这个土豆品质做出来了，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买家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都是主动找上门来跟你们来订购是吗？
1: 啊，
0: 哦，
1: 就现在已经我们合作社种600亩地，嗯，已经订购了300多亩地。
0: 哦，300多亩的已经被订购了
1: 啊。
0: 哦，
1: 那订购了他就。
0: 啊，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订购完它的价格没出，就随行就市。
0: 哦，
1: 啊，我必须先订你300亩地啊，
0: 嗯，
1: 是这样子。
0: 哦，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头是很踏实的，对吧？
1: 哎，对对，
0: 这个东西不愁卖，这对咱们这个种植户来说，那就太好了，是吧？所以今年你们如果丰产丰收，卖出了价格。后边你们的这个合作社会不会还会再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呢？
1: 肯定要扩大，
0: 还要再扩大啊！
1: 现在我不。

0: 扩大度不行，农户不愿意。
1: 为什么？
0: 对，
1: 为什么农户不愿意？
0: 他看到那个，这个加入的农户都挣钱了。没加入的这些，我们这儿周边农户。他现在都，都要找我，
1: 都要找你，
0: 都要
1: 那就让他们加入啊。
0: 哎，就是啊。
1: 这样的话就你们的这个合作社的这个规模会不断的扩大啊。那怎么保证土地面积扩大，种植面积扩大，而让你们的种植的东西能够让它一直保持这种好的品质，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我想问一下啊，理事长，你们是怎么做呢？
0: 我们土豆这个品质好，主要有那个新疆农科院。在我们这儿搞这个试点
1: 哦，
0: 啊，
1: 农科院跟你们合作是吗？
0: 啊，合作
1: 哦，具体怎么合作呢？
0: 他给我们提供技术
1: 哦，
0: 啊，种植技术啊，病虫害防治啊，
1: 哦，
0: 啊，还有我们农业农村局，
1: 嗯，
0: 啊，农技推广中心的那些农业司，隔三差五反正就上来到地里面转一圈。
1: 哦，
0: 看有没有病虫害啊，有没有啥问题啊？我主要就是新疆农科院这个农业农村这些高级农业师给我指点，我的土豆那啥品质特别好，
1: 品质特别好，能够给我们来描述一下你们的这个品质比别的地方可能不如你们的这个品质啊？究竟你们强在哪儿？
0: 我们这是那啥。山区嘛，这个气温平常比这个，就像我们金山县
1: 啊，
0: 正常的温度都这个6-7度、7-8度，
1: 就是温度会稍微的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哦，这对马铃薯的品质会有影响是吗？
0: 哎，对，影响大。
1: 哦，
0: 这个晚上它气温低。这样子吧，种出来的马铃薯啊，这个颜色啊，各个方面，特别好。
1: 哦，就是说它温差越大越好是吗？
0: 哎，对，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啊，对。
1: 哦，
0: 温度一低嘛，它马铃薯那个病害基本上都也没有。
1: 哦，有这个原因啊。
0: 啊，
1: 对。那么咱们在这个山区今年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怎么样？雨水多少对咱们马铃薯的这个生长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今年这个特别干旱。
1: 今年比较干旱啊。
0: 今年干旱对马铃薯还是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它这个六月份，我们的马铃薯赶这个六月底能浇头水就没问题。前期它干旱没事。六月底我们的头水浇完之后，到这个七月份，我们这主要做就是小麦那个豌豆。他们已经收割了嘛。就是说缺水，他那个面积大，我们的马铃薯面积小。现在到这个后期我们就不缺水了。
1: 那太好了，
0: 浇少了，
1: 能把水的问题解决好。
0: 能把水的问题解决好。
1: 对对对，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现在呢很多也打着这个种植马铃薯还能够开拓一下文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正在尝试让更多人去看一看马铃薯开花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花海是不是也能够带来一定的农旅小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所以我想问问你们这里是不是也吸引了一些游客来参观或者是来度假什么的？
0: 有
1: 啊，
0: 我们这儿嘛，它是这个现在正是那个马铃薯杏花期。杏花期到我们全在旅游的。旅游过来人嘛，拍照啊，打卡。特别多，
1: 特别多呀。
0: 我们
1: 现在又是暑假啊。
0: 一个品种它花是一个颜色。
1: 哦，
0: 你就像那个彩色土豆呢。它就花开的花也是彩色的
1: 哦，
0: 特别好看
1: 哦。这就确确实实把这个马铃薯的这个价值啊，更大程度的给挖掘出来了啊！不光是大家想到马铃薯，不是简简单单光是看那个洋芋蛋儿。现在啊，马铃薯它还有这个观赏的价值，这个还有让孩子们去学习，去研学的价值，对不对？
0: 对对对

0: 啊，是的，我还了解到，就是咱们这个村上现在进行的这个文旅项目啊，现在和咱们当地的很多学校是不是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联系？会有很多的孩子在假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学习参观呢？
1: 嗯，对，
0: 好的，咱们是每年几月份播种？播种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播种期从4月20号开始，
0: 嗯，
1: 到5月10号结束。
0: 播种期啊，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1: 啊，
0: 嗯，然后呢，到目前是一个开花期，对吗？
1: 哎，对对对。
0: 哦，采收是到几月份？9月份了吧？
1: 啊，到9月10号以后。
0: 哦，那这个
1: 根据天气的一个，这个天气的情况，温度高了就推迟几天，
0: 嗯，
1: 温度低了就是9月10号就开始。
0: 哦，是这样啊。那在整个这个完整的生长周期，有哪些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可以给我们普通的听众来分享一下？
1: 讲究啥也都没有啥，
0: 没有啥啊，
1: 没有啥。
0: 阳光充足啊，然后呢，水分能够保证。基本上是不是也不太消耗人工呢？
1: 人工也有，
0: 也有啊。什么时候需要人工最多？
1: 从这个种的时候切种子开始，嗯，还要种子种完以后还要除草，
0: 哦，
1: 人工除草，
0: 哦，
1: 再到后期就是这个收获的时候，
0: 嗯，
1: 啊，我们机器。采挖还主要还是人工捡拾嘛？
0: 嗯，人工捡拾哦，对
1: 啊，
0: 嗯，现在你们的合作社生产种植的马铃薯有没有给它确定一个品牌，或者是给它来从这个叫咱们叫什么原生土地这个本土原生生态种植的这个角度给它来确定一个以后培养种植的绿色方向？
1: 我就想申请注册商标呢，现在还没注册。
0: 哦，注册商标这个事儿已经放在你们的日程表里了。
1: 哎，对对对。
0: 现在还没有开始启动，是吧？
1: 啊，
0: 等有了商标，大家就更好记忆了，而且更好区别你们的产品了，是不是？
1: 对。
0: 好，我听说啊，你们这里种植的马铃薯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彩色马铃薯。
1: 哎，对。
0: 啊，还这个彩色马铃薯，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听到啊。它有多少种颜色呀？
1: 它有4-5种颜色。
0: 四五种颜色啊，分别是什么颜色呢？
1: 它有紫皮紫肉的，
0: 哦，
1: 还有红皮红肉的，
0: 哦，
1: 这两个品种嘛，它是可以蒸着吃的，
0: 哦，
1: 像红薯呀，
0: 嗯
1: 啊，蒸着吃特别好吃，
0: 嗯，
1: 它花青素高嘛，
0: 嗯，
1: 还有那个也是红皮红肉，
0: 嗯，
1: 红皮花肉。等于红皮里面是花心，还有那个紫皮紫肉，它个大
0: 哦。
1: 前面那个蒸着吃那个嘛，个头小
0: 哦，
1: 它长不大
0: 哦，
1: 蒸着吃的。这后两种嘛，它是个头能长大，
0: 嗯，
1: 就做那个土豆泥，
0: 嗯嗯，
1: 特别好吃
0: 哦，
1: 这个颜色也好，
0: 嗯，它不同颜色的马铃薯，它的口感是不是也各不相同啊？
1: 各不相同
0: 哦。
1: 嗯，
0: 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口感，可以让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判断和选择，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那它这个价格呢，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1: 价格不一样。
0: 嗯，
1: 蒸着吃那个产量低，它个头小，
0: 哦，
1: 就稍微贵一点。
0: 哦。
1: 啊，大一点的呢，产量高就相对便宜。
0: 哦，是这样啊。嗯
1: 嗯。
0: 咱们合作社推广的这种健康啊，还有这个免疫又抗的一些技术，是不是也是你们在不断的在种植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到的一种独有的一个种植和防疫技术？这个技术是你们自己研制呢，还是有咱们的农科院的工作人员给你们提供呢？
1: 有我们农科院的工作人员提供的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农村局
0: 哦，
1: 农技推广中心的农业司，
0: 嗯
1: 啊，他们经常上来给我们指导
0: 哦，有他们的指导，能够让你们的这个种植 更加的顺利，而且呢产量还有防病的情况都会更好啊。嗯、
1: 对对对 对,
0: 对。那现在合作社常年用工，季节性采收用工，目前这个用工状态是不是也是比较相对来说哈、啊、比较充足的？
1: 啊，比较充足。
0: 嗯，一般来说都是首先优先来招本村的劳动力嘛，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哦，在你这里上班，
1: 嗯
0: 啊，是按日结算还是按周按月呢？
1: 按日结算。
0: 哦，一天务工工资大概多少钱呢？嗯，
1: 一天这个春天的时候价格低
0: 哦，
1: 150块钱左右
0: 一天啊。
1: 到这个秋天啊、嗯，秋天这个减湿，这工资高，
0: 嗯，
1: 这个到200多到300块钱。
0: 哦，是这样哈、
1: 啊，啊，
0: 哦，一年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至少有，几个月可以在这个合作社来打工呢？
1: 我看三个月，
0: 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1: 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有没有之前种地收入不理想，加入你们合作社之后啊，这个生活明显改善的这种村民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1: 有，
0: 嗯，
1: 以前我们这啊，还是我们这儿那个一个农户
0: 啊、
1: 哦，他修新房子啊，欠账欠的厉害，
0: 哦，
1: 欠厉害吗？最后他走到我种上去了，我说没问题。
0: 哦，
1: 啊，我给你浇，我给你种。
0: 嗯，
1: 啊，我们直接啥都有，啊，现在种了这个两三年。
0: 嗯，
1: 啊，他的这个房贷基本上还有存款。
0: 嗯、
1: 啊，
0: 还有存款了。
1: 啊，
0: 哦，那确实是不错啊。你对目前的这种合作社的这种经营，还有一些未来的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构想吗？
1: 未来我就想着这个，想大的扩众。
0: 嗯，
1: 你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基建都小得很，哎呀，
0: 嗯，就规模大了，就发现原来的这些很多的这些设备啊、机械啊，就有点跟不上了，是吧？
1: 啊，跟不上了。
0: 哦，那得再重新投资去购买符合我们将来预期的这些更大的一些设备和机械，是吧？
1: 啊，
0: 哦，
1: 对，
0: 嗯嗯嗯。那在产业链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计划呀？
1: 产业链，我们现在我们这块嘛，主要是分散的很。
0: 分散，
1: 现在我们才开始这个连片
0: 哦
1: 啊，高标准农田现在才开始，
0: 嗯，
1: 我们就想着这个高标准农田连片以后，我们就连片种植，
0: 嗯，
1: 连片种植嘛，管理也好管理，啊，
0: 嗯，
1: 这样子，现在我们这儿一块那儿一块，
0: 嗯，
1: 啊，形不成的规模，
0: 哦，
1: 啊。
0: 这是目前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嗯，那现在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想法呢？
1: 现在我们就和这个我们村委会
0: 哦，
1: 村委会去对接啊，正好对接
0: 哦
1: 啊，他现在高标准农田今年去年也开始高标准农田吧，
0: 嗯，
1: 今年也有，
0: 嗯，
1: 和正好对接以后。像那个连片啊、
0: 嗯，连片的来进行开发啊，
1: 啊，
0: 就小块田变成了大块田了，
1: 哎，对对，
0: 是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高标准农田的话，这个地的租金价格也会提起来。
1: 哎啊，我们宁可租金价格提高，我们也种连片，
0: 还是连片、啊，算一算账，还是连片田。即便租金高了，但是呢，你最后你可以整体来进行种植，最后算下来成本可能还会更节约一些，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希望你们的这些设想在来年都能够逐渐的能够达成你们的愿望，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通过这个土豆种植啊，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啊。好的，我想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听友问到说，你们的这个土豆这么好，现在在全疆各地都能买到吗？
1: 现在全疆各地买不到。
0: 嗯，
1: 只有在这个九鼎市场

0: 对，我们再一个，我们酒鼎
1: 啊，
0: 以前通惠有我们专门的那个专卖店，他就像乌鲁木齐、昌吉的朋友，像那个买我们全世界土豆，直接到这个酒鼎或者这个以前通惠市场
1: 哦。
0: 到秋天就有我们专卖店，冬天。
1: 而这个九鼎啊，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是吧？不光是在咱们乌鲁木齐，甚至在全疆，乃至于疆外的很多地方，都可以通过这个销售中心来去购货、去发送。现在的物流呢，也是非常的便捷，是吧？
0: 对。
1: 现在就是有很多听友都问了，你们这个品牌如果还没有没有给它设置出来，那现在大家要买是不是应该叫你们村的名字去买你们的土豆？
0: 我们到这个秋天，我们就到我们的直销店挂我们合作社的牌子。
1: 哦，就是你们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名字我可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是吉姆三尔县全子街镇东盛兴旺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是打着你们合作社一说就知道你们的这个土豆在哪可以买到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啊。
1: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访谈时间差不多了哈，您还有没有什么希望能够补充的，或者是能够给咱们的这个顾客能够去提醒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呢？
0: 现在我基本上也没有
1: 也没什么了啊，
0: 平常没平常没说过。
1: 好，大家记住东盛兴旺合作社的土豆，也希望你们的土豆能够尽快定一个好听好记的名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去购买你们的土豆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韩理事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
0: 好。

0: 刚才呢，韩奇雷理事长给咱们的听众啊，详细讲了他们的这个千亩马铃薯产业的故事哈。靠着天山冷凉山区独一无二的气候土壤优势，东盛兴旺种植专业合作社走合作社加农户加科技加订单的路子，两种两法全程机械化统一管理，不仅开出千亩漂亮的马铃薯白色花海，相信在九月丰收季，这些不起眼的土蛋蛋呢，还能变成家家户户稳定增收的金疙瘩。统一技术，降低种植风险，多渠道销售不愁卖，土地分红加就近务工，双重收入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也为咱们北疆冷凉山区特色种植业打出了一套可复制能增收的样板。等到九月丰收时节，我们京土地栏目呢也会继续走进全子街田间地头，带听众朋友实地去看一看马铃薯丰收的场景，见证村民的丰收喜悦。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5: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6: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7: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8: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9: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最近啊，各种桃子陆续上市，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不同品种的桃子口感、风味各有特色，为咱们的夏日呢增添了浓郁的桃香。也有一些听友买桃子的时候啊，总会踩坑，比如说看着果皮通红，可是呢咬开却甜度不足，还有就是摸起来果肉发硬，无法判断最佳的食用时间。另外呀，有些顾客会嫌弃啊，一箱桃子还没吃完呢，底部就已经变质了。那咱们今天啊，就从挑选、保存、健康食用三个方面，一次性把相关的食用知识给大家讲清楚。挑选桃子的时候呢，部分听众容易被鲜亮的外表所吸引，但是一颗桃子是否成熟好吃，不能只看果皮色泽，需要结合多个方面综合判断。今天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挑选方法分享给您。先看桃子品种，通常偏爱脆爽口感的可以选择鹰嘴桃、油桃、血桃和九宝桃等品种，喜欢软糯口感的听众呢，可以选择水蜜桃、蟠桃以及黄桃。接下来教大家观察桃子底色，挑选桃子要看底色，如果底色明显发青，说明啊桃子成熟度不足。成熟的桃子底色呢，一般呈现乳白色或淡黄色。再仔细观察桃子整体外观，挑选时优先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的桃子，避开带有挤压伤痕、裂口、霉斑、渗水以及褐色斑块的果子。 表皮发皱的桃子呢，也不要选。这类桃子存放时间长了，水分流失严重，新鲜度较差。说完看的方法，咱们再上手轻摸果肉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尖部或是靠近果梗的位置，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按会带有轻微的弹性，手感过硬代表成熟度偏低，按压后塌陷发软则说明桃子过熟或是受过磕碰损伤。油桃这类硬桃品种啊，本身手感偏硬，这是属于正常的。挑桃最后一步就是凑近闻一闻果香，完全成熟的桃子会生成大量的芳香物质，未成熟的桃子只会散发淡淡的青草味儿。成熟桃子能闻到浓郁自然的桃香，如果桃子闻起来带有酒味儿、发酵的味道，说明啊已经变质了，您就千万别买了。选好桃子之后呢，还会有些消费者疑惑买回来该如何存放呢？下面给大家讲一讲。储存桃子第一步，先区分成熟度，熟透的桃子优先使用。成熟的桃子啊，色泽自然，果香浓郁，轻按果肉带有弹性，达到这种状态的桃子呢，口感是最好的，建议尽快吃完。还没有完全熟透的桃子，放在室温环境催熟就可以了。第一种方式，放置在20到25度室温下存放1到3天。第二种方式，将桃子和苹果、香蕉一同装入透气纸袋，能够加快成熟速度。桃子熟透，一次性吃不完，就要及时的放入冰箱冷藏区分存放。软桃建议尽快使用，剩余部分置于0到2摄氏度冷藏，2到3天内吃完，口感最好。硬桃、脆桃常温可存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尽量在5天之内食用完毕。挑好存好桃子，食用时还有4个细节啊，不能忽视。精心挑选回新鲜桃子，吃的时候也有不少注意事项，下面呢给您讲一讲。首先要掌握去除桃毛的简便方法，桃毛容易引发部分人群过敏，这类过敏人群建议选择没有绒毛的油桃，或者是佩戴手套削去果皮。没有过敏人群呢，想要洗净桃毛有几种简单的方式，流动清水下反复揉搓表皮，另外放入淡盐水中轻柔的搓洗绒毛，再用清水冲净也挺好用。还有呢，就是桃子打湿之后啊，撒上少许的细盐来搓洗一下，最后冲洗干净。第四种方法呢，就是硬桃可用干净的软毛刷清扫桃毛之后再冲洗就可以了。初次添加辅食的婴儿食用桃子的话呢，要打成果泥，少量尝试，全程观察有没有过敏反应。儿童吃桃的时候啊，家长务必在一旁看护，防止误食桃核，尽量的直接使用鲜果，不建议榨成果汁饮用。最后提醒大家，桃仁儿你可别吃，无论哪种桃子，果核里的桃仁儿都是不能吃的。桃仁儿含有苦杏仁苷，这种物质本身无毒，但是呢，经过咀嚼破坏植物细胞结构之后啊，它是存在食物中毒风险的。清甜桃香铺满整个夏季，希望大家都能够挑选到香甜多汁的仙桃，好好感受夏日时令鲜果的独特风味儿。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祝您心情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预计今年9月开始启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坐落于喀什市的深喀大道，是该校新增的第4个校区。据了解啊，在办学定位上，喀什校区和乌鲁木齐主校区实行错位发展，规划设立12个教学单位，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智能制造等理工类专业，定向培育创新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喀什校区与乌鲁木齐校区共享全部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采取完全一样的培养方案和考核标准，由新疆大学统一管理、统一把关，真正做到两地同质、资源共享、标准统一。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新疆农业大学实践团发起国旗万里接力专项行动，大学生国旗班队员和移民管理警察逐站共同出旗升挂国旗，接力传递使命担当。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实践团的带队老师和旗手代表做客节目，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感悟。首先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农业大学团委干部王宇轩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其实是刚刚结束这个行程是吗？
4: 对，刚结束，
3: 刚刚落地到乌鲁木齐是吗？
4: 对，才下了火车。对，
3: 新疆农业大学大国边疆青春聚力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啊，走遍了新疆13个一类口岸的边关，有没有统计一下这一路走来到底走了多远？
4: 我们这个也是大概统计了一下，差不多是8500公里左右，
3: 远吗？您觉得这个路程？
4: 对，历时是17天的时间，
3: 几乎是一天一个口岸。
4: 差不多。你想，我们从那个7月1号，我们在这个新疆农业大学老板城校区的这个国旗广场，啊，做这个第一次升旗，然后再到7月2号到我们这个位于哈密地区的这个老爷庙口岸，再到昨天我们去了位于我们喀什地区塔县的这个红旗拉普口岸， 差不多是一天一个，对。
3: 每天都在不停的赶路当中哈。
4: 对，我们也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一辆大巴车，然后这个带着我们的实践团队的这个师生，在这个每天在这个要不的实践过程当中，要基本上就在路上。对，
3: 那这次实践团汇聚了41名各族学子啊，覆盖了29个专业啊，党员占比50%，以国旗班学子为核心。那么在队员选拔，包括路线规划、活动设计，咱们团队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前期都做了哪些重点的筹备工作？
4: 我们首先呢，在这个队员选拔这方面的这个。因为主要呢，就是以我们这次这个国旗班的同学为核心骨干，来保障我们这个国旗班礼接力的这种仪式的专业性和我们的精神引领性。包括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前期的这个宣传动员，组织了300多名同学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最后呢，遴选出来的这个41名涵盖我们的各民族、各个专业的学生，党员占比呢是将近这个党员占比是占比到50%。包括也囊括了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还有我们的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的同学，既保证了这种先锋模范作用，也让这种不同学科、不同民族的同学都能在实践当中去找到自己这种情感共鸣。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路线规划这方面，路线规划这方面呢，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串联起的其实咱是东江、北江再有南江这三个方向的这个边境线啊，让我们同学们能够全面感知到这个不同口岸，包括与不同国家接壤它的这种功能定位啊，包括这种各个口岸、各个边检站上面的戍边的风貌和发展的特色吧。对，
3: 那前期筹备这些路线是不是也花了很多巧思？
4: 对，前期筹备的时候呢，这个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以我们这个6-1啊来作为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系列活动，将我们这种啊国旗下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实景体验、榜样访谈、理论学习都能够去把它融为一体啊。二一方面呢，就是全程我们到每一个口岸，不光是我们这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面的移民管理警察，也会和他们这个联检单位，包括海关、口岸委啊、边防连，也会跟这些军人啊，包括边防员，也会有这些群体一块儿来参加我们的升旗仪式，然后会进行这种给同学去做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前期筹备的时候，也是这个提前和我们这13个口岸的边检站啊，去逐一去沟通啊，敲定我们这些共建协议，包括每一个边检站上面也有它不同的特色啊，也有一些能跟学校去做更多的一些个这种互相开展的这种实践的活动的内容啊，然后呢，包括呢，在这个行前也为我们的这些同学开展那种戍边常识的教育啊，包括这种啊高原的这种安全纪律作风等方面的这种专题培训。啊，包括发放这种相关的学习的资料、购买保险等等这方面这种常规性的工作吧。啊，也制定了包括这些，比如说也很可能会遇到，你这一天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因为路上某些啊情况，就可能会耽误第二天的行程。那备选方案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啊备选方案来应对这种全程会出现的这种突发事件吧。
3: 那其实这一次实践活动最重要的是一个创新啊，创新打造了国门思政课哈，联动边检、戍边军人、护边员开展活动啊。那么在这个思政运营模式上，学校又有哪些创新的思考？
4: 在这个思政运营模式上创新的，其实我们就是想重点突出，就是思政课不光是在教室当中，也可以去突出它的实景化、协同化和成效化。你看，首先先说这个实景化，实景化方面，我们就是打破这个教室的限制。啊，其实新疆农业大学的前身呢，是这个王震将军在1952年所创建的八一农学院，它的前身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步兵学校。那我们学校在创建初始的办学目标定位就在屯垦戍边办大学、稳江兴疆育人才上，所以我们也想去引导我们更多的同学、毕业生啊，无论是在学校的在读期间，还是在未来毕业走向社会啊，能够留在我们新疆啊，在我们这个边疆去这个贡献自己的这个青春和价值。所以我们就是想把思政课堂去搬到我们的国门、界碑和边境线上，啊，以我们的这种雪山为背景，界碑为教具，啊，让我们以这种让爱国主义教育能够从抽象这种理论概念当中，变成这种同学们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到达一线的这种真实的体验。二一个就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协同化，就是我们也构建了这种除了高校团委以外，还有我们联系的这个移民管理警察的这些个边检站、边境管理支队这些单位啊。去构成一个这种协同的育人机制，能让这些个不同的包括移民管理警察、戍边军人 啊，一同走上我们这种思政讲台，用这种自己的真实经历啊，去讲述这些书面文化啊，代替理论的说教，能让我们这种啊给学生的育人的内容更加具有说服力。三一个就刚才提到一个长效化，我们这次呢到每一个这个边检站，就是口岸的边检站，我们都这个挂牌了我们的新疆农业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基地。
3: 嗯，
4: 那可能今年作为第一年，我们把13个边检站这个都走下来之后呢，把我们这一次的暑期授课实践转化为我们长期稳定这种育人平台，未来能让我们新疆农业大学21个学院啊都可以到我们这13个边检站去长期的开展这种，也许是戍边，也许是乡村振兴，也许是科技助农啊的这些更具有专业特色的这些这个社会实践的内容啊，让我们这些这个国门的思政课可以持续开课，一届一届传承。
3: 嗯嗯。其实这一次的实践活动是历时17天，行程8354公里左右啊。
4: 嗯，对。
3: 那途经了很多这个高海拔、艰苦偏边远的这个地区啊。在您全程带队的过程中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这种场景或者是瞬间？
4: 也有，您看，就是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吧。比如第一天，7月2号，我们第一天赶到这个咱哈密地区这个老爷庙口岸。您跟那个广大那个咱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印象，就是7月初的时候，咱整个江内包括东江都是高温天气，
3: 没错，
4: 那会儿也可能40度左右。
3: 嗯，
4: 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个高温情况下，因为它肯定早上天升旗就10点钟嘛，都是白天来开展活动。然后我们国旗班同学升完旗之后，就好多同学给我报告老师，我们想回车上那个啥换一下我们带的这种备用的这种国旗班军靴。我说咋了？我还以为高温情况下同学们可能会中暑啊怎么样？我们还带着藿香正气水的药。
3: 嗯，
4: 同学们说老师，我们也没那么高温升过旗，这个军靴下边的鞋开胶了，直接就是热开胶。然后我们当时这个跟边检站的同志们拿了一个这个温度测试计，
3: 嗯，
4: 量了一下，当时的地表温度就有70度，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感受也是非常震撼啊！就是在这种高温情况下，我们可能只是在这个口岸上开展一天的活动，但是人家是长期坚守在这个口岸一线呀。这是就是这个冬天的时候，老爷庙口岸也是这个，
3: 夏有酷暑，冬有严寒啊。
4: 对，真是夏练三九，冬练三九，冬练啊，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也是啊。包括我们昨天去的最后一站，这个红旗拉甫啊口岸的这个收官升旗仪式吧，就是真的是海拔5100米的这种红旗拉甫，很多同学都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高原反应，但是我们国旗班的同学也依然就是咬牙坚持以这种标准的这种护旗的动作啊，跟配合我们这个红旗拉甫边检站的这个国旗护卫队的警官们一块完成这个我们这个升旗仪式，包括我们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谢树清同志也是到我们这个边检口岸上面给同学们来授课，就是在场的师生们和民警们都这个很受感动，这种万里奔赴、使命重大的这种震撼啊，其实挺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啊。
3: 嗯，其实17天的这个8354公里的行程，每一公里或者每一个场景，相信对您来说，对于实践团的每一位同学来说，都是印象深刻啊。那实践当中还开展了升国旗式必选项，包括这个苗红界碑呀、巡边体验呐、走访戍边的楷模呀、红色典籍共读啊等等等等这系列活动啊，那您觉得这些活动啊对于同学们的这个育人效果到底怎么样？最突出的地方是在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4: 您看，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这次不是说选择了某几个口岸去这个去做这次社会实践的活动，我们基本上相当于是跟新疆这个江内陆路口岸对外开放的13个常年开放的，我们全都到了。北疆一共9个，南疆一共4个，就这种接力感啊，带给同学们这种强化同学们这种责任担当。就是我们到每一个，我们带了这个国旗、党旗和团旗，在每一个口岸门前，我们升旗或者展旗，从第一个国门前传到最后一个国门。包括我们还带了我们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6个1当中有一个叫同读一本典籍，
3: 红色典籍，
4: 对。我们选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疆农业大学的这个前身八一农学院的创建人王震将军。王震将军有一本书叫《王震与新疆》，相当于是给这个后人给王震将军的一个回忆录。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然后邀请了我们每一个边检站的这个，也许是站长，也许是政治处主任，在我们这个书籍上的扉页都留下了给我们这个新疆农业大学同学们的一个寄语，相当于是
3: 哦，
4: 这一面旗、一本书，从第一个国门传到最后一个国门，它就 不再是单单的这个普通的旗帜和普通的一本书，我觉得是承载了这13个国门戍边人这种嘱托这种使命的接力棒。然后同学们呢，从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新鲜，再到后来每接过一次旗帜，每接过这一本书，就都多了一份这种边疆有我强国有我这种使命责任感啊。
3: 嗯，真棒。其实在这些活动当中，同学们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育人的效果也会达到最佳。那当然，其实在实践途中，同学们从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包括这个国产重卡口岸建设中，感悟到了这个大国基建的力量啊，也从这个戍边楷模，包括这次还有这个有咱们襄阳农业大学支教团的这个同学也在，是吧？
4: 啊，是的，对对对，
3: 啊，也有碰到啊。那您观察到这一路上咱们实践团的同学们在路途当中有哪些比较直观的啊，心态方面的也好，认知方面的也好，或者是行为方面的一些变化有吗？
4: 嗯，您看，我从两方面上来说吧。一方面，我们觉得可能是心态上面，因为这个咱13个这个咱江内的这个边境口岸，其实我们算了一下，除了和田地区，所有地区全都覆盖掉了。我们这趟行程也是这样。然后这个很多同学他出发之前，他认为就是这种带着这种打卡边境线的这种新鲜感参与进来，对。但是随着我们这种行程的推进，尤其是走进我们一些个这种咱说高温地区也好，还是高海拔口岸也好，见到我们这些个戍边民警、戍边人的日常工作之后，整体的这个状态也都慢慢变得这种沉静下来，不再把这种这次社会实践当做一个简单的研学旅行，而是发自内心的把它就是作为一堂我们严肃这种青春的必修课、思政课一样去看待。这是说我们感觉到啊，同学们在心态上发生了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行为上，这个行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到每一个考案都有每一个考案的活动的议程内容。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就是跟着我们的安排走。但是到后半段之后呢，哎，同学们就会有一些这个主动的想法，比如说同学们主动这个走完我们走完这个咱们这个北疆的9个这个边境这个边检站啊边境口岸之后，走完9个之后，到了南疆的时候，同学们就上大巴车的时候，同学们主动带了一些这个大宝，就护肤品啊，这个主动给我们卫护边员就准备了那么一些这个慰问品吧，也主动去记录一些这些戍边故事。然后比如我们也有这种物流专业的同学到我们这种口岸的时候，也会去主动去调研去问啊，像这种啊货运啊客运通关流程上面啊，说这个未来自己的毕业设计就想去做成这种口岸物流优化的这种相关的内容。也有很多我们不少同学当场就会去问一些这个我们这个移民管理警察这支队伍如何去参加啊，包括我们这个西部计划的这个工作如何去加入啊，对于这种就业渠道的这种啊想法也好，还是这种如何去参加工作的咨询也好，也会就是对于他们这个行为上面的一种转化吧，认为是
3: 主动靠前哈，
4: 对，
3: 从规定动作到自选动作啊都有加入啊。那这一次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实践的这个实景化思政育人啊，国门思政课等等，其实最大程度上想要厚植学生的哪些品质或者是情怀，对于这个实践团的同学们来说，他的专业成长也好，职业规划也好，家国认知也好，有哪些正向的引导吗？
4: 应该是这样，我们这次社会实践呢，其实最核心的点就是厚植这个大家的这个家国情怀。就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个17天的行程，让大家能够去明白深刻理解这种这个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就是把个人的发展能够与我们的边疆稳定、国家发展去紧密的绑定，建立这种自己扎根边疆这种情感认同，这只是简单的一方面吧。再有其他，我们认为就是去培养我们同学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意识，从我们戍边人当中呢去读懂这种平凡岗位上也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啊，让大家能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去学会坚守、学会担当。另外也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次这个41名同学也是来自各民族啊，在这一路上这种互帮互助，包括跟这种我们到了这种边境口岸的地方与我们的戍边群众们去进行深度交流，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对专业职业啊这方面还有哪些这种正向的引导。你比如说专业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带了一些大一的新生，他可能刚刚一年级学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
3: 对
4: 啊，可能理论上比较多。那这次可能走到一些个这个连队边这个边，比如说边防连吧，边防连和这个边检站，它其实很多它的这种后勤保障，它就是自己这些个大棚也好， 包括拆地也好，它就在这个园区当中啊。其实让大家就提早的啊进入到这个大二大三的这种这个农业类的这种实践的课程当中啊，去对接边疆的那种真实需求啊，包括也有其他像物流啊、交通啊、计算机这些专业的学生都能够在这种口岸发展啊，包括边境的建设当中去找到自己这种专业的应用场景，能够让自己这种学习的目标更清晰，动力也更充足。包括您刚才说到这个职业规划上面，其实我们这41名同学将近得有，嗯，咱刚说到了党员占比50%，其实这个来自江外的户籍地的生源也有50%，
5: 哦，
4: 也是打破了大家一些，比如说毕业必须去大城市，比如说毕业我一定要回到自己家乡，回到这个江外城市，哎，打破了一些这种单一的认知。那很多同学走完这一趟之后，就将我们这种留江工作服务基层纳入到了自己的这个职业的选项当中去，包括这个未来参与西部计划呀，去通过国考省考去报考这种基层岗位的意愿也有这种明显的提升。
3: 看来这个同学们不是单一行程，而是多视角多维度的这样一个实践活动啊。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啊，这个新疆农业大学已经和这个13个口岸达成了长期合作，并且挂牌了咱们新疆农业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啊。那后续这些基地也好，或者是这些合作也好，能继续发挥哪些实践的运用价值呢？
4: 您看，一是呢，就是准备就是打造这种常态化的行政的教学阵地。
3: 这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4: 对，你看我们这个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呢，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挂牌，这个牌子上面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呢。
3: 哦，
4: 这个就是从2026年的7月到2031年的7月，就是5年期，五年期满之后再换新的牌，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准备每年分批次组织这种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到我们这种口岸开展实践教学，让这种国门思政课从我们暑期的这种专项活动，能够去变成一种常态化、覆盖更广的这种育人项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去搭建我们这种专业实践更强的这种实训的平台，比如说在口岸可以围绕我们这种技术服务、实习实训啊，再具体到专业，比如这种口岸物流、智慧边检这种边境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啊农牧业等等各方面，让同学们可以在服务口岸发展过程当中也能够去提升自己的这种专业能力。其实说到这个，就给您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到这个多拉塔口岸还有红旗拉甫口岸，这两个口岸都是在我们塔县啊，都是在我们塔县，然后他们的营区驻地相当于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高海拔地区，然后我们有这个学农学的这个同学就说，那回来之后就想跟自己的这个导师去沟通，就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农作物，它在这个比如说咱干旱地带低海拔地区跟高海拔地区，它的这种种植的方法还都不太一样，产量也不一样，可能就想回学校之后，就是跟自己导师沟通，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
3: 对，看来这个育人价值是，潜力还可以继续深挖哈。
4: 对，也比较能落地。
3: 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学校计划开展相关的这些主题展览，刚才您说有签名的书籍等等，包括这个巡回的宣讲啊，放大这种实践育人的辐射带动作用啊和效果。那您对后续的这种宣讲，包括即将到来9月份开学，新一届的这个学生进入到新疆农业大学之后，这个成果的推广工作有哪些计划或者是期待吗？
4: 这个工作规划我们在这个出发之前，我们就是已经做了这个后期，包括整个下学期9月份以来之后，它整个这个后期的这种巡回宣讲的这种计划吧。一个呢，就是以我们这个新疆农业大学大学生国旗班的这个宣传阵地为主，去打造这种比如说照片展，还有实物展，包括我们走完万里征程这种接力的国旗啊，13个口岸的寄语签名这些啊，能够让大家这个在这个不出学校的情况下啊，就是能走一趟这个边境线。二一个呢，就是去带着我们这个刚才咱也说到了，我们41名同学，就是分层分类来开展宣讲，走进我们的各学院班级，包括新生的这种军训场地，去讲自己啊这一趟社会实践下来这种青春的感悟啊，也可以，我们也计划呢去走进一些啊跟我们这个平常去开展的社区实践和志愿服务去结合的这些个社区，还有中小学啊，我们让我们的同学走进去讲这种戍边的故事，用青年的视角啊，青春的话语去传递这种边疆的力量。计划是开展这种校内外的宣讲呢，在100场。三一个呢，就是也想这种多形式的这种成果转化吧，就是去将我们的这种调研成果去汇编成册，然后包括去制作这种专题的纪录片， 还有一些新媒体的短视频的作品啊，包括在学校的这个一些个这个宣传的这种矩阵上面去不断去推宣。对于期待来说呢，其实我们想的就是，因为可能也是行程有限，我们也只能带这个40多名同学去参加这次就是能走到实地的实践。但是我们也想让这41名同学啊，每一个人都是宣传员，去变成把这次社会实践变成全校这个近万名同学的这种共同的财富，能够真正去放大这种行走的思政课这种辐射的效应，能够让更多没踏上边境线的同学通过这种后期的宣讲啊，共情我们的戍边精神，去激发自己这种报国热情。
3: 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感受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具象化了。这可能就是41个宣讲员，这是从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去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哈。
4: 对，
3: 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个辐射带动效果能够最大化最优化哈。那新疆农业大学后续如何依托这种红色的资源也好，或者是阵地也好，打造具有咱们新疆农业大学特色的这种思政育人品牌，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扎根新疆，建设新疆。
4: 您看呢，这方面呢，就是一是这个深耕我们本土咱疆内的这些红色资源，去构建起我们这种特色这种国门的思政体系。您看，比如系统挖掘我们的戍边文化、屯垦历史，包括也有兵团精神啊，这些个楷模世界这些红色资源，融入到我们这个平常学生这种思政课程当中去啊，然后这种不去照搬通用的模式，去真正打造一个去立足我们这个新疆大地、具有我们边疆辨识度的这种思政育人品牌。二一方面呢，就是去深化我们这个大国边疆亲身聚力的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个项目，持续去拓展这种行走思政课的场景。那除了边境口岸，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去放大，比如这次我们也去到了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啊，也给同学们的感触也非常深。那后期可能除了这种边境口岸，还会将那种大国重器啊，包括乡村振兴的一线啊，全部纳入到我们这种育人版图来，能够让我们学生在这个新疆的大地上去读懂中国，读懂新疆。三一方面呢，就是去这个贯通我们这种全周期的育人链条，包括也用好我们这种校友的榜样资源啊，把这种家国情怀、边疆意识去贯穿到我们同学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本科的这种全程，从入学的这种教育树理想，再到日常的思政强信念，再到我们专业教育去提升能力，最后再到这种就业引导的时候，让大家去增添这个留疆就业的这种奔赴基层的选择，形成这种入学励志、在校强本领、毕业留边疆这种完整的一个育人的闭环啊。
3: 那您作为带队老师啊，全程参与这场万里边关实践活动啊，那您觉得您个人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
4: 这个我也是，就是你看，我是2015年来到新疆农业大学上学，然后2023年毕业之后也是留在咱新疆工作，就留到学校工作。其实这是我作为老师今年第三次带社会实践团队。如果把上学时间经历也加上来，这是第五次参加我们这个暑期社会实践，都在疆内。但是每一次相当于都给我自己每一次都在看待，都在有不同的看待，都在加深我对于这种基层工作的认知和了解。就是最好的思政课，我认为它从来都不在教室上，也不在我们的这个板书和 PPT 上，它就应该在我们这种祖国的大地，包括我们这种基层一线兵团的农牧场，就应该在我们这个国门下界碑旁，让我们这个同学们能够去实地的感受那种信仰、担当和爱国啊。那当然作为我们这种高校教师，我们也未来要多带学生走出去，把我们的课堂搬到一线啊，让我们的教育也有高度、也有温度和力量。当然这17天下来，更多的我也会被我们这些同学们的成长去就深深打动吧。这个都说越到后边越可能越是这个00后的同学，越可能是这个00后同学，他可能越这个对于家国情怀他感知的越少。但是我们17天下来，就是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到收官时刻啊，同学们这个眼神里的这种坚定担当啊，我们就能感受到这种，他其实不是缺少家国情怀，他是缺少学校或者是老师给他一个点燃情怀的一个契机。那么我们这次下来发现，边境线国门界碑，它就是最好的这种点火器。只要给它合适的土壤，我们这种青春的信仰和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去蓬勃的生长。
3: 我们也希望在新疆农业大学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活动，也能够结出更多的实践硕果。我们也期待着后续再次邀请您做客节目，再做一个分享，好吧？
4: 好的，柯老师，好的，
3: 好。 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农业大学大学生国旗班集训委员张浩然同学。其实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共同来连线他。张浩然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特别想问啊，你现在刚刚结束这个行程啊，出发之前你对这一次的边关之行有怎样的期待？
5: 因为我是作为我们学校国旗班的成员嘛，然后参加这次的实践活动，然后我平时在升旗还有训练都是在学校里面，然后出发之前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可以走出校园，然后把我们在课本中的听到的家国情怀，然后真正的带到我们的祖国边境线上，然后去实践，然后和我们的戍边战士一起来共同升起这面国旗，然后感受我们的信仰。
3: 其实作为国旗班的成员啊，出发之前相信大家都做了相应的一些准备啊。出发之前你对于戍边精神有怎样的一个认识？
5: 我之前对于戍边精神的理解，它是来自于课本，然后还有这个纪录片以及红色故事，然后我认为它是一种忠诚，然后坚守和奉献。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对于之前的我来说，这种戍边精神可能是崇高的，然后也是有一点遥远的。
3: 属于精神高台，我们只能仰望，对吧？
5: 对。
3: 但是真正的走进去之后，戍边精神就是坚守，对吧？
5: 是的。
3: 人和事都可以很具象。17天的时间，8354公里的边关跋涉啊，沿途走过13个口岸，走进多个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啊。那结合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和你出发前的这种想象相比啊，目前来看最大的反差

0: 有这
1: 对
0: 种
1: 对
0: 感觉哈。其实活动还是挺丰富的，像升国旗啊、描红界碑啊、巡边体检体验啊、聆听戍边的故事、共读红色典籍、走访戍边楷模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啊，哪一个环节最能触动你？
1: 我觉得，和戍边战士一起升国旗是最能触动我的，因为在学校升旗的话，我们面对的是校园，还有师生。然而，在国门下升旗，我们身后是我们祖国的万里江山，然后身前是我们的国门，然后身边是驻扎在常年驻扎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我觉得，当国歌响起，然后国旗升上去那一刻，我就是读懂了什么是，仪式。
0: 什么是庄重，对吧？
1: 对，对。
0: 哎，那其实这次也有机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了这个，戍边的军人、边检的民警，包括护边员，以及扎根边疆的，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的学长学姐啊。那从他们身上，你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1: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就是包括对我的学长学姐，他们也是放弃了自己的舒适圈，然后选择扎根在了基层，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嘛。然后他们就让我明白，在这个年纪就是该奔赴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0: 那国门上的思政课给你带来最大的这种精神淬炼，或者是思想蜕变是什么？
1: 这场国门的思政课，我觉得之前我就是认为爱国就是比较有仪式感，但是经过这场思政课，让我知道，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信仰，然后是一种

0: 让我更加坚定这个使命和责任。
1: 其实在这个实践团有同学写下了致10年后的自己青春的信件啊，包括参与国旗万里接力啊，回望这段历程，其实有一句话我是特别喜欢，也是特别符合年轻人的，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样的一个青春内涵，你是如何理解的？
0: 对于青澈爱只为中国，我觉得经过这次，国旗的万里接力，我觉得青澈的爱它是很纯粹的，然后是赤诚的。对于他们那些，戍边战士来说是寸土不让，然后对于我们，对于护边员还有基层的工作者来说是默默坚守，然后守护我们边境线的安宁。然后对于我们青年的学生来说，就是，不负时代，不负山河。
1: 那结合这次的实践经历，你觉得青年学子该如何以青春之力建功边疆，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挺膺担当？
0: 我觉得主要是有3点吧。第一点是要不止我们家国情怀，然后要主动的了解边疆，然后去传承我们的戍边精神。第二点就是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就是要深耕我们专业知识，然后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可以服务基层，然后带动乡村振兴，带动服务边疆的这种能力。然后第三点就是要，从小事做起，然后从当下做起。
1: 那最后我还想问，你想对参与本次实践活动的自己的同学、学长、学姐，包括这个边疆戍边为什么说点什么？
0: 首先我想对我们同行的同学们来说，这8000公里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青春的回忆，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保持这份初心，然后带着从边关带回来的感悟，然后继续前进。然后想向，戍边战士还有我们的护边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的山河全是你们在坚守，然后我们后面将接过我们的接力棒，然后传承这个戍边精神。用我们的青春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1: 我们也期待着把这一次实践活动能够通过您和更多的这个实践团的团员们讲给更多的人去听，让他们去感受，让他们去感悟。也再次感谢张浩然同学的分享，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好，那接着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李斌教授。这个假期啊，他依旧坚守在实验的一线，带着同学们去搞科研、干农活。我们共同请进李教授。李教授您好。
4: 哎，你好，葛老师啊。
1: 其实这个暑假您是没休息的哈。
4: 是的，
1: 据可靠消息，您是把家人和孩子都接到地头了，是吗？
4: 是的，我是7月10号，我们放假之后，我7月12号就到阿勒泰了，把小孩和爱人都接到阿勒泰了。
1: 别人都是这个放假之后啊，安排自己休闲休闲，娱乐娱乐，带着家人和孩子们去出去转一转，为什么又回到地头了？
4: 因为我们这个搞农业嘛，现在整个假期期间就是农业生产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们采集科研数据，做研究最关键的时期。所以说，我们的也学，包括我自己都是不可能休息的，错过这一段时间可能就得耽误一整年了。啊，所以为了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科研工作，我们就只能选择在。假期开始加班加点的干，
1: 这无奈之举也是热爱之举，是吗？

0: 大的，整个
1: 哦。
0: 寒假期间可以休息，但暑假期间整个是没有休息。本科生的话，我们今年大概选派了20名学生到阿勒泰地区进行暑期实践活动，把他们也带到了田间地头，在这个学习说有没有留这个假期作业？其实我们的假期作业没有纸面的，都是在
1: 都
0: 田
1: 在
0: 间
1: 干
0: 地
1: 活儿
0: 头，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农活啊，这个也是他的作业，很重要的一个作业。
1: 养的小动物有没有活啊？种的这个种子有没有发芽？有没有正常的生长？有没有按计划这个完成？这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纸面作业，但是认真的要去
0: 对，
1: 实践，认真的要去钻研才行哈。
0: 是的，每个人的作业量都很大，而且这个我们的作业不是说看你的答案怎么样，那可能就看你的鱼虾长得怎么样，你的农作物，生长得怎么样，你产量怎么样，这个就是你的作业。
1: 对，那其实这个李教授也是一直忙于这个培育一些新品种啊，这个在培育新品种方面，今年您又做了哪些努力和尝试？
0: 首先我们今年培育新品种方向主要做2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阿勒泰的窄螯鳌虾，这一个在2023年8月份我们首次从厄尔济斯河流域把它发现鉴定以来，现在经过了整整3年的我们的培育，正式的开始了，从25年正式开始了我们的产业化发展。那么在发展过程中，今年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节点，就是2026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里面已经正将土窑录入到名录了，是国家认证，成为我们本土的一个生物物种。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加快了窄螯鳌虾的这个品种工作。所以说，今天您打电话的中午，我正在带着这边的工人，在一个我们的试验田里面，正在修剪我们育种需要的，正在干工程，
1: 正在给这些窄螯鳌虾修家、修建房、新房子、新池塘呢，是吧？
0: 对，我们选了一个大概12亩左右的池塘，然后我们把这个池塘中间加围网，加围网要把它平均分成8块小试验田。这样的话，我们就为了选育一些新的品系，所以这个工作今年我们就正式开始，大概需要3、4年以后吧，我们先把这个不同新的品系选出来，可能在以后我们会出现1、2个新的水产新品种，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说这个事儿别人在企业里面或者农户他也不知道怎么干，所以说我们今天您打电话之前，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开着大铲车正在那块修整我们的池塘，正在加盖围网，所以
1: 这
0: 这是
1: 个，
0: 我们今年干的一个工作啊。
1: 这个窄螯鳌虾啊，这个李云教授正在研究这个新品种啊，期待着这个新品种能够丰富未来大家的餐桌。
0: 相信不会太远了。
1: 不会太
0: 今年
1: 远了
0: 我们
1: 是
0: 的
1: 吧？
0: 苗种。啊，我们今年苗种孵化和去年的苗种孵化都是特别成功的，有望在今年的9、10月份会有一部分正式走向市场。
1: 哇，特别期待！我们也希望这个到时候，我们能够一起跟着李教授尝尝鲜儿。哎，其实
0: 好
1: 刚
0: 的，
1: 才您说到了这个，
0: 第二个事儿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做的新品种培育或者新的品育培育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盐碱水螃蟹，
1: 盐碱水螃蟹。
0: 对，这也是我们今年主要来我这边来负责的一个工作。大概就是我们的河蟹产业在新疆也是比较大的，每年总产量在全疆大概有个4000吨左右。但是我们新疆养的螃蟹，口感特别好，品质也非常好，但是它的苗种都是从沿海地区进来的，比如说辽宁或者是长江入海口，对吧？江苏，我们新疆没有
1: 本地的
0: 远
1: 育
0: 离
1: 苗
0: 海
1: 基
0: 洋，
1: 地是吧？
0: 海洋， 对，所以说你这个。

0: 螃蟹的育苗工作是没有办法开展的，因为我们的河蟹繁育必须要在盐水的刺激之下，它才能够正常交配和产卵。在24年以后，我们在富蕴县发现利用新疆的盐碱水资源，就是它高盐度的盐碱水，把螃蟹丢进去之后，刚好能够满足模拟海水，能够使我们的螃蟹在新疆交配，然后正常的孵化。所以我们今年正在做这个工作，一方面解决我们新疆鳌虾苗种这个螃蟹苗种短缺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主要还是要为了盘活新疆这么大面积的盐碱水资源，能够变废为宝为宝。
1: 哎呦，李教授带着同学们又在创造奇迹啊！相信未来的这个新疆，这个盐碱水里也能爬出甘甜美味的螃蟹啊！哎，其实刚才
0: 希
1: 听了
0: 望。
1: 李教授的介绍啊，农科同学确实比较辛苦啊，哎，这个又得干活
0: 是的。
1: 啊，还得顶着烈日啊，有没有叫苦叫累的同
0: 对。
1: 学？
0: 刚开始肯定是有的，
1: 哈哈，
0: 因为我们派学生过来，一天天是顶着大太阳，披星戴月的在做工作。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跑到我们一个螃蟹养殖的池塘，发现那个水质是变化比较大，所以说我们连夜，我带着我们大概10名同学，我们连夜一直在做这个水质的化验，然后连夜吊水抽水，然后再给他们再往里面撒一些，因为它酸度比较高了，我们再调水，全套工作做下来之后，昨天晚上我们干到了凌晨5点多
1: 哎呦哎，
0: 才收摊回去，休息。那孩子们晚饭都没有来得及吃，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节奏，所以说昨天晚上一看，哎，老师在这儿，孩子们都很负责任，一直在干。我看在1个月之前我打发过来的几个男孩子，现在都已经晒得黝黑黝黑的。然后因为每天在水边工作嘛，然后他们穿着拖鞋，我看他们的，把拖鞋一脱下来之后，我发现，哎，他们的脚上又长了一个黑色的拖鞋，那个拖鞋印儿都晒上去了，看起来很心疼啊，我也感觉很欣慰。我们整个大农业，如果真正有这么一帮子撑得下去的学生，我觉得我们的三农工作还是有希望的。
1: 晒黑的皮肤，黝黑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奖状。哎，
0: 哎，就是，
1: 跟着你一块儿在实验基地的学生有没有给过你什么惊喜啊？
0: 有啊，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比我变得优秀很多了。他
1: 为
0: 们
1: 什
0: 可
1: 么？
0: 以可以，因为他们长时间在水塘这边，或者在我们农田间地头去工作，他很熟悉每一个突发情况。就像昨天我们跑过去，我到。鱼塘旁边去是每天都要去巡遍塘。过去的我的一个研究生就说：“老师，今天晚上这个水味道不对呀。”然后我就马上跑到鱼塘下面一看，确实有问题。然后我们拿仪器测，一测水质确实变化还是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就连夜开始解决工作，解决这个困难。调过来一个柴油的，买了一台柴油的抽水机。结果抽水机又是出问题，那我们另外一个学生又趴在那儿，又变成一个工程机械专家，在那块儿倒腾半天，终于把那个柴油机又修好，然后我们又开始顺利的抽到水。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现在都比我厉害，他们懂得很多啊，而且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机器坏了自己修，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去解决困难，我觉得。他们能够真正能够在农田里面，增加了自己的很多综合能力，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欣慰。
1: 相信啊，今年这个还会有新的同学继续会选择农科类专业。都说农科苦啊，那李教授，你有哪些建议送给广大的同学们？对于新一届的学生，你有哪些新的期待吗？
0: 我首先想给新一届的学生，整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因为我们的 衣食住行，其实你算一下，它的基础就是大农业啊，
1: 没
0: 农
1: 错。
0: 业为我们提供了健康的食品啊，可能还提供了健康的药品啊，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健康与我们的大农业有关。所以说，选择农业，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选择农业一定是选对了。那么第二句话就是，其实现代农业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戴着草帽或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去种地的农民。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等等，信息技术，社会在发展，我们的农业也在，做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自己的试验田，不可能让学生再去手撒去喂料。我们的喂料已经实现了无人机自动喂料，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农业，是一个高精尖的一个产业，所以说选择农业是对的。第二个，选择农业是一个比较高大上、高精尖的一个产业。
1: 其实刚才听了李教授的推荐啊，农活还是要干的，对吧？但是现在我们的干的方式、方法和路径已经完全和传统农业，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也期待新的这些农科专业，您新一届的学生能够像您一样，继续踏实的这个为新疆农业的发展，包括新品种的选育、新产业链的延伸，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也期待着在金秋九月的时候，能够听到您更多的成果，好吗？好，谢谢李教授，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提到的这个新疆农业大学的社会实践活动啊，既有17天8354公里的边关跋涉，也有像李斌教授一样扎根在基层、扎根在农田沃野里的努力的科学实践，还有这个科研创新。我们也期待着他们丰硕的实践成果。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继续邀请新疆农业大学的学子们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更多的暑期实践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下周乌鲁木齐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啊，不仅让人们烦躁、体感不适，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说女生担心的内分泌失调、紊乱。突然出现的内分泌失调真的是高温造成的吗？如果高温结束会好转吗？今天节目我们特邀乌鲁木齐儿童医院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文玉来和我们聊一聊高温天气之下如何调节自身内分泌系统的平衡。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我想问到的是，在这种时候，尤其也是暑期了，在咱们小儿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儿童类的疾病都有什么呢？
7: 因为呢，咱们的孩子主要集中在学龄期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呢，主要来看病的呢，还是以矮小、早熟、肥胖的孩子呢，会更多一些。
6: 其实呢，在高温天气之下，尤其是高温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觉得这个情绪的抑制啊，情绪的低落，包括说食欲的下降。其实在刚才和文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文主任也是和我说到了，说其实啊，这个温度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某些激素的一些水平啊，或者一些我们身体代谢方面的问题。有关于这方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7: 是这样子的，现在呢确实正值7月份了，是个高温天气。
6: 嗯，
7: 那么很多人的印象中呢，高温可能会比较烦躁呀、易怒。但是呢，其实据我们的内分泌方面的研究显示呢，如果温度呢长期达到25摄氏度以上，那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呢造成一些影响，会造成慢性的耗氧量增多。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会出现呢情绪的抑郁，那我们叫它叫脑短路。
6: 嗯，
7: 还有就是因为高温天气嘛，大家都知道出汗会比较多。
6: 对呀。
7: 那如果孩子们呢睡得不好，又食欲又差，吃得不好，可能会造成呢电解质的紊乱，低钾呀、低钠呢，孩子会出现没劲儿、没精神啊，会比较烦躁呀、抑郁呀，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孩子的管理，尽量呢在高温时候尽量减少外出，然后呢饮食要以清淡饮食为主，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8: 说起这个脑短路这个词儿，其实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它究竟是一个，它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吗？文主任。
7: 脑短路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这种，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咱们的温度超过25度以上呢，它会造成我们的大脑呢营养的消耗量会增加嘛，所以呢它会又会造成呢它的内分泌一些激素紊乱，就会造成它的可能衔接呀，就会比平时的反应灵敏度呢就会差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短路。
8: 看一下我们微信网友大白兔奶糖他的留言，他说呀，想问一下文主任，一到夏天就爆痘，各种防晒呀、护肤都使用过了，但是没有用。文主任，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待的呢？
7: 因为我呢是儿科内分泌的大夫，可能和成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过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尽量要少用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呢，成分要尽量简单单一些，就是还有饮食上一定要清淡，少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那么还有是睡眠，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呢我们这个青春期啊痤疮的这个改善，它的面部的痤疮。
8: 文主任，刚才您提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您是小儿内分泌科的，想知道的是这个小儿内分泌系统和咱们成年人的内分泌系统它有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
7: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呢，它是儿童的是一个不断的在生长期，它是从我们的婴儿期到儿童期，过渡到我们的青少年期，然后成人期，是逐步一个过渡的过程。那在它的不同时期呢，我们所分泌的激素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我们的儿童期呢，可能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占的含量会更多点，它呢可以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促进我们的骨骼的生长。那么再往下以后到儿童期的时候，那我们生长激素呢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加突出一点。那生长激素呢主要是造成我们的骨垢增殖分裂，那么促进我们孩子身高的。那么再往下呢到青春期以后，那么就是我们的性激素它可能会占更主导的地位，它就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的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再往后呢就过渡到我们的成人期。所以在儿童期呢，不同的时期它所占的激素占的成分比例是不一样的，和成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8: 但是这个内分泌，如果说我们再去想的详细一点，它究竟存在于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哪些方面的健康呢？
7: 其实内分泌系统呢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就像咱们都比较熟悉的有消化道的系统、呼吸道的系统，还有心血管系统等等。那么内分泌呢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咱们内分泌呢它主要是分泌的各种不同的腺体呢分泌出来不同的激素，通过血液运行以后它达到相同的一些生理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系统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轴，那就是我们的生长激素的轴，还有我们的性腺激素发育的，还有我们的肾上腺激素的。那么这个和我们的生长呢都是息息相关的。
8: 怎么样让孩子借助暑假窜一窜，需要补充些什么呢？他没有说具体的年龄段，那如果说我们统称来概括的话，温主任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7: 如果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是其实比较好的，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孩子呢学业会比较重，那平时上课的时候呢他的睡眠很难得到保证，那么刚好利用暑期了，我觉得孩子们首先他的身心是很放松的，那么他的睡眠时间呢可以比较自由的掌控，那么早睡是很关键的。因为咱们的生长激素呢在夜间的10点到凌晨的2点呢是我们分泌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咱们呢越早的达到深睡眠呢，那生长激素呢就会分泌的越多，所以呢早睡眠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利用假期这个时间呢多做运动啊，每天可以做半个小时以上的，比如说跳绳、篮球、游泳或者是打乒乓球呢，多做一些刺激呢下骨够增值的这种分裂增值的活动呢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饮食一定要营养丰富啊，多吃些蛋奶肉呀、蔬菜呀啊，各种营养均衡。那么在饮食、睡眠、运动各方面综合的生活干预下，那我们的孩子呢一定会在这个暑期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身高。
8: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去想的话，说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就应该多喝牛奶，多补充营养，这时候他以后能长一个高个子。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能够盲目的补充营养吗？这个真的对孩子的生长有利吗？请文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今天真的很想和大家聊一下的话题。
8: 那
7: 么在我坐诊了这么多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现在早熟的孩子呢比以前要多一些了。那么在这些孩子中呢就有一个通病啊，很多家长呢认为就是咱们都知道补钙嘛，都觉得好像钙补的越多
8: 对
7: 孩子的身高会越好，
8: 长得越高。
7: 对，所以说他们就说有些孩子呢他会有，家长还很骄傲的跟我说，我的孩子呢经常把牛奶当开水这样的喝，学校发的学生奶呀都不够喝，我还要在外面再外购。 有时候呢一个星期不到或者三天我就可以喝完一整件的牛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因为牛奶中呢它的雌激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会造成我们的孩子呢下丘脑垂体分泌的激素呢会增多，会造成孩子呢早熟早发育的现象。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如果今天收听完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改变这个意识呢，一定要改善，再也不能认为我们的孩子的牛奶喝得越多越好。一般呢我们建议最多一天不要超过400毫升就足够了。
8: 男孩和女孩他的这个平均身高或者说正常身高他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呢？
7: 这个呢其实很方便，咱们现在在百度文献中呢都可以搜索一个叫身高曲线图的，那粉色呢一般是指女孩的啊，蓝色呢就是我们的男孩的，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一个它正常的百分位50%，就是我们在普通的大部分孩子50%的孩子身高。那么如果是10%3%那以下的孩子呢就是越来越趋近于矮小的，就是如果在同年龄同性别的3%或者说2%标准差以下的孩子，那么他就到矮小症了。
8: 晚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男孩子相比于来说发育的会晚一点呢？
7: 那个首先呢我想就是给大家要灌输一个概念啊，因为现在呢各方面营养啊状况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所以这种晚长的孩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不管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啊还是我们的父母辈儿，一定不要再盲目的觉得孩子现在个子矮就一定是晚长了。那晚长呢他就说他的青春期的第二性征一般要比同龄的孩子晚个3到5年，但是他的呢身高和骨龄呢是基本上是持平的。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父母或者母亲有一方他小的时候有这个青春期延迟，就是我们所说的晚长。那这种孩子呢才有可能会是晚长，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啊，您的孩子个子矮了他都是晚长。那这个观念呢一定要大家要更正一下。
8: 如果说出现内分泌的紊乱，对于儿童和成年人来说是不是也同样有所区别呢？
7: 对，就我刚才前面也介绍过了，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处于在一个儿童期生长发育期的话，如果说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他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话，那么他的首先表现在就是个子要矮于同龄人。那么我们要给他改善的主要是先是身高。那么比如说在青春期前的孩子，如果他表现在第二性征提前了早发育了，那么我们肯定要关注他的改善他的性激素。那么再往后也是一样，有些孩子有甲状腺功能减低呀，甲状腺功能亢进呀，还有一些肾上腺激素的问题，就针对他不同的问题我们所改善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8: 小丸子他说到了说现在的这个孩子的个子都非常的高，也想问一下这个大概啊孩子长到多少岁年龄段他就不会再长了，有的说这个20岁以后啊还能通过一些补充营养啊补钙的方式能够使这个身高再进一步的提高一些，想问一下文主任这是说法是对的吗？
7: 首先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咱们呢每个人前面我已经给大家也介绍过了，有的孩子可能会青春期发育延迟，他有可能会出现像咱们这个听众说的这样，可能到20岁了他的个子还在长，他的骨后线呢闭合的会比较晚一点。但是呢如果你的孩子青春期发育的提前了或者是正常的青春期状态，那么一般来说女孩子呢她的骨后线呢会在14岁半到15岁就会闭合，那么男孩呢在17岁半到18岁呢就会闭合。所以说呢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呢咱们担心我们的孩子会不会长高，您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个简单的骨龄检测啊，就拍一个左手正位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呢有没有

0: 延迟呀，或者是提前的这种状态。
1: 现在这个孩子的身高，您觉得是这个先天遗传的影响比较大，还是说，哎，我后天努力，这两者这个比重是怎么比的呢？
0: 其实呢，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普遍的会说，觉得现在没有矮的孩子啊，那是因为您呢没有在我们的内分泌门诊工作啊。那么在我们的内分泌门诊工作的话，你就发现，于是在暑假的高峰期，我们最多的时候呢，每月的门诊量可以达到1500多人。
1: 嗯。
0: 那么在这1500多个孩子中呢，其中啊至少有1/2的孩子呢是来看矮小的。所以说呢，先天性的遗传因素毕竟还是占到呢70%左右。那么通过后天的30%，通过运动呀、饮食、睡眠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现在因为营养状况好了，那么所以说孩子的大部分孩子呢，比遗传身高是要好的，这呢是个可喜的现象。
1: 嗯，您说到的这个剩下那30%啊，就是说，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见到说这个父母本身的身高可能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孩子的身高却很高，这其实就是后天他的这个努力占比比较大造成的。
0: 当然这也有是后天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有些孩子他自己的基因突变呀，也有这样一部分。
1: 那
0: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篮球运动员父母的身高都不高，孩子很高的是吧？
1: 嗯、
0: 这也有，但是在我们的周围也有父母身高很高的孩子很矮的，
1: 孩子很矮的、
0: 所以说就绝对不能因为父母的个子的高矮来决定你孩子一定是高一定是矮。
1: 嗯，所以说啊，收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们也知道了说这样的说法它也不能以偏概全。
0: 嗯，
1: 一个是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骨龄，它的这个发育时间停止了，那么这个孩子啊，他这个身高啊，基本就是固定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到是这个父母如果本身他的这个个子并不高，但是孩子不一定啊，他就长不高个儿，对吧？也不是说是绝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如果说我们后天要来补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文主任？
0: 我觉得后天呢，如果是咱们这孩子本身是健康的啊，他不存在有生长激素缺乏呀，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原因造成的，
1: 嗯，
0: 那么肯定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最关键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一个是饮食上要均衡要合理，那么还有就是睡眠呢一定要充足，还有就是一定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那么只有这三条呢结合起来，这孩子的身高呢才能会比较得到一个满意的改善。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不光是单一方面的，不光说是补充营养，
0: 对对，它是个综合方面，
1: 运动啦、睡眠啦、这个作息啦，其实都是一起啊，来共同的影响着作用于我们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方面的。
0: 对对。
1: 你想问一下，我们常常说到啊，说这个内分泌失调或者说内分泌紊乱，在我们成年人当中啊，可能这样的词儿出现的比较多，而且呢，在女性朋友当中可能是占比较多于男性朋友的。想问一下文主任的是，在小孩儿、在儿童生长发育时期，内分泌紊乱、内分泌失调常见吗？
0: 在我们小孩的内分泌紊乱呢，一般就会多见于比如说我们的早发育这块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么女孩子呢相对男孩要多一些，因为青春期期前的女孩呢可以占到80%左右，那么男孩呢可能只有20%。那其中还有一条原因，就是如果女孩的早发育呢，她大部分是以乳房先发育，家长呢容易比较早期发现，但是男孩呢可能是因为睾丸先发育，如果您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呢，你可能会忽略，所以说呢这种比例也造成女孩会发育啊紊乱的可能要多一些。
1: 孩子他的内分泌失调，就像您说的，他早熟了，会不会也和他的一些饮食啊、生活习惯呀有影响吗？
0: 有影响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有一些食品，比如说像蜂蜜呀、蜂王浆呀、牛初乳呀、蛋白粉啊、这类的，我们建议孩子尽量的少吃。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油炸食品，比如说薯条呀、汉堡呀，那么它呢激素水平会比较高，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孩子就是早发育的元凶之一，跟饮食有一定关系的。
1: 嗯，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您建议说这个正在处于这个生长发育期长身体的孩子，您建议他的这个饮食以什么为主？
0: 那么饮食呢，就是我们日常饮食，就是说尽量是合着这个当季的时节的啊，不要吃提前的太啊，时令要跟我们比较符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一些滋补品呢，小孩子呢尽量要少吃。咱们就是作为咱们新疆听众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比如说内地啊、福州一块儿，它容易各饱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的汤，比如鸽子汤呀，或者有些汤，那可能会造成孩子会早发育。那么这种滋补的保健的汤呢，我们也建议孩子尽量要少吃的。
1: 想问到文主任的是，在您的科室前来就诊的孩子当中，这个身材出现超标的情况多不多？
0: 那么这种看肥胖的孩子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其中呢， 因为现在的营养呀各方面不像以前，我们就觉得能给孩子吃饱就很不错了。
1: 对呀、
0: 啊，现在呢都是觉得一定要给他吃好，
1: 变着花样吃。
0: 对，爷爷奶奶们就觉得尤其是父母忙不在身边，那么我带这个孩子我一定要不能亏待他，不要父母回来了可能觉得我的孩子怎么没长还瘦了，他反而会觉得他会很紧张。那有这种心理状态下，那么给孩子尽量就是满足他各种零食啊各种饮食吃的，造成那些肥胖的孩子呢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不光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也是我们非常多的这个父母所担心的问题。其实啊，这个肥胖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养成的这样的一习惯，也不是说像我们平常说理解的那种说孩子是不是啊这个吃的这个营养结构啊不合理啊，或者生活作息方面不规律导致的。其实呢，文主任提到了这么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肥胖其实从他在还是胎儿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需要我们去提前的来注意了。关于这个方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因为呢我们有这种孩子出生时候叫巨大儿，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比较了解吧，这个词就是当您的孩子出生时候体重如果超过4公斤了，那他就是叫巨大儿。那么巨大儿的潜在的风险特别大，他容易低血糖或者是高血糖，那他以后呢发展成儿童或者甚至到成人期的肥胖症的患者的几率呢比别人就要大得多。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他的在您的母亲怀孕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们就要有这种观念，那不是说孕妇呢吃的越胖越好，一定要营养合理营养够就可以了，把孩子的体重呢尽量控制在3公斤五左右啊，这个比较标准的体重，那这种出生的孩子呢他会更健康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之前过去啊可能一直有一个认知上面的误区，就是觉得这个孕妇准妈妈就需要及时的来补充这个营养，及时跟得上，这样对孩子以后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这个如果说对胎儿真正的出生以后如果造成了巨大儿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他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反而是不利的。其实呢在准备本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是了解到了说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其实就有一个正常值体重的一个范围，那么关于这方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0: 我们呢有个叫体重指数，就是在它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有对应的一个值，那么就是有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计算身高呢除以体重的平方。那么如果您的孩子算出来在您的10岁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这个孩子10岁，您的身高和体重的比值算出来呢，如果比如说大于23，他可能就到肥胖了。那么这是一个公式简算的方法。那么当然作为我们每一个家长来说，您不可能每次都拿计算机要来算一算，也可以一些简单的识别，比如说这孩子一看就是个中心型的肥胖，那腹部呀臀部呀大腿的脂肪明显的堆积，有的孩子呢可能出现脖子上特别的黑色素沉着，您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一定是什么太阳晒的啊，可能或者是男孩的比较粗糙没有洗干净，不是这种的，那他呢叫色素沉着黑肌皮病，那就可能提示到我们的孩子胰岛素抵抗，他呢就会造成糖耐量的风险，二型糖尿病的潜在的风险呢就会增加。所以说呢这个肥胖呢现在已经日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健康了，要引起我们家长的高度重视。如果呢在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代谢能力比较强，如果在早期您发现了他有这方面的潜在的风险，我们及早的干预及早的进行饮食和运动的控制，那么很多孩子的转归是很好的，他的脂肪肝呀他的胰岛素抵抗呀血脂异常呢都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您在这个关键时期没有注意到他真的发展到比如说二型糖尿病了，到那时候呢就任何的办法就已经改善不了了。
1: 其实呢刚才文主任也和我们说到了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就是说小孩他的这个代谢水平是要强于成人的，所以他的这个自身的一个调节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身材的自我调节其实是要比成年人要强的。
0: 对对，
1: 如果说对于代谢水平较高的孩子他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肥胖的情况，那么说明他的生活当中一定啊是存在着内分泌失衡内分泌紊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也是需要及时的来到我们专业的儿童医院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问诊。在某个时期孩子他的这个身高啊会发育的比较快，可能在他的这个班级当中啊所处的环境都高于平均身高，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也就是说看到这个孩子们最后都这个步入成年的以后啊，这个孩子的身高反而不如这个同时期的 孩子身高。想问到文主任的是，这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0: 这个问题我听了后，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孩子就考虑是性早熟，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提前了。
1: 嗯，
0: 因为呢，青春期提前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他呢就是我们的医学术语来说，就是儿童时候的高身材，成人以后呢反而成矮身材了。他呢会造成他因为早发育了，激素水平升高，雌激素高了以后，造成了骨头提前闭合。所以说呢，他在同龄的孩子显得比较高，但是呢，等到真正到了青春期，其他的孩子该长的时候呢，他的骨头线已经闭合了，他反而就矮了。
1: 是要带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够了解一下孩子是不是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的激素水平、正常的激素状态，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那我觉得呢，首先比如说咱们要先有个概念，
1: 嗯，
0: 知道怎么样的孩子他是在早发育了。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女孩子，女孩子在8岁之前，男孩子在9岁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了，那么您就要高度引起来重视了，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检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

0: 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聊到了我们即将迎来高温天气，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保持我们内分泌系统的平衡？如果对于孩子来说，内分泌失调会影响到生长发育吗？我们家长朋友该如何注意判断？再有就是很多家长朋友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影响孩子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如何应对他们发育迟缓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文玉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2: 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聊到了说，孩子呀，现在出现一种肥胖的现象，小胖墩儿，其实这样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而且现在正值暑期，可能孩子们放假了，也没有说这个学习的压力了，也没有说每天的这个作业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由自己支配，放松啊，或者说在家里休息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暑假长膘的情况。有资料表明呢，暑期两个月孩子这个体重的增长啊，最多的甚至能够达到7到8公斤，营养过剩，体重超标也会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影响孩子的成长。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孩子他处于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
3: 这个呢也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公式计算，然后呢也可以在网上当这个有个叫 BMM 指数表，那看您的孩子呢超过是肥胖呀还是超重了。另外一个情况下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目测，家长朋友们可以看，那么孩子如果天天在您的身边，您都觉得他的脸圆了腹部呀腿呀、臀部呀那个脂肪明显的堆积了，运动开始减慢了，因为咱们说嘛，十个孩子胖了九个都懒，越胖他越懒，越懒越胖，都是互相相辅相成的，是吧？如果发现有这样情况了，或者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脖子上有黑肌皮了，或者是大腿呀腹部有紫纹了，那么说明他肯定是短时间内体重明显的增高了，那么就会相应来说一些脂代谢的综合症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那么就建议您到医院来就诊。
2: 我们的网友夏日晴天他说到了，我家孩子啊非常的喜欢吃炸鸡汉堡包，那么他呢在这个小学时期啊就出现了长胡子的现象，这应该是一个小男孩，那现在的体重呢也是比较大，他的这个后脖颈处啊有这个脂肪的堆叠了。想问到的文主任是，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也感觉非常的担心，但是呢这段时间对他的饮食进行了控制也没有很好的改善，文主任有什么样的办法没有？
3: 这个呢首先刚才咱们说孩子才五年级是吧？
2: 对呀、他是一个小学的孩子。
3: 对啊，如果五年级您的孩子都有胡须了，还要担心他不要有这个早熟早发育的情况了，那我觉得首先呢要先排除他有没有并发症，那么建议您还是到我们医院来啊，首先呢要做个糖耐量，看他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这些指标，还有有没有第二性征提前发育的情况。如果呢他真的已经出现有这些并发症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呢帮他干预，如果他没有并发症，这是最好的结果。那么我们还是要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长朋友们我们来控制饮食，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专业的营养师，那包括我在内，当然咱们女性男性心里都是希望自己的体重能控制得更好。
2: 对呀、好身材啊、
3: 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没有多吃啊，但是体重一点都下不来觉得很委屈，又没吃体重还不下不来，这就是因为你观念上的有误差，不是说你吃的少就一定能瘦。那么我们可以找专业的营养师进行咨询比如说什么样的碳水化合物，怎么样的脂肪，怎么样的蛋白质它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您呢既能满足我们的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营养的需求，还能帮他减掉多余的这种体重，那这是比较合理的。就是除了饮食以外还有运动也是特别关键的，不是说少吃就能瘦，它要达到一定的有氧代谢以后才能帮助我们体内的堆积的脂肪的进行消耗。所以说如果您在您自己的控制下体重一点不见减轻，排除并发症的情况下，我可以建议您到专业的营养师呢进行一些相关的咨询。
2: 这个肥胖也有并发症吗？
3: 肥胖的并发症挺多的，像以前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能觉得什么脂肪肝呀比如说

0: 血脂异常呀，
1: 嗯，
0: 胰岛素抵抗啦，什么甘油三酯高，咱们所特爱说的三高嘛，是吧？
1: 对呀，
0: 都是这老年人家才得的病。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儿童中，最小的孩子3岁半了，他都有脂肪肝了。
1: 这个太夸张了。
0: 他甚至呢，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因为肥胖呢，导致他的过度空气通气，就是他的鼻腔呀这些黏膜呢，都比别的孩子要小。他睡觉呢就要张着嘴呼吸，造成慢性的缺氧。时间长了，这种情况下，孩子甚至可以出现惊厥。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并发症呢，真的是很重的。家长朋友们呢，一定要引起来高度的重视。
1: 那么，也想请文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说，超重的孩子步入成年之后啊，其实他就没有这个超重的现象了。其实刚才咱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说，这个超重的孩子其实在以后啊，哪怕说他处于这个成人时期了，步入成年期了，他依然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体健康，而且也不像家长朋友说的说这个啊，以后长大了就瘦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有些孩子如果在胎儿期的时候，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营养过剩造成的这种巨大儿，他以后可能会伴随他到儿童期、成人期，他都是个肥胖症的患者。那么还有呢，他的遗传基因也占很大一部分。如果呢，父母双方都胖，那么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开始管理，因为父母双方都胖的话，这个孩子以后得肥胖症的几率呢，也至少在60%左右。
1: 嗯，
0: 那么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胖，那么孩子以后呢，也有30%左右的会有肥胖的几率。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最爱说的就是说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会窜一窜嘛，
1: 对呀，
0: 他们觉得孩子一定会瘦下来，但是如果过了这个期，咱们的孩子没有瘦下来，那他就以后一定是这个肥胖症、代谢综合症的比较高危的这人群了。所以说呢，这个体重的管理呢，要从小做起。
1: 嗯，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说是从我们各大的新闻呢、啊、或者其他的媒体上去了解到啊，说这个肥胖啊，真的不光是成年人的一个困扰，同样也成了小孩子们、儿童的一个烦恼。尤其是每年到了夏季啊，不管是说成年人、爱美人士，还是说我们的小朋友，减肥就似乎成了一个头等大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减肥对于咱们这个儿童内分泌科的专家来说，有没有什么小的秘诀绝招？这个减肥它我们着重要关注哪些方面呢？
0: 嗯，其实秘诀绝招绝对是没有的，只有你付出努力了，他才能够成功的减肥。
1: 没有说那种想着每天也不动、
0: 哎、
1: 靠嘴减肥是不现实的。
0: 绝对是不现实，尤其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么减肥药呢，不管是再安全的，我们都是不推荐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因为我们90%的孩子可以说他是个单纯性的肥胖，就并不是说真的肾上腺呀或者是脑垂体呀哪长什么肿瘤了，造成你的激素紊乱了，造成那种肥胖，那种呢毕竟是很少。
1: 嗯，
0: 那90%呢还是因为营养呀、运动呀这些做的不好造成的肥胖。那么如果就算是90%的肥胖，那它并发症我们前面多次也提到了，它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呢，只有控制体重，就只有说从饮食运动这两方面你要加强，那么孩子呢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就是体重的。
1: 嗯，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个内分泌系统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代谢啊，代谢的速度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小孩子的这个代谢水平其实是要高于超过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水平的。想问到文主任的是，小孩子如果说要减肥，他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新陈代谢水平的速度吗？
0: 嗯，这个倒没有说需要特别的再加强，只要呢每天能做到1到2个小时左右的有氧运动，但是运动强度呢一定要控制，因为咱们胖的孩子你也知道他的体重比较大，对他的关节呀各方面的压力会比别人都要高，如果呢咱们过度的运动了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啊，所以说运动强度也要是适应的掌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控制。
1: 但是有一部分人说啊，说这个冬天天气冷是这个减肥的一个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人体消耗热量消耗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呢，说这个夏天因为外部环境是比较热的，这个时候是一个减肥的好时期。文主任对于这样的两种观点您是怎么看待的？
0: 我觉得减肥呢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1: 嗯，
0: 不论是冬天呢还是夏天，咱们呢都要做好这个体重的管理，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稳定啊，不能因为一时兴起，你现在可能也许你夏天减得成功了，冬天你又吃回来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不可取的，要一年四季保持常态啊，控制它的体重还有适当的运动，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一个满意的理想控制。
1: 嗯，其实呢我们说到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包括说我们的小朋友来说，他的这个代谢速度也是有快有慢的。想问到文主任的是，这个不同的代谢速度的快慢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0: 这个呢，比如说咱们每个人体内产生的瘦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这家长这个家庭中呢，肥胖的人比较多，那么他体内产生的瘦素呀肯定会少一些嘛。那么有些也是我们在上门诊的时候就发现呢，父母有些还焦虑，这是我们是因为胖来焦虑啊。
1: 嗯、
0: 但也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因为这孩子太瘦了，就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焦虑。那么这时候你会看到来带他看病的父母呢。总有一方他也是特别的瘦的，你再追问他，他到青春期之前呢他更瘦，所以说呢这个跟遗传呀基因呀还有体内的瘦素的分泌呢它有一定的关系的。只有把当然这种先天性的基因这方面咱们不能决定，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靠后天的这个运动和饮食的管理。
1: 嗯，那这个代谢速度它是越快越好吗？
0: 这个不是，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值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呢，我们有个公式，收缩压加舒张压减去我们的脉搏数，再减去111，这是可以算出来一个我们正常的人体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公式。算完以后呢，在它这个值的负的10%和正的15%呢，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不是说你的代谢率一定越快越好。那么甲亢的孩子呢，
1: 代谢慢了，
0: 对他甲亢是快，
1: 甲
0: 状腺激素过多的话，他分泌的过多，这个孩子他吃的多反而会瘦，这也不是个好的现象。那么甲减的孩子呢，他会粘液性的水肿，代谢慢，吃的不好，反而会便秘啊这些情况。所以说，他要在一个均衡的营养范围内就是好的，不是说一定要代谢速度多快就是一定是好事。
1: 嗯，还是要追求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如果说一旦超过了或者低于了这个正常值，有可能我们的身体各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了。
0: 对，
1: 刚才呢，文主任也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到了。此刻呢，再来解答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到了，说我就感觉自己家孩子属于这个代谢慢的情况，为什么呢？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平时啊，他吃到的这个饮食习惯呢，也都是比较合理的，既有蔬菜呀，也有肉蛋奶呀，也有鱼类啊，而且呢，他的这个平时啊，也有一定的运动量，也不是一个懒的小孩，但是啊。体重就是居高不下，想问到文主任的是，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代谢慢导致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0: 这种情况呢，就不知道咱们这个父母是属于怎么样的身材啊？
1: 嗯，
0: 是一个偏胖呢，还是一个正常的身材？如果父母呢，您也是比较属于这种肥胖体型的话，那么孩子首先刚才讲过了，他的这个遗传是占一部分的，还有就是说，如果就是咱们毕竟不是搞专业的营养的，那您觉得您的蛋奶肉都给他均衡的再吃了，那他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不是还是高了呀？
1: 对，
0: 所以说造成他的这个糖代谢的就是慢。他的脂肪就减不下来，这种情况下呢，除了我觉得可以自己自学一下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也可以，现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各种行业也比较规范啊，你也可以去一些营养专业咨询一下啊，做一个了解，我相信呢，对我们的孩子的体重的下降会更有帮助的。
1: 我们怎么样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哪些行为，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和我们身体的代谢处于一个正常水平的状态呢？
0: 那么首先呢，我就觉得作为咱们一个成长的儿童来说，心情方面一定要愉悦，要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就比如说我们的矮小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早熟呢，它都有一种叫压力型的，它会造成我们的脑垂体呢分泌的激素不合理，也会造成矮小和早熟这方面。那么有愉悦的和谐的家庭气氛，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从饮食方面做到健康的饮食呢比较均衡，不要偏食挑食。那么就是还有就是作息时间呢一定要规律啊，作息时间规律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个常年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是吧？所以说这几条呢，大家都要注意。我相信呢，只要你做到，这生活方式跟干预这方面呢，从饮食呀、运动呀、睡眠呀，还有我们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心情方面，做一个很好的调整，那么咱们的孩子呢，一定会健康茁壮的成长的。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机器人精准导航，一厘米微创清除股骨颈骨瘤。
8: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

0: 半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近日，一面满载感激之情的锦旗被送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自治区骨科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宋兴华教授团队。锦旗背后是一位患者辗转数千里，跨越多家医院，终获精准救治的曲折经历。患者此前因右髋关节剧烈疼痛，先后奔波于北京、乌鲁木齐等多家医院，均被简单的归为关节炎予以对症治疗。长期疼痛未获得缓解，反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骨样骨瘤作为一种良性骨肿瘤，因症状不典型而被误诊为关节炎或生长痛，特别是位于关节内的骨样骨瘤，其临床表现与关节炎高度相似，极易导致诊断延误。患者来到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宋兴华教授团队并未轻信既往判断，而是为患者完整针对性的影像学检查，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最终揪出了致病元凶右骨颈骨样骨瘤，病灶位于股骨颈深处，周围血管神经丰富，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出血多，且容易损伤股骨头的血供。为给患者争取最大的获益，科室经过周密的术前讨论，决定启用黑科技手术机器人导航辅助下内镜切除技术。术中，在机器人实施透视导航与内镜放大视野双重加持下，主刀医生仅通过一个约一公分的微小切口，便将瘤巢精准完整的切除，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正常骨结构与软组织。骨科机器人辅助技术可以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定位，确保瘤巢彻底清除的同时避免副创伤。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困扰患者许久的疼痛瞬间消失，得益于极小的创伤，患者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地行走，康复速度远超预期。这面锦旗是对医生精湛医术的褒奖，也是对以最小创伤解决患者最大痛苦这一精准医疗理念的认可。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今天又到了每周就在新疆节目的时间了，首先我们来一起学习创业知识，走进到的是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严琴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中小企业法律风控痛点破解与风险规避指南，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内容吧。
1: 我们很多企业目前因为企业的经营越来越规范，各个行业存在大量的招投标，那么当我们投标的时候，你会发现招标单位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首先就是你不涉诉，首先你没有违法犯罪，没有这个相应的被处罚等等这些情况存在。那当我们风险爆发之后，遭受了经济损失，遭受了行政处罚之后，那我们的投标显然就会受到约束。所以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往往都会存在融资的要求，那么融资过程中银行贷款你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存在声誉影响、融资难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会存在个人的风险。我们企业经营过程中间，股东呢本来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们企业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公司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呢，是公司以有限的资产承担责任，那股份有限公司呢，当然它是承担的以无限责任，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由公司的财产来承担，而不可能和股东有关系。但是当我们有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风险的时候，自然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股东就会把自己陷入到这个承担连带责任呀、法人限高呀、个人财产受牵连呀等等这些风险之中。我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案例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如何去是借鉴别人出现的问题，以防止我们今后出现类似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啤酒销售纠纷的案例吧。这个甲乙双方呢，他是小微企业的业主，2024年的时候，双方口头约定合伙推销啤酒，出资各半，盈利均分，风险共担，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也没有工商合伙登记。这个王甲呢，他是负责渠道拓展的，而王乙呢是负责收款与供货的。初期双方的合作都非常的顺畅，后期呢因为旺季的货款结算以及分红比例产生了矛盾，所以王乙私自截留了大额的货款，拒绝与这个对账和分红，王甲催款无果后就起诉了，要求平分合伙盈利，并且返还被侵占的货款。那么他们两个人的核心争议和证据的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是，王甲他仅能提供部分的转账记录，零星的送货单与王乙的催款微信聊天记录，而且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中还没有明确的分红内容。王乙他的抗辩理由是，双方呢仅为合伙分销，两个人之间不是合伙关系，转账是王乙向王甲的借款，送货单呢是代卖的情况，所以他否认了盈利均分的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没有共同的经营账目，没有第三方的证人证言，没有分红凭证，关键的盈利均分的约定就没有直接的证据佐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案件到了法院以后呢，法院做出了对王甲不利的这个裁判结果， 那法院认为说王甲呢，他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合伙关系，而且呢，盈利均分这个约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证据链条是断裂的，事实合伙关系无法确认，所以因为证据不足，王甲就主动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然后王甲的全部诉讼请求落空了。那么这个问题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王甲他的财产损失其实是非常大的，他投入的损失资金成本人力有80万元，那没有收回来分文，而渠道资源也流失了，信誉还受损了。王乙呢，他虽然短期截留了这个180万元的货款，但是因为诉讼耗时呢，行业口碑就崩塌了，所以下游客户也都存在解约、后续的经营停滞等等情况，那么最终损失150万都打不住，那双方合计巨额损失那应该在230万以上。那么这个案子导致甲乙双方没有一个是赢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我们看法院他认为说口头合伙协议并非是绝对无效的，但是共同出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这个约定必须要有有力的证据来支持。那么我们看可以看到，当没有书面协议的时候，微信短信记录、对账凭证以及分红记录、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这些都是关键，所以仅仅有口头陈述和零散的单据是不足以认定案件的事实的。那么最终中小企业的所有的合同、合伙、合作关系书面化，也就是说都有形成书面的内容，形成书面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最低的风控标准。所以在这个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合伙的过程中间、合伙经营的过程中间，那么大家一定记得要签合同。那么合同是我们不管是合伙协议、合作还是其他的这个交易也好，还是这个股权也好，所有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都需要签订合同。有了这个书面的协议，那我们今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会有更稳妥的保障。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这个股权的高频风险以及法律的破解。在这个企业经营过程中间，中小企业股权常见的特点

首先就是军工股权创业失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合伙人平均分配股权，那么后期呢，对于这个管理理念存在分歧，所以造成了重大的决策无法统一意见，导致公司长期不能正常经营，最终破产清算。所以这种情况，企业的亏损导致我们这个全均分决策形成僵局。这个要求什么？要求我们就要设立核心的控股股东。其实这个情况呢，我还是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前些年呢，有一个新型科技，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这个无人驾驶这个龙头企业，它出现了一个特别失败的一个案例，我拿出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就是这个企业它有这个三个合伙人，它的合伙人呢理念都不太同。当时存在一个股东呢是主张要快速的商业化，那么优先的要把这个无人出租车呢投放上市，那尽快的要回款。另一个股东呢，他的理念，他认为呢稳妥的去经营，要坚持保守的反对这个大规模的进行烧钱，所以他要求这个控制成本。还有一个股东呢，他就认为要坚持技术优先，他是个技术人才，所以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来进行这个研发，要进行研发。所以在这过程中呢，他是拒绝商业化的。那么三个股东不同的理念呢，最终导致这个企业重大决策出现了分歧。那么在分歧的过程中间，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三个股东他是平均占有股权的，那么这个股权都是 33.3 33.3 33.4，最终没有一个股东能够站出来去把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决策。那么要求稳妥的不同意快速解决的，提供技术的要求烧钱的，那么又不同意这个稳妥发展的，所以最终几个合伙人之间没有一个能够拿出决策意见的这么一个人，导致最终这个企业出现了这个决策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公司法上也规定的非常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关键的问题呢，它需要2/3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所以在这种问题之下，导致这个企业没有人做出这个决策，最终这个公司的结果是进入到清算，三方都巨亏。那么创始人呢，连带偿债，2019年这个债务，这个公司的资金链也断裂了，融资也没有希望，因为你是要求融资的，另一股东是不同意的，所以大家在没有出现共同的这个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融资也没有解决掉，股东决议最终解散，解散公司进行清算，那么核心技术团队也解散了，资产低价进行了处置，那么最终这个公司累计亏损了2.6亿，负债1亿，没有剩余的资产。创始人呢，因为融资时候签的是个人的连带责任，那三个人对公司的债务各自的投入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个人资产最终全部被追偿了，承担了连带责任了。那么在这种全额巨亏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赢家，那么最终的企业影响是企业的技术，核心的技术全部流失了，项目创业失败了，三个人从明星创业者变为了失信被执行人。那么在这个案例启发，就是在我们股权均分的情况下，企业创业失败是一种客观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在企业设立的时候，企业必须设立核心的控股股东，那么杜绝股权的均等分配，从源头避免决策的失误。股权架构呢，要从创业初期合理的进行规划，直接把我们企业走向一个越来越好这样一个境地。那么在股权架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呢，是股权呢仅仅凭口头约定，然后出资分红都没有书面的凭证，最终从

资多少，出资多少，大家口头都说过，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呢确实也很久了，目前当发生纠纷的时候进到法院，有一些关键的事实，那么不是每个合伙人他都要认可的，所以口头的约定、口头的出资、分红应当分多少，大家就发生了纠纷，导致这个案件目前进入了这个审计。那么公司资产都是比较大的，一审计要花费不少的钱，那么导致我们财产损失存在，所以双方呢这个合作陷入矛盾和损失又是一个必然的情形。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定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间要签订书面的协议保障权益，那么避免因为口头约定不确定事项而发生纠纷，保障股东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我们这个股权约定方面呢，我们不仅要有书面的协议，我们更希望的是每一个股东呢，大家都应当严格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要求，多咨询律师，多去把这个按照公司法的这个规定，把自己的股权的达到最好的一个境界。那么目前所面临的中小企业股权中第三个问题，它的痛点问题就是缺少股东的退出机制，股东随意的撤资拆伙。我们也都知道企业经营过程中间好多公司呢，它的股东都是中途私自退股，那么带走了核心的客户资料，同时呢它也严重的扰乱了公司的经营。因为公司章程没有约定退出机制，对于规则、对于违约条款以及对于退出怎么退、什么条件下能退、什么条件下不能退，这都约定的不明确，那么发生纠纷的时候往往一拖就很久，企业就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企业要完善退出机制。那么怎么完善呢？我们要签订正规的股东协议，要明确出资比例，要明确分红规则，要对决策权限做出相应的约定。我们有几个股东，我们每个股东主抓哪一块，主抓哪一方面，那么其他的股东是协助还是配合，应该具体怎么做，对于我们退出的条件大家都要提前的约定。那么企业盈利了怎么分红，亏损了怎么分担，对于这个几年不分红的我们可以约定退出等等这些。所以股权价格、竞业限制、股权代持这些，如果签订了股权协议并进行正规的备案，那么我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它会避免很多很多的损失。这个股权架构法律风险中的第四个问题，隐名股东、挂名股东过多呢，权属纠纷会频发。什么叫隐名股东，我想大家也都清楚，这个隐名股东还有挂名股东太多，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呢，隐名股东如果签订了这个隐名协议，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好解决。那无论如何，当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这个书面协议的，但是往往呢就会存在一些隐名股东，他只是隐名但是他不签协议，所以出现权属纠纷的时候，公司的股权结构必然就会产生不稳定，就会导致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与决策。这种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实际实操过程中呢也是非常多的，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企业要规范股权的代持。那股权代持，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好多股权代持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些经营这个中小企业的很多股东都是清楚的，就是有时候可能是自己不方便作为这个股东出现，那有一些情况呢就是真的是为了避免自己今后被牵扯到企业的纠纷中来。无论是出现哪种情况，但是股权代持我们都必须应当签订书面的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要约定的非常清楚，谁是代持的，谁是被代持的，然后代持的股权是多少，应该怎么代持，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代持。所以这些呢我们不仅要建议签订协议，同时还需要正规的备案，这样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之后，他就会避免因为隐名挂名股东问题产生权属的纠纷。对于这几年公司隐名的股东、挂名股东出现纠纷的案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实际在处理这类案子的过程中间，我们也都觉得一些企业抱不平的，

往往就是你明明觉得它就这么回事，但是你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一些问题，导致这个企业家股东们出现了自己有钱拿不回来，有股权无法主张权利等等这些情形。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一人独资企业，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大的。一人独资企业，它的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混同，目前来讲，公司法对于这块规定真的特别不利于我们的中小企业的股东们。因为当一人独资企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务不规范，那么把自己的卡和财务使用的卡混在一起，把企业的资产和个人资产混同到一起，那么导致是这个企业法人呢承担无限连带风险。那这个时候呢，企业一旦出现问题，那么个人财产可能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无论是一人独资企业还是这个合伙企业，当很多时候债权人起诉企业的时候，他通常都会把股东也带进去。那为什么要带进去？那么大家不知道这个股东，对方是不知道股东有没有财产混同的情形，他在猜测的情况下就把股东法定代表人都带进去。那么这样的情况对债权人来说保障了他的权利，但是对于我们企业的股东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第一，如果没有财产混同的情况，那我们应付了诉讼，不仅出现了财产的损失，同时它还会出现让我们个人不停地应付这些诉讼而导致企业经营无暇顾及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呢，严格资产隔离，这个是我们规避一人独资企业和这个企业资产混同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给大家再讲一个案例吧。几个人呢是合伙创办了公司，然后股东呢中途擅自退股，并且私自带走了客户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时候其他的股东觉得很冤，甚至公司的大股东，因为往往有时候走的时候呢并不是大股东走，大部分时候都是小股东走。那么大股东这时候就觉得很冤枉，我已经给你铺好了路，让你去把这个公司经营中间的客户呀什么这些都已经熟练了，对接很好了，结果你现在把我的客户带走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往往在股东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公司章程中他没有设置退出条款，所以法院调解，法院因为他只能调解，他要判决退出条款，在没有大家没有决定退出的情况下，法院他判决退出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几乎都是无法达成的。那么就如这个小股东给大股东提出来的，说你看我企业亏损了，我不想再继续经营了，所以你要按原价，或者你按照这个评价，或者按照这个一定的这个缩价缩水的价格来，你把我的股权拿走。那么大股东愿不愿意？大股东我也不愿意啊，企业经营都已经经营到这个地步了，那么是由于你们大家相互不配合导致的，那我也在亏损，那么大股东投入的资金多，他亏损的承担的当然也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根本不可能愿意去接受这个亏损的股权。当然也不能说绝对啊，除非是这个企业它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前景，那么我们也有希望会把这个企业做好，当然很多股东也是抱着这种期望值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企业的业务会因为股权纠纷严重的受损，甚至很多企业的这个停滞经营停滞歇业停业，还有这个被工商局吊销注销，都是这种情况。给大家再讲一个案例啊，2021年的时候，陈某、林某、张某三个人呢合伙成立了这个某建材贸易公司，这个股权比例呢是40-30-30，公司章程没有约定任何股东退出、股权回购、竞业限制条款。那么陈某呢，他当时是负责这个核心企业的这个销售的资源与销售的，李某和张某呢，他是负责这个资金和运营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初期年营收超过了2000万，盈利是比较稳定的。那么2023年呢，陈某和另外两个人因为分红的原因、发展的方向以及其他的问题产生了这个决裂。这个时候呢，他擅自宣布退股，拒绝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他把公司的80%的核心客户也都带走了。
那么销售资料报表体系等等报这个，并且在外开立了这个和这个公司经营同类这种公司的这种业务，那么形成了这个公司竞业。那李某、张某呢，多次协商未果后呢，也进行了起诉，要求陈某退还客户资料，赔偿损失，并且配合办理这个股权的变更。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法院就会发现，这三个人的合伙呢，他是没有，就是他这个退出是没有依据的，章程中间是没有退出的条款的，公司法他又没有强制退出的这一说法，所以陈某主张的股东可以随时退出，拒绝呢转让股权，他所要的500万的高额的回购费，那根本无法满足。所以对于这种诉求过程中说客户到底归你还是归我，他的界限也难以确定。那么陈某称呢，客户是他个人资源，公司没有书面客户归属，也没有保密协议，所以这导致法院最终难以确定。怎么判？法院说我把哪些客户给你退回去，这没有办法去判的。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由于证据链的薄弱，你比如说没有这个竞业禁止，没有这个保密协议，也没有退出定价的机制，所以仅能提供聊天记录，还有一部分合同，关键的违约与损失证据全都不足。那么最终的结果很简单，法院没有办法处理，只能适用调解。那么耗了半年多，这个案子2023年10月份立案的，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再加上证据也不充分，所以法院没有直接判决，只能反复调解。调解周期历时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4月，双方因为多次各种举证呀，这个双方内讧呀，管理的问题呀等等，内耗的真的把企业搞得不苦不堪言。那么最终呢，虽然结果是确实调解了，但是这个结果说实话不是大家所想要的。那么损失最大的还是公司，它不光是这个其中股东的问题，那么真正损失的还是公司。所以导致那你这个企业如果继续经营下去，那么我们股东之间退出的股东他走了，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新的吸纳新的股东，还是继续按照原有股东的经营，还是怎么去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导致企业损失非常惨重。首先呢是业务崩盘了，我们80%的客户从原先年营收2000万最终到了不足300万，陷入亏损了。那么成本也激增了呀，诉讼费啊，律师费啊等等各种费用，调解成本导致企业团队动荡，核心人员离职。那么不仅有经济上的损失，同时还有人员上的损失。那么股价折价了，时间损耗了，我们被迫收回股权的时候，那么资金压力也是加剧的，企业濒临倒闭。那么这个股价原本我们不要说当公司盈利的时候公司的股价实际上它是溢价的，但是到了亏损的时候，那么公司的股价它必然要缩水啊，所以它就是折价也不一定会有人去收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给企业带来的这个往往是灭顶之灾。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所认定的问题就是股东呢他不能擅自退股或者抽逃出资，但是当没有章程约定的时候，法院没有办法强制转让股权，他只能以调解为主。那么这个教训就是需要我们必须提前约定退出机制，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股权的退出机制对于我们所有的股东来讲，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不能说80%，但至少有60%的这个章程里头它没有股权退出机制。所以我们要求广大的企业家们，当我们在订立章程的时候，或者我们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都回过头看一下自己的回头看一下自己的章程里头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关于股权回购关于这个回购的定价，关于股东退出条件这些相应的约定。如果没有，希望大家呢尽快的去完善这些东西。那把这些内容完善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做出就是绑定核心资源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怎么去做呢？我们要签署一定的保密协议，我们要对竞业限制、客户的归属等等
这些都要做出相应的约定，我们以防股东带走核心的资产，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当然把上述所说到的各种内容全部细化以后归入章程，这是我们打破这个股权僵局要做的重中之重的事情，避免我们将来出现纠纷的时候无法可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风险的规避方案呢，其实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签订正式的股东协议，签订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里头明确各种的分红比例、出资比例、决策的规划，然后呢提前约定退出的条件、退出的价格、竞业限制等等。我们区分显名与隐名股东，签订代持协议，并且将这些协议进行公证，以防今后出现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从我们公司层面规避法律之外，我们还要从法律层面落地规避措施，这个刚才也已经讲过了啊。完善公司章程，对于公司章程完善之后呢，我们对于所有的出资呀、增资呀、股权的转让呀，全部进行书面的备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可能大多数90%的这个企业没有对各类的法律文书进行备案，因为除了章程是工商部门登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求，那么对于其他的协议，大家通常的做法就是我们签了个协议放在这儿，甚至不是每个股东都持有的，也就是说，哎，我签三份协议，有可能三份协议都在大股东手里，当出现纠纷的时候谁都没有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从法律层面协议中间注明，我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或者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各持一份，工商部门备案一份，是不是？这个就非常完善了。对于这些问题呢，那么我们能从法律层面落地规避，那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还要明确股东条款，对于股东的权责，哎，这个大股东是干什么的，小股东是干什么的，小股东乙是干什么，小股东甲是干什么的，这个都把它明确掉。那么在这个盈亏承担方面，追责违约方面，大家都把它明确掉，这样的一个法律层面的确认，会让我们今后就是大家都看到，哦，我原先在这个协议中，或者是在章程中，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法律文书中，我们对各类都有约定，那么大家照着约定去做，那么可能诉讼都会减少很多。当然我们还需要杜绝割离财产风险，这个财产风险真的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把个人的资产和企业的资产一定不要混同。因为尽管我们大家可能做得很好，说啊，我别人不知道，我拿我的一个卡我去让公司财务在使用，我个人的资产我不在里头，但是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别忘了法院的一个调查令就会让律师去把这个公司企业经营中的所有的财务，就是财务往来、账户明细都是可以调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个人财产与这个企业资产混同的时候，是防都防不住、跑都跑不了的。所以我们要讲的这个第四点呢，是商务合同风控纠纷啊。这个中间呢，我们先讲一下企业合同的高频痛点吧。企业合同的高频痛点，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长期的口头交易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是很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口头交易呢，它没有书面凭证，所以中小企业，你比如说建材企业，它长期线下供货，仅靠微信沟通，那么这种对账一旦发生纠纷确实说不清楚。但是我想说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目前新兴的这个电商企业，我想这个电商企业很多很多吧，这种电商企业真的是很多都是口头交易的，它没有书面的合同。因为这个电商本身它在经营的过程中间，它就会出现各类都是金额小，这个数量小，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签不签合同无所谓，反正我这个别人订单下单了，我卖出了，然后我和供货商之间，只要他给我供货了，他把货发了，我就可以了。但是往往真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目前长期口头交易的一定是电商企业，或者是和电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人情和合同哪个更重要？对企业发展来讲，合同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呢，保同就是这个对交易一定要签署相应的合同，避免企业遭受这个各类经济损失。我们在经营过程中呢，随意套用廉价的这个模板，合同漏洞特别频繁，这个我想可能所有的企业都应当承认这个事实。因为我们在给企业审理和这个审阅合同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会发现企业签合同呢基本上都是套用模板的，就是买卖合同也好还是其他的合同也好，哎，他只要把这个网上找一个模板这种合同，大方向把自己的要求放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网上的合同它实际上要么就是成长，要么就是无法包容我们所要交易或者是相关约定，把我们约定的内容包含进去，甚至它都不能把我们规避法律风险的各种内容放进去。所以我们在审的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合同，还是这个国有企业的合同，还是咱们这个私企的各种企业的合同，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漏洞很多。我们每审一份合同，就每一份合同即使是相同模式的，或者是举个例子，就是买卖合同、购销合同，那么购销合同按理说呢，我们只是对购销的内容、价格等等这些进行改变就好了，但是往往我们企业在这类合同过程中拿过来，我们总有改的地方。为什么会有改的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告知他们的一些应当必须放进去的条款，企业可能在这个套用合同的时候他就往往不注意这一点，所以这种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正当的保障。那么我们在付款的过程中、交货的过程、验收以及违约责任的约定中，合同约定模糊，导致我们关键条款没有把重要的内容放进去，所以就容易引发纠纷。那么这些纠纷也是我们所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到10级。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还有包括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我们全江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啊。那也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同时呢，也有一个警报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42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17号到21号啊，这期间，那也就是跨了我们的这个周末到下周二啊，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城北部分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8度到24度。伊宁晴好的天气，40度到24度。亳乐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同时看到亳州气象台在7月16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5点，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那从今天下午到21号的白天，阿拉山口、泾河大部地区、亳乐东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9度到27度。奎屯晴好的天气，41度到22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40度到23度。昌吉晴好的天气，41度到25度。看到昌吉州气象台在前两天7月15号下午的6点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5号到22号这个期间，昌吉州平原大部将先后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哈密市晴好的天气，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好天气，46度到28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7度到20度。阿克苏晴好天气，39度到22度。阿图什晴好天气，38度到22度。喀什晴好天气，39度到23度。和田晴好天气，38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明天天气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哈，一插稳万物，仪器走天下，在仓库、港口、车间之间精准穿梭，用一手神操作掌撑起整个物流的运转。那在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来一起认识到硬核新职业——叉车司机，一起来了解这个职业吧。

0: 刚短短的几分钟就有这么多的神操作啊，我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了。我感觉这个叉车比我的手还稳呢。
1: 对啊，这只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基本操作而已啦。
0: 您能够把这个叉车驾驶的这么的驾轻就熟，背后应该全都是硬功夫。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叉车司机。
1: 今天我来给你一个小挑战吧，用我们的这个叉车把这个红酒杯叠起来。
0: 韦老师，其实不瞒您说啊，我今天还是相当有信心的，因为咱们也是一个老司机了。今天为了来跟您学习这个叉车技术啊，特别是把我的小车驾照也带过来了。
1: 哦，你这个普通的小车驾照可不能驾驶我们的叉车哦。我先给你做一个安全的培训吧。身高，身高，身高。经过刚才的培训，我还是给你布置一个简单点的任务吧。
0: 嗯，
1: 你只要把最后一个杯子叠上去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奇迹会不会发生呢？我们拭目以待。
2: 先过去了再说啊。
1: 嗯。哎。好，可以升高了。
0: 好，可以升高了啊。嗯，
1: 升高。
0: 哎，我老是把这个下降当升高，我发现。好，拿到了。只要把这个叉子抬起来之后，你的视觉会挺影响的。
1: 对，
0: 你只能这样子去看它中间。
1: 就上面有两个洞可以看。
0: 哦，上面有两个洞是吧？嗯。这我得长到1.8米我才能看见。
1: 还没到，还有好远。
0: 这个位置可以吗？
1: 再进来点。
0: 再进来一点。
1: 好。
0: 好，可以放了哈。
1: 对。
0: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哇，成了！接下来我要把它推出去，哎，一点点点点的，哎啊哎啊啊！怎么这样？韦老师，我发现驾驶叉车还是挺难的，它不仅仅是要考验你的协调能力，对耐心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平时一些技能比武的项目。
0: 嗯，
1: 我们公司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的一些技能比武的比赛。
0: 像我们刚看到的这一系列高难度的技术，我们平时在一线工作中也会使用到吗？
1: 那当然，走，我带你去现场看一下。
0: 好。哇，这是我们的仓库了，好壮观啊！你看这个货架特别的高，而且货物都堆到天花板上去了。
1: 对啊，这些就是我们要出口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外包装都很脆弱，里面的产品也经不起磕碰，稍微操作不当就会影响销售，所以我们操作必须要精细到厘米级。
0: 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我们的集装箱，在集装箱里面呢，所有的货物都是摆放的密密麻麻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1: 我们的海运货柜的空间就特别珍贵，每一寸都不能浪费，就是为了最大化的一个装载量，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运输成本。其实货物之间的给我们操作的空间也就3-4厘米，所以我们不仅要把货物稳稳地放进这狭窄的空间里面，也要保证货物非常的平整地放在里面，还不能造成货物的一个损坏。
0: 啊，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些高难度的技能比武啊，它可能不仅仅是好玩或者炫技，它在我们一线工作中还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
3: 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368万亿元。随着物流行业快速发展，仓储物流对专业叉车司机的需求持续攀升。从电商仓储到工业制造，从港口物流到企业库房，都离不开专业的叉车司机。
0: 现在我们的物流行业是越来越智能化了，而且自动叉车呢也是大量的投入了使用。很多人可能就会担心了，叉车司机这个职业有没有被取代的可能？
4: 这个担心其实没必要，自动叉车只能在固定的路线和固定的任务中工作，灵活性远也不如人工。
0: 现在市场上对于叉车司机的需求大吗？
4: 需求非常大，尤其是有证有经验、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各大物流企业、制造企业都抢着要，而且这个职业男女都适合。我们厂有53位叉车司机，女司机占了40%，还有女司机拿过全国技能比赛冠军。
0: 叉车司机的职业前景和晋升的路径怎么样？
4: 一线叉车司机可以通过技能提升成为技术能手，之后还能转向培训管理岗位。像我自己以前也是一线叉车司机，后来成为培训师、仓库主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首先要沉下心来练技能，叉车操作没有捷径，只有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0: 随着我国物流行业的规模持续扩大，专业化、规范化的仓储管理越发重要，而叉车司机作为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承担着安全和效率的双重责任。在高速运转的物流体系中，他们用双手的技能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 看到这位网友丁丁在留言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前的年度断缴能否通过提档补费补缴呢？是可以的哈。以前年度有断缴情况的参保人员呢，在办理这个提档补费的时候呢，可以同时补缴断缴年度的费用。例如，可以举个例子哈，这个周大叔有三年的断缴，那现在办理提档补费的时候呢，可选择新的缴费档次，同时呢补缴这三年断缴的费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补缴这个断缴年度的费用不享受政府当年的这个缴费补贴。 再来看到这位网友杀猪咖啡在留言说，试用期需要缴纳社保吗？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的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那这是具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因此，即使是在试用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也不能不缴社保费。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991-2021-9921-2581-992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 那当然也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好了，以上就是

0: 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4: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3: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

0: 欧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 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 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 称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 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 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 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 9.2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21%， 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 2.9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 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 22.1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5%， 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 1.5个百分点。 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 2472亿美元， 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 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 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P8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 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 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 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 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 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 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成就国家品牌。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3: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

0: 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8: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1: 我区今年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援疆列车抵达哈密，开展交流活动。
0: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今天18点公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
1: 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

0: 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招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地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

0: 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扩容。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我区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出台15条促消费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148亿元。阿克苏市以旧换新活动按成交价15%补贴，持续到今年底，实体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同步攀升。正在装修房子的阿克苏市民黄飞雄：
3: 我今天来华能市场，优惠力度挺大的，比平时优惠将近一半。
2: 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五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多件，6月单月换新量环比增长超30%。此外，商旅文体融合成为消费亮点，巴州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为纽带，推出酒店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购物优惠等举措，打通观赛加住宿加游览加消费全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巴州文旅局工作人员安梅表示，赛事期间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4: 赛事呢，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的全链条升温，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0000人次。
2: 自治区发改委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全区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继续强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300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
0: 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启动以来，全江各地新华书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持续激发各族群众阅读热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记者在阿克苏市新华书店看到，前来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市民吴以利挑选了300多块钱的书，享受到了不少优惠。
7: 直接就给我减免了120多元，孩子平时对这个书的需求量也比较大，那这项政策真的是非常的好。
6: 阿克苏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如贤鼓励霍杰介绍，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社科人文等课外书籍成为选购热门。
8: 后期我们也将持续走进公园、社区等，开展流动书展，把好书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6: 本次活动共计投入400万元补贴资金，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消费者在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补贴标准为按照图书标价减免40%，教材、教辅、文具、文创等非图书品类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在峨眉县新华书店，各类正版书籍分类规整，品类齐全。家长严飞：
9: 专门带孩子来买课外书、名著、科普书籍。正版书籍质量也有保障，价格特别优惠。
1: 今年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货运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进出港人数、进出港货邮总数等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请听报道。
10: 进入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往来、探亲等为主。天津旅客金丽：
11: 很喜欢吃这边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10: 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 8.23%。 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 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 13.61%。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告诉记者，
12: 客座率由原来的 70% 提升至 85% 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10: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3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0: 7月1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前置活动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国内第三站来到赛里木湖。机器人团队在高海拔强日照多风的复杂户外环境采集实操数据，拓宽国产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13: 本次挑战中，机器人需完成弹奏冬不拉、马背射箭、湖面打水漂、制作拉条子等新疆特色任务，人机合奏冬不拉是一大亮点。参赛机器人仅经3天训练便能流畅弹奏乐曲。博州歌舞团7月演员阿尔辛·哈布尔汗，
14: 我觉得很震撼，他学了3天其实比真人还要快，他很平顺的去弹，然后音阶弹得也特别干净，我觉得特别棒。
13: 活动现场，全球首款吨级负载重载仿生四足机器马首次亮相，自重320公斤，最大负重超1吨，人形机器人骑乘机器马完成拉弓射箭动作，实现智能载具与机器人精准协同。大咖机器人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坤介绍，
15: 用来做骑行，突破了像轮式的交通工具的边界，它能够去在非铺装路面、山野、旷野这些极端工况下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
13: 本次挑战赛聚焦复杂户外场景，解决机器人户外实操薄弱难题，推动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升级与落地应用。新疆站测试结束后，团队将前往北京，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示赛里木湖人机协同实测成果。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2: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永东介绍，本次活动首次采用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与对口援疆省市融合的方式布展，参展项目重点呈现与援疆省市技艺交流互鉴、作品合作共创等方面的成果。目前已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搭建前全部筹备工作。
16: 江西景德镇自持技艺传承人与新疆土陶烧制技艺传承人联合打造石榴子心连心主题精品，融合两地制陶工艺，赋能乡村增收。山西烙画葫芦制作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搭配富康钩织技艺，推出晋江聚宝山河丰收等作品，以非遗作品寄托晋江同心、民族团结的美好用意。
2: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10余项群众文化活动。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子斌，
17: 兵团歌舞团将展演以共和国七一勋章未得有为原型的音乐剧《活界杯》。石河子歌舞剧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演出舞台剧《戈壁滩上盖花园》。京东方非遗大篷车将深入团场、村镇、校园，开展巡回展演和公益传习，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7月16号清晨，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哈密市，开展交流活动。请听哈密台记者麦里野木古利艾塞提仲银堂的报道。
10: 列车于7月14号从山东启程，横跨7省区一路向西，开启新疆非遗交流之旅。作为晋江首站，哈密精心组织接站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现场摆放的清甜哈密瓜，让来客感受哈密独有的甜蜜与温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具代表性传承人，济南

0: 市戏曲曲艺中心青年演员孟月。
1: 一下火车呢，就感觉到了我们哈密的人民特别的热情，也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交流。
0: 当天，鲁江非遗展演交流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山东的七名非遗传承人和哈密九名本土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艺会友，展示两地非遗文化韵味。哈密市级哈密木卡姆非遗传承人图尔逊古丽阿扎提。
2: 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台下非常的欣赏我，不停地为我鼓掌，我很感动。
0: 本次活动由鲁江两地文旅部门、山东省对口援疆工作指挥部联合主办。哈密首站结束后，非遗志愿服务队将继续奔赴新疆其余九个站点。
3: 今天，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奖好故事选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28名一线记者同台竞技，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深情讲述采访途中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人故事。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
5: 在比赛中，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在采访中呢，我也是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把他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热土，让我感触特别的多。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4: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为新疆新闻工作者交流学习、锤炼业务的重要平台。前12届赛事中，全疆已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用一线经历诠释新闻人的使命担当。后续，组委会将结合比赛成绩与线上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数据，择优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热汉古丽艾尼瓦尔。
6: 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和同行们一起比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未来呢，我也将继续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更多感人至深的事件。
7: 今天下午18点，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7月17号上午，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在新疆教育考试院进行。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活动现场，在纪检部门、办班学校代表、考生代表、家长代表等的共同监督下，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完成了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和就读学校分配工作。办班学校代表、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副校长柯一林告诉记者，
9: 我觉得流程非常的公开透明，全程都有人监督。我们作为内初班的这个办班的学校呢，我们会拿着我们的公示的一个结果，在学籍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这项教育惠民的政策落实落好。
8: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部长齐磊介绍，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101032人，按照自治区下达的区内初中班招生计划，共录取16828人。
10: 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学生可以在考试院官网上查询到他自己的录取结果。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眼下，我区各地研学游持续升温，众多青少年走进大自然、博物馆等地，边学边游，感受充满趣味的暑期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近日，来自香港、广东、福建、内蒙古、江苏等地的中小学生走进喀纳斯景区，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学子们骑马穿行原生态山林，乘船畅游喀纳斯湖，了解高山湖泊地貌特征与生态变迁。在自然博物馆系统学习地质与生态知识，香港学生雷心凌。
12: 当我亲眼看到那些宏伟的山脉还有辽阔的草原的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对生命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0: 这段时间，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迎来暑假研学客流高峰。博览园暑期推出稻草艺术观赏、互动体验、农耕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昌吉市第10小学学生毛俊奇，
13: 这里有好多巨型稻草

0: 老人模样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
1: 这两天我去各地博物馆也纷纷开展各类研学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40名青少年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化身小小讲解员，近距离观摩馆藏文物，研习展品历史背景，参与趣味手工研学活动。学生丁义可：
2: 这里面的活动很有意思，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3: 今天国家博物馆朱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4: 此次展览甄选国博馆藏600件套朱玉珍品，以时间与文明演进为双线，分为灵韵出凝、华光共映、精工极研三个单元，系统展现中国玉石文化从远古萌芽、多元交融到审美鼎盛的发展历程。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童春燕：
5: 实际上是就是从佩戴者的视角来用珠饰讲述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每个时代会选几件比较有特色的，不管是它是好看呢，还是它对佩戴者的这种身份证明啊，还是它的工艺都有表现。
4: 近年来，国博已先后在新疆博物馆推出青铜器、古铜镜、古代乐器等多场主题大展。本次展览温润精美的朱玑玉佩，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美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玉石文化魅力。喀什游客麦热哈巴斯伊提：
6: 很幸运看到我们国家博物馆带来这些珍藏，希望我儿子通过这次展览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本次展览持续到11月5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7: 阿勒泰小雨，20到32度；
3: 塔城小雨，24到38度；
7: 伊宁晴，24到40度；
3: 博乐多云，24到41度；
7: 克拉玛依小雨，27到39度；
3: 奎屯晴，22到41度；
7: 石河子晴，23到40度；
3: 昌吉晴，25到41度；
7: 哈密晴，23到38度；
3: 吐鲁番晴，28到46度；
7: 库尔勒晴，20到37度；
3: 阿克苏晴，22到39度；
7: 阿图什晴，22到38度；
3: 喀什晴，23到39度；
7: 和田晴，24到38度；
3: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每天晚间21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在思路视听上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呀，正值暑假，全疆各地的暑期红领巾小课堂也陆续开课了。各地州市、各辖区、各街道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了红领巾小课堂，推出科普实践、红色研学、安全宣讲等多元公益课程活动呢，也面向辖区各族青少年免费开放，来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破解暑期托管难题，以特色实践活动筑牢民族团结根基，助力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那接下来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去红领巾小课堂看看吧。今年暑期，喀什市各村社区在全市25个乡镇街道开设了120多个红领巾小课堂，为6至14岁的青少年开展课业辅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假期安全教育等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青少年的假期生活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收获的学习体验，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知识、有温度的成长平台。前不久，在喀什市乌斯唐博伊路社区的红领巾小课堂当中啊，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进行课业辅导。在趣味运动课程当中呢，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出了课本，运动健身，在挥洒汗水的过程当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让假期学习运动两不误。来自喀什市第18小学的学生阿布都拉·阿布利克木，他说，这里啊，有哥哥姐姐给我辅导功课，遇到不会的题目也可以当场问清楚，课余时间还能够打乒乓球、台球，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也特别的开心。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博他说，我主要负责孩子们的课业辅导和体育活动，在这里不仅帮助了孩子们打好学习基础，还通过趣味活动来传递民族团结理念。这不仅仅啊是一次志愿服务，也是一次扎根基层、锤炼自我的成长历练。据了解呢，今年喀什市暑期红领巾小课堂公益课程涵盖了课业辅导、主题研学、兴趣培养、科学宣讲、趣味运动、读书分享、手工制作等相关的内容，兼顾学业巩固与素质提升。各社区呢还结合了自身特色开设差异化课程，其中东湖街道滨湖社区聚焦了艺术赋能，在常规作业辅导基础上还增设了民族舞、绘画等相关的课程，志愿者根据青少年年龄特点来编排舞蹈指导、绘画创作，让孩子们在艺术体验当中呢舒展身心、涵养气质，提升专注力与艺术素养。说到这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在这个暑期当中，不知道大家伙儿参与到红领巾小课堂了没？那在参与红领巾小课堂当中又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儿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锁定收听花样童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拨打0991-2501-961-2581-961，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直播间取得联系，将你在这个红领巾小课堂的趣事儿分享给大家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能家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跟着书本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吐鲁番，寻找火焰山的秘密。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着《西游记》里三界芭蕉扇的故事，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市。那么，《西游记》里到底提到了吐鲁番的什么景观呢？

0: 三界芭蕉扇这个故事出自四大古典名著中的西游记，描写了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途经火焰山无法通过，孙悟空用智慧和勇气通过锲而不舍的斗争，从牛魔王处借到芭蕉扇，终于熄灭火焰山大火的神话故事。
1: 那大家对这段内容还有什么问题呢？
2: 火焰山真的寸草不生吗？
3: 火焰山为什么这么热呢？
2: 火焰山它是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后面人造的？
1: 看来大家对这段内容还有很多问题。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组为我们请来了一位领队，他会带着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大家好，我是安海，是你们这一次旅行的领队。听说啊，大家对于这个火焰山都特别的好奇，有很多的疑问，今天就让我带着大家去寻找所有的答案。

0: 火焰山被视为中国最热的地方之一，《西游记》中第六十一回还用了一首诗来描写火焰山整日燃烧着熊熊大火的景象，其中前半首说：火焰山遥八百城，火光大地有声名，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那么真正的火焰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带着兴奋与好奇，同学们踏上了今天旅程的第一站——火焰山。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火焰山了，大家感觉怎么样？热！
2: 晒成牛肉干了，
1: 已经晒得不行了，这是。
3: 我快要融化掉了，太热了。
1: 大家现在感受感受，有多少摄氏度啊？你们觉得？哎，那到底现在有多少摄氏度呢？今天啊，我给大家请了一个专家老师，他不仅会告诉我们这个答案，而且刚刚大家所提问的问题啊，他也会一一帮助大家解答。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赶紧进去吧，走。
4: 走。
1: 走。前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专家老师，快快快快跟上，给大家打个招呼。
5: 爷爷好。
6: 小朋友们好。
1: 这位啊，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专家老师毕亚丁老师，大家可以叫毕爷爷。
4: 毕爷爷好。
6: 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火焰山下。据爷爷的了解，这个地方最高的地表温度是82.3度。哇，爷爷的鞋和袜子在这都烤坏过。

0: 啊啊！都考坏了。大家看过《西游记》没有？
1: 看过。
0: 知道火焰山是怎么来的吗？
1: 知道。
0: 火焰山，你要是从科学这个角度讲，7500万年前，地球有一个大的造山运动，叫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啊，两大陆地板块相撞，然后喜马拉雅山出来了，原来没有，天山出来了，而火焰山，它属于天山的支脉，它跟天山山脉基本上是平行的，就横在天山山脉南边。因为有了它的存在，天山的融水被火焰山，它是砂岩不透水，所以呢，火焰山的存在让这个地方的地表温度提高了，知道了吧？
2: 那这么热，是不是就像书本里说的那样，寸草不生，飞鸟逆踪啊？
0: 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有没有草，有没有活物。
2: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找，看看哪里有草，好不好？
1: 好。
3: 在炎热天气的考验下，孩子们依然兴致勃勃。究竟火焰山是否如书中所说，寸草不生，飞鸟逆踪呢？
0: 有什么新发现？
4: 这个树头还是特别像草一样的蒲公英种啊。
2: 咱们小朋友找到都是蒲公英的种子，是不是？这应该都是从别的地方飞来的才
0: 对
2: 啊。那大家找到别的就是生长在这儿的绿色的植物了吗？
1: 没有
2: 啊。那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4: 因为它叫火焰山，这里以前着过火。
0: 其实啊，这里从来没有着过火，但是因为吐鲁番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蒸发量3000多毫米，地下水位又低，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生命就一点都不奇怪。
2: 那为什么没有火反而会叫火焰山呢？而且在书里面也写到了，说这里是重重热浪啊。
0: 你站在那个地方，阳光一照，赭红色的色调比现在还要浓，热气流往上升，就感觉到这山是在着火呀。
3: 感受到了火焰山的热，孩子们对唐僧路过此地的故事更加好奇。没有孙悟空的保护和芭蕉扇来降温，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是如何走过火焰山的呢？
2: 好多同学对于唐僧当年经过这里有很多的疑问，现在赶紧来问一问。
5: 唐僧经过的时候，他是怎么跟对方交流的？
0: 玄奘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一边走一边学，他就能掌握那些地方的语言。在吐鲁番这一带，当时掌权的人都是汉人，有口音，带方言，但是语言问题不能解决。
2: 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要是说去这个古印度的话，是不是从西藏走肯定会近一点吗？按地理来说，
0: 唐朝的时候没有这样，现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你并不知道西藏就离印度更近，它只有丝绸之路，难道是走若羌且末、明黄和田？翻帕米尔过去，中道就是玄奘走的路，从长安出发，过甘肃省，然后到哈密，到吐鲁番，再到延吉、库车这些地方，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名气最大的就是吐鲁番这个地方的蛟河、高昌两座古城，非常繁华的。吐鲁番有一个百字克里克千佛洞。千佛洞里的壁画，你看那里面什么人都有，既有中原汉人，也有西域当地的，而且在文字上也有过反映。那个地方商业也发达，可以这么讲，商业不发达，城邦它也发达不起来，富庶不起来。你光靠农业，光靠手工业不行，它必须有商业在那支撑。
2: 所以说也是一个大都市，当时的。
0: 对了，
2: 岳老师啊，您刚跟我们说以前这个蛟河古城特别的发达，是大都会，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其实
0: 走呗。
2: 行，那我们去蛟河古城看看，好不好？
0: 好不好？
1: 好。
2: 走，出发了。
3: 蛟河古城是我国保存的最完整的都市遗迹之一。2000多年前，汉代时属于西域36国之一的车师人建立了蛟河城。它既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心城镇，也是唐朝大名鼎鼎的安西都护府首个驻地。曾经的蛟河古城繁华兴盛，来往的商人络绎不绝， 玄奘也曾在这里驻足。当年这里究竟是怎样的繁华景象呢？
6: 同学们，我们在毕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蛟河故城。
0: 蛟河这个岛4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43万平方米，这一片是居民区，这头的居民区的房子显然要高大一些，是富人居住的这一片，而那头那下面有一条路，路对面也是居民区，哇，房子要低矮一些，是相对要穷一些的人他们的居住区。城外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就是商路，往往来来的人尤其是商旅可以把很多生活必需品带到这儿，那种封建社会才有的那种商业氛围在这个地方都有。这个蛟河城现在的废墟是唐代的遗存，你想进哪个家的门先进到这个小街来，然后才能拐进比小胡同还要窄的一条路再进家门。临街的墙是没有窗户的，这是唐代长安城的规制。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政权还不稳固，因此晚上他要实行宵禁，就是一到晚上就戒严，老百姓不能随便出门，所以呢唐朝长安城就是临街的墙，没有窗户。
6: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解决自己的住的问题，对不对？嗯，那你们想一想他们当时吃什么呀？你看咱们周围好像没有什么大片的耕地，对不对？
5: 觉得有可能这里虽然现在是一片沙漠，有可能以前有钱，这里有可能还存在的植物。我觉得
0: 这个地方农业很发达，庄稼就在哪里，在两侧河旁或者是坡上，
6: 就我们看到两侧绿洲的位置。
0: 历史上曾经有过五征居士的战争，就是汉兵和匈奴兵，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匈奴人都已经学会种地了，你想想当时这个地方的农业它发达不发达？
5: 发达，
0: 吐鲁番这个地方掘土良沃亦五谷，这个地方土地很肥沃，适合于种五谷种粮食，
6: 那这样也就解决了这个吃的问题了。
0: 对了，
6: 这个城可能看起来虽然小，但是它在城里有住房，在外面有耕地等等等等应有，
0: 甚至这个城里还有烧陶器的作坊。
3: 玄奘弟子们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也提到了他经过吐鲁番地区时的经历。玄奘在高昌国短暂停留后，高昌国王将玄奘送到了百里以外的蛟河城外，玄奘从这里再一次踏上了西行之路。
0: 同学们，知道这个洞窟是干什么用的吗？
5: 这阳光这么好，应该是晾衣服的吧？
6: 哦，晾衣服，还晾葡萄的呢。
0: 这是一个哨所。
1: 哨所。
0: 这是门呢、啊啊，晚上是要关门的，这里必须有个哨兵，警惕的守护着这道南门。
6: 咱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1: 走。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地下院落，蛟河城的最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家看看这个地方，这是当年最高统治者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吐鲁番非常热，
6: 是
0: 吐鲁番老百姓他们盖的房子现在还是往地下挖坑，聪明的老百姓捡地造屋，然后砌到矮墙上顶，人住在地下。
5: 那个洞是干什么的？
6: 哪个？
0: 哪个？这个洞啊，来过来看看。
6: 我们过去看吧。
0: 这不是最高长官住的地方吗？
6: 是，
0: 他得有警卫人员的，这是藏兵之所啊，没有战士的时候就是警卫之所啊，一旦有了战士，将士们就可以从这跳下来跟敌人去打去了。大家看看这个门是干什么用的？
5: 那边应该是个通道，地窖。
6: 过来看看，
0: 它的长度是60多米，从这一直可以通到中央的道路。如果是大兵压境攻到城里，通过这条路可以撤出去。
6: 好像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功能哈，我看同学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们找。

0: 找个地方坐着，我们好好回答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走喽。
1: 如果冬天太冷了怎么办？
2: 屋里边到冬天是可以拢一堆火的，点火了它就可以取暖。
3: 就是用土建房子会不会塌？
2: 吐鲁番的土质富含钙，所以它就不容易坍塌。一切建筑全是土的，叫土风土运吐鲁番。
0: 而且富含钙，据说遇水也会变得更加坚固，对不对？
2: 嗯哼。
0: 你们觉得这个胶河故城为什么会建在这儿呢？
4: 因为地下有那个水源，所以有可能是哪里的土比较松好挖的，它就往底下挖，有可能这样块土就是非常好的。
0: 考虑的角度还不太一样啊。
2: 只是前国王治胶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胶河。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来的时候是到一个河间的孤岛上来的，它的崖壁高30多米，用不着建城墙。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就有了城邦政权，属于西域36国之一。有了这个基础，后来对付匈奴的时候，这个地方又是个战略要地，所以它才会这么发达。农耕先进，战略位置重要，
0: 所以说把城建到这儿是因为这地势比较好。
2: 地势好，而且是在反击匈奴的前哨。
0: 所以才有了胶河故城。
5: 胶河城所处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这使得它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修建时既考虑到车师国的王城功能，更考虑到了它作为军事堡垒的作用。
0: 毕老师，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这个玄奘在路过这个胶河城的时候被这个高昌国的国王给请走了，所以说他应该去到了高昌王国之后又发生了一段故事，是吗？
2: 那是啊，有一段相当有意思的故事。
0: 那我们能不能现在赶紧去高昌王国去看看？
2: 走不走，小朋友们？
3: 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能听到爷爷讲了那么多故事，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4: 我在胶河古城中了解到了，我们应该可以要去保护这个遗址。
6: 那么热，几乎不可能有草在，但是我也真的发现了好多生命，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生命。
5: 通过这一次的旅行，同学们不仅加深了对书本的印象，也了解了历史上的玄奘取经时的经历。正是因为这些有趣的故事，才成就了《西游记》这一经典巨作。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名师讲故事。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两小儿辨日。
1: 同学们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同学们请坐。之前我们同学听过很多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老师讲论语，讲孔子。论语这里边你没发现孔子说的很多话非常有意义，而且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孔子几乎都是对答如流。今天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奇了怪了，孔子这么有学问一个人，居然让两个小孩给问住了。哎，读一下这个题目。
4: 两小儿辩日。
1: 辩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5: 辩论。
1: 大点声，请起立说。
6: 辩论。
1: 辩论。什么叫辩论？
6: 我觉得辩论就是有两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要去说服对方。
1: 辩论是不是你有观点我有观点，俩人讨论一下，辩论一下啊？那么他们辩的是什么？我们同学想知道吗？今天李老师都告诉你，来，请看你的原文。不认识的字一定要读清字音，这是基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

0: 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而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即日中则如盘盂，此不谓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而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而小曰，孰未如多之乎？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想问大家个问题，题目是极小而辨日，
1: 两小而，
0: 你怎么全文怎么有四个孩子呀？宝贝儿，来，请。
2: 我感觉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是第一个小孩说的，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是另外一个小孩说的。
0: 同意吗？
3: 同意。
0: 同意，你们掌声通过一下。那么他们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谁能告诉我？
4: 他们讨论的是太阳刚出时和日中时什么时候离人更近。
0: 非常好啊。他们讨论的时候是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的怎么样远近。来，我们看第一个小孩他的观点是什么。一而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谁能翻译一下？宝贝儿，来，让你回答。
3: 第一个小孩说的意思是，我认为日出时的太阳离人更近，然后中午的时候更远。
0: 第二个小孩跟他一样吗？

0: 在自己的身边，感觉离自己很近。而中午的时候，太阳在自己当头呢，他就认为远了。
1: 早晨为什么他感觉离人近啊？
0: 因为他就在他旁边。
1: 早晨在太阳旁边，那不就化了，对吧？原文怎么说的，宝贝儿？
0: 日出出大如车盖。
1: 对。
0: 然后即日中则如盘玉。一个小孩说早晨太阳大如车盖，中午的时候他就小如盘子了。
1: 哦，所以他认为早晨离得我们近，中午离得我们远。那个小孩认为恰恰相反，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原文怎么解释的？
2: 另一个小孩他的依据是，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而到了中午时如同手伸进热水。这不是近者热而远者冷。
1: 哦，太阳离我们近的时候怎么样？热。哎呀，我们这太阳烧得好，是烤得好，是不是？离我们远了怎么样？哎呦，冷， very cold， 是不是？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远近的？
3: 冷热。
1: 冷热是人的什么？
0: 感觉。
1: 感觉。而这位宝贝儿说的第一个观点，太阳早晨离我们近，它是大如车盖，它是又一会儿如盘盂，是通过人的什么觉？
0: 视觉。
1: 那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既然一个小孩是从视觉，一个小孩是从感觉，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人说的谁对谁错呢？宝贝儿，你说。
0: 两个人都对。
1: 为什么？喂，
0: 因为两个人用的不同感受的方式都不一样。
1: 但这就不对了，你看 A 同学是早晨近中午远， B 同学是早晨远中午近，都结合起来那到底远还是近啊？你怎么认为？你认为他俩谁对？
0: 我感觉他们两个都不对。
1: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早晨感觉就是那个很大，是因为视觉效果而已。它其实太阳和地球是离得一样远的。
1: 哎呦，花花，太阳，他说了，太阳和地球离得怎么样？
0: 是一样远的。
1: 是一样远的。你的意思就是太阳和地球当中这个距离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0: 固定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大呀小啊，那是因为地球在转。在围着太阳转。
1: 地球围着谁转？
0: 太阳转。
1: 被太阳转。
0: 对。
1: 你说它就是因为视觉效果，对不对？
0: 对。
1: 那第二个孩子你不认为也不对吗？为什么呀？冷热那个怎么就不对了？
0: 不可能没有太阳的地方就是很冷的呀。
1: 啊，你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就是，哎，那边有个树荫，我站进去，哎，还是可以感到空气中是很热的。
1: 你的观点很简单，就这两位同学说的怎么样？都不对。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好，来来来，你认同一下，来认同。
4: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的话，最后一个他解释的有点问题。
1: 你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就是他说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太阳的话在中午感觉热，其实是温差，因为就是七点、八点或者是六点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会预热。
1: 嚯，这还一个把语文老师难倒了。这个预热这个词儿挺好的，请坐。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科学层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大语文要包罗万象。来，宝贝儿，你先说，给你这机会来。
4: 因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它这个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椭圆。
1: 椭圆就怎么了？
4: 椭圆他说这个圆是固定的，你就假设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然后太阳是这个圆心，然后所以那这样的话，地球和太阳中间距离确实不变，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的距离是有改变的。
1: 哎呀，真是，给他鼓掌，非常棒。宝贝儿，你怎么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
4: 我是看书看来的。
1: 看什么书看来的？
4: 科学书。
1: 来，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非常棒。我们老说

0: 愣了吗？
1: 也闷了。
0: 也什么？
1: 也闷了。
0: 他说这裁判官也闷了。哎呀，这个字让我挺诧异，是不是也懵了？是不是？不是闷，是懵啊，懵了啊。孔子不能决也，决怎么翻译？
2: 决定，
3: 决定。
0: 孔子不能决定，说白了是孔子不能给出最后的正确答案。为什么？
4: 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就是没有去到太空那边去看的，就是没有那种现代的科技可以。
0: 你瞎说，人家嫦娥不就在月亮上了呀？
4: 反正嫦娥是神话。
0: 嫦娥给你发的微信，宝贝给你发的微信，哎，我在月球上不是得了吗？
4: 可是又没有加微信哦，而且嫦娥是神话，又不是真正存在在月球的。月球这种地方，不管是神还是人，都住不了，都住不了，
0: 都住不了。那万一有个太阳神怎么办？
4: 太阳神这种东西，
0: 我看过动画片，动画片里面太阳神不有吗？太阳神还这样呢，还。
4: 这种东西是不会出现的，只是人类想象。
0: 哦，有人说是动画，有人说想象，给他鼓掌，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这篇文章选自于《列子》，这《列子》啊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两小儿辩日，还是大伙比较熟悉的夸父逐日啊等等杞人忧天，特别多，都是类似于这个语文呐、科学呀、人文呐、自然在一起的故事。我希望今天晚上上完李老师这节课回去之后，一定要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好不好？
1: 好。
0: 此时此刻我们既然知道了变字，那我们看一看两个小孩身上有哪些真正让你感动的点。
4: 纯真可爱。
0: 哎，纯真可爱。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俩人还在那儿特别单纯的，特别向往天空的去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两个小孩一样，做一个爱思考爱探索的孩子。同时孔子就印证了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知之为
3: 知之，
0: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我绝对不自以为然自以为知。所以同学们，两个小孩的爱思考和孔子的实事求是，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0: 请坐。

0: 春秋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位勇士，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他们三人都能赤手空拳地和老虎搏斗，以勇力而闻名天下。然而他们却因为勇力时常目中无人，在朝中激起了许多大臣的愤慨。相国晏婴知道以后，于是决定劝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人。不知丞相为何突然前来觐见呢？
1: 大王，臣最近听说一件事情，不知道对错与否，特来向大王请教。
0: 晏相请讲。
1: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需养勇猛之士，对上要有君臣大义，对下要有长幼伦常，对内可以禁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军，不知是不是？
0: 这当然是啊。
1: 那臣有听说，国家因为勇士的功劳获利，臣民因为他们的勇气而亲服，所以国家提高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俸禄，这想必也是应该的了。
0: 这当然是应该的了。
1: 那大王以为，若是反之，当如何处置这些勇士呢？
0: 晏相何出此言？
1: 如今大王蓄养之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对上没有君臣大义，对下不讲长幼伦常，
0: 竟有此事。
1: 正是这样的人，何谈对内禁止暴乱，对外威慑敌军，不过是祸国殃民之人，不如赶快除掉他们。
0: 晏相言之有理，只是此三人极具勇力，派人捉拿恐怕不好成功，暗杀恐怕也杀不掉啊。
1: 大王，臣有一计能让他们自行了断。
2: 这大王赏赐桃子，怎么只赏赐两个？
3: 我听大王派来的人说，大王让我们按功劳大小来分桃子，看来这是大王要考核我们的功劳啊。我公孙接曾经徒手打败野猪，又在随大王狩猎时打败过正在哺乳的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独享一个桃子怕是没问题吧。
1: 那我田开疆当年在战阵之前两次单枪匹马击退敌军，这样的功劳自己吃一个桃子也不过分吧。
3: 我当年跟随大王横渡黄河，一只大鳖咬住了大王车驾左边的马，把马拖进了河里。我潜到水里，顶着逆流走了百步，又顺水流走了九里，就为了找到这大鳖和马。最后我不但救回了马，还把大鳖的脑袋提了回来，这样的功劳你们比得上吗？还不把桃子交到我这里。
1: 论勇敢我们比不上您，
3: 论功劳我们还是比不上您。
1: 我们在您之前就拿起桃子不谦让，这就是贪婪。
3: 既然如此贪婪，依然恬不知耻地活着有何面目？在下这就去自行了断。
1: 在下也一样。
3: 他们两个都决定赴死，我独自活着这是不仁，因为吹捧自己羞辱了别人这是不义，现在悔恨不敢去死是无勇，我又有何面目自己活着呢？
0: 就这样，三位勇士因为两个桃子 全都自尽了。这就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0: 二桃杀三士，比喻用计谋杀人，后来用来比喻用不够分配的奖励使人互相争斗。
4: 小朋友们，我们以后可要擦亮眼睛，不能随便被这样的计谋骗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东都惊变呢，王世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间对越王杨栋等东都守卫的文武百官发动袭击，当场把这些人全部擒获。你这个节骨眼儿选得太巧了，正好所有的人都来迎接五万精锐之师啊，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之鱼，就算有两个那也是无足轻重之辈啊。就这样一下子，王世充把洛阳大权就掌握在手中了。谁都没想到啊，打破脑袋这些人也想不到王世充他会行此事，王世充他会对越王发动袭击。王世充你别忘了，你的家小还在江都呢，还在朝廷手里呢，你要敢在这洛阳炸刺儿，你琢磨琢磨朝廷会怎么对待你家小，除非你老婆孩子真的舍弃不要了。所以呢，洛阳原来的这些文武百官呢，对王世充哎有点不在乎，要么有人还在越王杨栋面前说王世充的坏话，还有人给王世充穿小鞋，还有人排挤蔑视王世充啊。其根本原因就是觉得王世充有人质在朝廷那里把握住呢，他不敢在洛阳炸刺儿。可万没想到人家王世充不但炸刺儿了，这一下子这翅膀炸到天上去了，把这些人呢全部捉拿，谁不服说不服的就地处斩，最后让刘长恭去把他们这些统兵带队的大将手上的兵符全部给我缴了，全部交给我，干嘛呢？只要有兵符，我就掌握了整个洛阳的军队呀。再加上我有打江

王怀带来的50000精锐，哈哈，这一下子王世充平白得了20余万的军队呀，这上哪找去？天下这么多反王，打了这么多年，苦心经营啊，他才能经营多少啊？瓦岗那西魏国经营10多年，也不过20多万呢啊！我这一下子就20余万啊，而且呢，我这20余万国家还得给我想呢。怎么的？国家要不给我想，我马上造反，马上投别人。你国家就得呀，好好掂量掂量。要想让我王世充继续给你守着洛阳，你就给我钱，给我饷，给不够吃不好都不成。王世充这人多毒多狠呢、啊。刘长恭苦着脸呢、啊，各位将军，拿出来吧，咱们大家以后啊都得听王将军的，拿出来吧。这些将领纷纷掏出自己的虎符，愿意的不愿意的也得交啊。也有两个将军刚一把脖子梗梗，想说不服。王世充一瞪眼，嘴一歪歪，连说话都没说话，断达过去，又打着人群里头给拎出来，咔咔两剑又给斩杀了。这下子没人敢说不服了。王世充说，各位啊，大家不要惊慌，说是不是你王世充反了？没有没有啊，我王世充仍然是大隋的忠臣，不但是忠臣，而且是一等一的忠臣呢、啊。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咱洛阳城有一些人呐，对我王世充不服啊。最近这些天大家看到了，给王世充穿小鞋，说一些不利团结的话。那这样一来，我王世充怎么能够带领大家守住东都呢？如果东都守不住，我王世充不就成了大隋的罪人了吗？啊，到那个时候朝廷得砍我脑袋，我为了保住我的脑袋，我也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出现呢。我为了报效朝廷，我只能啊把大家心统一起来，非常时期出非常之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请大家呢回头回去之后，依然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官还是做什么官。回头啊，各位将军也放心，我王世充啊会把军队重新整编，整编之后按照各位将军过去的职节，我王世充还会给大家分派军队。这虎符嘛只是暂时的在王世充我手里保管，请大家放心。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时期嘛，啊，西魏军在这城外头天天摇旗呐喊，哎呀，城里头也难免呐有他们的一些奸细，给咱们东都造成一定的潜在危险。谁知道这街面上哪个人是西魏国的奸细呀？哪个人是杀手啊？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我呢已然派兵把诸位的府全打了包围了。另外呢，也不怕告诉诸位，每位大人将军家中的男孩子，我呢都请出一位来，干嘛呢？要培养下一代呀。我请了好老师了，看见没？用手一指，就见呢在队伍当中走出一人来，虽然身穿着盔甲，但这位走出来之后把头盔一摘，大家一看，哎呦，头上拧着牛心发卷，上面还别着一根钢钉，这谁呀？这老道啊。哈哈哈，瞧见没？这就是我的军师啊，铁冠道人江飞雄。可能有人听说过吧，江都公黎阳观的观主，皇上亲封叫琼花真人。因为这黎阳观被封为琼花观了 所以呢他也是皇上大红人呐，这一次也跟过来了。哎呀，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阴阳通八卦，小奇门懂遁甲呀，未出茅庐
已知天下三分。

恩，那当然那是诸葛亮，他跟诸葛亮啊差不多少，学问大呢。所以呢，把各个的子弟交给他，让他当总教师，教给大家读书，必然呢会培养成咱大隋的栋梁之才啊！哎呀，这是可持续发展观嘛，对不对？我看这个班长不用选别的呀，让越王杨栋当吧。越王杨栋也正是读书之时啊，身为王子，怎能不晓圣贤之书呢？未来有可能登临九五之尊呢。啊，你呀就带着众家子弟一起跟随江先生读书，你看可否？他问越王杨栋。越王杨栋现在呀，浑身吓得打颤，身上那冷汗都浸湿衣襟了，哪敢说不啊？诸位放心，放心的。有人可能心里嘀咕，说是不是你王世充把我们的家属，这等于软禁起来了？不错，我王世充这个人呢不装，我这人不演戏，有什么说什么。确实，这也算软禁吧。为什么这么做呢？刚才理由我也说了，就担心咱们现在呀，还有人对王某产生异心呢。那么什么时候解禁呢？就得看大家的表现了。如果大家能表现出对朝廷，对我王世充能够忠心耿耿，尽心尽力的工作啊，为朝廷尽心尽力的负责，那我王世充自然会认定这位就是个忠臣。忠臣我还为什么要软禁他呢？自然的会给他解禁的。当然了，如果说让我王世充在未来这段日子里，我观察到你有二心，你呀对我是阳奉阴违，对不起，一旦被我发现，那我王世充还那句话，特殊时期得需重点呐。我也不愿这么做，但是哪有功夫我去详细了解你，对不对？没这功夫啊。那说你冤枉，那没办法，哪个庙前都有冤死鬼，那这个特殊时期我就得野蛮干脆。那我一旦发现你对我王某有异心，不服从共同防御东都的大业，讲不了说不清，不但是你呀，恐怕连你的家小到那个时候也难逃国法哦，吾未焉之不欲也。今天我王世充给大家呀是以礼相见呐，我不希望未来刀兵相见啊。各位呀，大家也回家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我王世充离开大家我还能不能活。有人说了，我大才，王世充离开我不行，赚不了。不可能，那你是把自己看高了，那你是把大家看低了。这个世界缺了谁都照样往前走啊，缺了谁明天的太阳都会由打东边升起来。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洛阳城地处中原呐，周边才俊多若牛毛啊，没有你我还有他人，没有张三我还有李三呢，对不对呀？只不过呀，念在咱们同殿称臣的份上，能不换就不换，能让你当官还让你当官，但是你得对我忠心呐，咱们得一起戮力同心呐。这道理我就不用多说了，各位同僚都是大才，比我王世充明白事理呀。如果今天世充之行为啊吓着了各位，哎呦，那是实在对不起，世充在这里啊给诸位赔个不是了，请大家勿以为怪，勿以为怪。王世充说着，冲着这些文武百官做了个罗圈揖，然后直起身来，各位同僚 我马上啊派人送各位回府，好好休息一下。当然了，也请各位回去之后啊好好的思度思度，看一看呢以后怎么跟我王某配合。这么着吧，每个人呢都写那么一份说决心书也好，

说对未来的监测也罢，就写那么一份东西吧，明天交给我好不好？明天交给我，我看看。比如说哪些人呢，准备要做什么，尽管给我提，只要我觉得你适合做，我一定把那个职务给你。比如有人觉得呀，我有一些什么毛病，尽管提。我王世充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呢别人提我的毛病，提的越多越好，有则改之嘛，对不对？总之啊，大家写这么一份东西交给王某看看啊，交给我看看，我看看大家的心思好不好。署上自己的名，盖上自己的官印哦。众人一听啊，有人这心里骂王世充啊，你这是逼着我们向你写顺表啊，向你写这决心书啊，我们要是不写，那你肯定饶不了我们呢，明天就有可能像所杀的这几位一样尸首异处啊。如果说我们写了，那就等于啊我们向你纳首称臣了，你明着说是随臣，谁都知道你现在呀已经是半拉反王了，你就是个反贼呀。我们一写，等于我们投靠你了，再也不能归顺朝廷了，我们就得跟着你一直走到黑呀。哎呀，很多人不愿写，但不愿写怎么办呢？家小在人家手里呢，被人家围着呢。王世充太狠了，今天干嘛呢？杀鸡害猴啊。这些当官的一个个的脸跟苦瓜似的，王世充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这一上午大家都累了，来啊，把各位将军大人送回府上去，好生伺候。走走走走走走，当兵的不管那个，推推搡搡，把这些人呢各自推回府了。有些大臣放心不下越王杨栋啊，那越王杨栋平常身边得有几个陪侍大臣呢，但现在呀谁也陪不了了。这些大臣回头还看着，看着什么看，看着什么看，就当兵的啪啪两瓜子把脑袋拍回去了。越王杨栋一看，李的、张的、刘的，叫谁也不好使啊。王世充一转身看了看他，越王，有微臣陪着你呢，怎么的？难道说我不如他们吗？越王杨栋这个时候啊，突然间脑海当中显现出一个人的名字，谁呀？汉献帝。越王杨栋心说，话我看三国志啊，我一直啊就叹息这位汉献帝作为傀儡，没想到今天呢我也成了汉献帝了。越王杨栋把脑袋往下一低啊，哈哈哈哈。王世充过来用手一搂，把这杨栋搂在怀里，越王你放心，有臣在管保你平安无事啊。上车上车，携着越王杨栋，王世充啊抱着他就坐在了越王杨栋车辇之上。驾车之人在哪里？车夫吓坏了，在这。上车，驾车回宫。是。车夫哆哆嗦嗦上了车，驾着车辇回归洛阳宫啊。与此同时，王世充派军队啊，把洛阳城中的隋朝那些大官员们留在洛阳的亲属也全部软禁起来。怎么呢？这又等于啊把这些人挟持住了。你看，原来杨玄感没达到的目的，被王世充轻而易举的达到了。哎，我挟持住这些隋朝官员的亲戚，我看你这些隋朝官员还敢在江都那里对那杨广多么忠心吧。迟早有一天呢，我这边起事争夺天下的时候，你们都得归顺我，否则的话呀，你们这些家眷不保。一下子王世充啊就把洛阳整个控制起来。洛阳那么多军队呢，群龙无首啊，将军全被王世充给挟持住了，而且全把虎符拿到手里了，派手下亲随将军前去，啪啪啪把虎符一亮，当时只认虎符不认人呐。一看谁有虎符，
那就得认谁为将军。于是呢，全被王世充给收拢了。王世充又把洛阳军队和自己的50,000精兵揉在一起进行整编，怎么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啊？得把你洗成自己人呢，得让人看着那些不服自己的人呢。不出几日，洛阳一带尽归王世充所有。你看人王世充这一手，那玩多高啊！天下什么18家反王、19家反王的。打了几年没人王世充这几天的功大呀。王世充乐了，天天的坐在洛阳宫中啊。那越王杨栋虽然坐在正位上，王世充啊就往旁边那么斜着一坐。其实啊，他才是真正的洛阳之主，天天升朝啊，就跟皇帝一样啊。说这消息江都能不知道吗？没过几天，江都闻讯呢。隋炀帝杨广得知是勃然大怒，可恼王世充难道也想造反不成？把朕的孙儿控制在手里，把洛阳控制在他手里，这什么意思啊？哎呦，一说这话，宇文化及跟着靠山王杨林这两个老冤家互相对立呀。当时的眼神当中互相就看到一句话，难道说咱俩被王世充给耍了不成啊？靠山王杨林马上说呀，陛下，陛下无忧，王世充的家眷都在臣府上，臣可令其家眷给王世充写一封书信，痛斥王世充的所作所为，让王世充忠心报国，勿生二意，否则的话他的家眷不保。王叔，快快让他们写，赶紧的。是，靠山王杨林马上回到府上，亲自来到囚禁王世充家眷的地方，吩咐一声，把这府门给我打开，把王世充的夫人、王世充的家小都给我叫出来。是，这人呢，到里面时间不大，把王世充夫人、家小全叫出来了。跟着靠山王杨林一见面，杨林一看，哎，不对呀，好像王世充的家眷那天我见过呀，不是这些人呢，怎么那么不一样啊？一点眼熟的都没有啊，怎么回事啊？你们谁是王世充的夫人？喊了半天，没人应答。这孩子是不是王世充的儿子？一问这话，有个妇女过来了，王爷呀，这孩子是我的，不是王世充的。那他怎么进来了？他进来呀，替换出一个孩子去。靠山王杨林一听，什么替换出一个孩子？你是从何而来？我们从地道底下爬出来的。哎，靠山王杨林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地道何在？这些人呢，带着老杨林找到地道一看，闹了半天呢，在王世充夫人的卧房之中，床底下有那么一个地道啊。靠山王杨林这么一审，这才知道感情啊，王世充家小确实开始被自己困在这个地方了。谁选的这个地方呢？那不就是自己府上熟悉这座府地的那个人吗？那个人来安排这个府地哪一块干嘛，哪一块干嘛。因为修建江都宫的时候，人家就是其中一个负责头，后来呢就留到靠山王杨林府上服侍靠山王杨林了。所以这府上各处啊，该干嘛都得听人家的。王世充家眷被软禁在此，也是人家给建议的。靠山王杨林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的事儿，软禁在哪里不是软禁呢？听专家的话吧，这要么误信专家也不行啊。结果就把这王世充家眷安在这里呢。其实人家王世充啊，早就算准了这个人，那就是王世充的人呐。王世充就告诉他，只要我的家眷被靠山王杨林由打宇文化及那里要来，你就建议把我家眷安排到这里就行了，至于为什么你甭管，给你一大笔金子。这人拿了王世充的钱，一看又不冒险，建议此处等到把这王世充家眷一关，王世充前脚一走，
王世充的夫人就打开了自己寝室床底下的地道口，这是王世充交代给他的，你放心，这里有密道，打开之后闹了半天，有打外面呢还有人进来呢。王世充夫人有打地道走出去，有打地道外面进来一个人替换王世充的夫人，跟王世充夫人呢长相差不离，穿上衣服你不注意看呢还真就是王世充夫人，孩子也是如此，家眷也是如此。王世充啊派人就这么一替换，表面上看被软禁的还是那么多人，其实啊这血已经被换掉了，人家的家眷早已经由地道跑出城外，汇合了段达一起逃到了洛阳。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世充给老杨林来了一招偷梁换柱，是暗度陈仓啊，花了一笔银子，由打农村呢买了一些跟自己家属形象差不多的，那性别一致的，岁数大小都合适的，买了一批，就告诉他们的装扮起来，哎，通过地道进去，然后呢往那一待就行了，干嘛也不告诉人家，反正金子银子摆在人面前，穷苦人哪知道这些呀，一看有钱又不是掉脑袋的事儿，他们可不知道啊，于是都答应了，还挺乐呵。王世充啊，把这些人全安排在太平庄，让自己最亲信的侄子叫王仁泽，让他实施这个计划。王世充一走，王仁泽就开始实施了。由打太平庄有一条通道，一直挖到江都城，到江都城还会分岔，有一个岔道就分到靠山王杨林这府上，就是在王世充他老婆那寝室床底下，这时间都约定好了。王世充的夫人把这板子打开，露出地道，王仁泽早就带着人呢在那准备好了，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出来男的换进男的，出来女的换进女的，出来老的换进老的，出来少的换进少的，把王世充嫡系家眷全部换出来了，什么妻子啊、小妾呀、儿女啊、兄妹呀等等等等，最亲近的家奴啊，跟随多少年了，铁杆也换出几个，大部分人呢没换出来，为什么呢？不必要，那丫鬟婆子换他干嘛呀？还冒风险，他们都不知道此事啊，就留那么一个心腹在这里组织他们。等到第二天，这些丫鬟婆子突然发现主母、小公子这怎么都变了呢？怎么回事啊？这个组织者就说话了，甭吭声，也甭打听，平常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怎么服侍怎么服侍，只不过呀，原来那主母换成这个了，把他当作主母，知道吗？主人现在在外面，你们服侍好了，一样未来主人回来重重有赏，服侍不好回头啊打断你们的腿，好好服侍，不许吭声。哎哎，这些奴仆真的不敢吭声啊，也不敢问呢、啊、一看还有亲信在这里，那不敢多打听啊，就这样还像日常生活一样。靠山王杨林呢，虽然把王世充家眷给软禁起来了，可是啊，念在是人家王世充主动要求软禁的，老王爷心里头啊还有点觉得对不起王世充，你看看人家是个忠臣呢、啊、哎呀，为了表忠心呢、啊、把家眷都交给我了，交给朝廷了，等于啊自己亲自把自己的妻儿老小送给朝廷做人质，这多忠的一个臣呢、啊、这得好好的对待人家，虽然是当人质软禁，但是杨林吩咐好吃好喝，要什么尽量满足啊，只要他们不出这个府门就行，不必呀、啊、跟那看犯人似的，他们在这个府上啊任意走动，这府也挺老大的，也有花园，任意走动，不要限制，平常啊也不要打扰人家的正常生活。所以老杨林呢对待王世充家眷特别好，那平常也就看乌噜乌噜的全是人，他怎么想到这些人跟原来那批人不一样了呢？也没数也没查，等到现在王世充那边反了，杨林过来要抓王世充的家眷，到这里才发现王世充的近支嫡系全没有了，全换成不知道从哪来的人了，那个亲信也跑了。怎么呢？杨林这边一进府，那亲信一看呢，也该我溜了，于是那亲信钻进地道逃之夭夭。靠山王杨林就审问那些被替换过来的人，你们是何人，由打何处来，跟王世充什么关系，说。哎呦，把这些人吓坏了，没想到最后还惹出祸来了，怎么回事啊？全跪倒在地呀、啊、 是叔叔，我不知道啊，你问的什么王世充我们都不认识，不认识你们怎么来的？有人给我们银子，说让我们过来演点戏，我们就跟人家来呗，我们就看着银子。你们从哪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被蒙着眼睛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啊，黑咕隆咚的就钻进地道了。人家叫我们不出声，我们也不敢出声，深一脚浅一脚的，反正跟着就走到这个地方，然后钻出来。人说了，肯定好吃好喝。果然呢，这些天伙食不错。杨林这个气呀，又审问王世充那些丫鬟婆子、奴仆们，怎么回事？那些人哪知道啊？
2: 哎呦，王爷呀，我们也不知道啊。本来我们服侍着夫人呐、太太呀，结果突然间呢，全换了，公子也换了，其他人我们也不认识了。我们也有疑问呢，但是大总管还在。大总管说呀，谁也不许吭声。大总管。

呢？他总昨天还在呢，跑哪去了？给我搜，搜了个底儿朝天，最后啊，把王世充夫人床下那个洞给搜出来了。一看到洞，哎呀，考山王杨林明白了，这是地道啊！给我钻地道，由打地道钻下去，一直走就来到太平庄啊。但是到这个庄上再看，早就成了一座空庄了，一个人也没有了，连只鸡连条狗都没有了。赶紧钻回来报告杨林呐、啊。杨林说，给我搜查，给我逮捕，上哪逮去？见太平庄人都抓，上哪找去？杨林突然间又一跺脚，坏了，怎么赶快去找段达。段达作为刺王杀驾的重要嫌疑犯，已经被靠山王杨林关在府上牢房了，审问几次没有审问出什么来，一直就关着。杨林呢，想游打其他地方，打开突破口，那必

家小给偷跑了。可这条地道在这段达王世充给我成交的地下秘密通道图上并没有显示啊。杨林为此啊还把那份图纸调出来打开看了看，没有，又把云画机给自己的那张图纸打开也敲了敲，也没有。那这是一条隐瞒了自己的通道啊，段达能不知道吗？快调段达。结果一调段达呀，调过来的也是个假的。靠山王杨林一看不是段达，你是何人？我是猫三儿。猫三儿，你跟段达什么关系？我不认识叫段达，你怎么跑到这来了？这别人给我加钱了，说让我呀替换人家，于是我就被人带到地道里，然后呢就钻出来了。有个人呢有点地道口啊钻进去了啊。杨林一听这也有地道，给我搜一搜啊。呵，在这个监狱里头发现地道了。这地道啊在这个监狱的夹墙里头，不注意看看不到啊，上面有一个凸起的那么一个小砖头，把那砖头往底下一按，嘎巴一声就有打墙根开那么一个小口，人能钻进去。往下钻爬几步，豁然开朗，是一个像小屋子似的，有那么四五平吧，那么一个小房间，在那里人可以进行互换，然后再顺着道往外跑。这条道时间不大就能与王世充家眷逃跑的那条地下通道相连，再顺着那条道逃到太平庄。哎呀，靠山王现在全明白了。嘿嘿，什么段达勾结宇文化及呀，段达勾结这古云昭啊，这段达勾结王世充啊，啊肯定是这样。他们早就在底下挖好了通道啊，给我们演了这么一出戏。先是让那宇文化及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然后宇文化及向朝廷保奏让王世充去镇守洛阳，王世充来个金蝉脱壳，然后王世充再假意投靠我，让我由打宇文化及手上把他的家眷调到本王府上看管起来。其实人家在修着江都宫就把这一招想到了，这地下通道既可以成为他们刺王杀驾行政变行动的隐蔽场所。你比如刺杀我们就可以由打地道出来，如果事态败露又可以作为他们金蝉脱壳的逃生通道啊。哎呀，王世充啊王世充，本王中你的计言计也。靠山王杨林猜的是一点不错呀。王世充本来呀想在江都发生政变，一下子进行斩首行动，把杨广杀了，然后利用通道把这老王爷杨林呐、宇文化及等人呐全部控制住。其实啊不但是靠山王府上有通道，各个高级官员文武大臣的府上那都有密道啊，人家都能够进行斩首行动啊。王世充为了成就自己大业煞费苦心呢、跟黎阳观的观主铁观道人江飞雄跟着段达研究多少年呢，在这地底下都给掏空了，做了无数的地道，可万没想到啊一下子被程咬金全给破坏了。程咬金不但没有刺王杀驾成功，反倒是暴露了地下通道啊，这让靠山王杨林和那宇文化及都对自己产生疑心。宇文化及呢那本来是知道地下有通道的，王世充也是借着宇文化及要挖通道这个心才行自己多挖通道这个为。但问题是程咬金一暴露，让宇文化及突然发现这地下通道的数量要远远比自己掌握的图纸上所标注的地下通道要多得多呀。像王宫这两条地下通道自己就不知道，
难道说

断打古云招瞒着自己什么了，所以呢他这才对断打古云招起了疑心。王世充一看现在宇文化及靠山王阳林都起疑心了，那下一步肯定啊要彻查地道啊，自己在这江都太危险了，那现在啊就得启动二号方案，也就是 B 计划，干嘛呢？离开江都。咱们已然在江都不能够对杨广进行斩首行动了，如果刀对刀枪对枪的硬干，咱又不是靠山王杨林宇文成都的对手，所以呢以前的 A 计划全部泡汤了，咱们只有赶紧的保全自身逃脱江都，往哪去？奔洛阳去。现在杨广望绝二京啊，这两京他都不要了，西京长安呢咱们不好立足，但东京洛阳咱好立足啊，现在洛阳又岌岌可危，正好趁此机会啊咱们到洛阳抓住洛阳的随军，好成大事啊。怎么抓？这么抓。他们定下计策之后，王世充啊在靠山王杨林和宇文化及之间来回的演戏，把这俩人呢给搅浑了，这叫做浑水摸鱼呀。然后就让宇文化及向皇上推荐自己镇守洛阳，当然在宇文化及心里头已然认同了王世充告诉自己的，等我到了洛阳之后，我呀帮着你去把握那个越王杨洞，以后把他扶植成傀儡，南北呼应，我把家眷交给你，你也对我放心。但同时又告诉靠山王杨林，我是大隋的忠臣，我现在呀被这宇文化及挟持了，你得帮我，他举荐我去洛阳，您哪不必阻拦，我有心报国到那里帮着镇守洛阳，但是您哪得保护好我的家眷，别让我家眷被这宇文化及挟持了，到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听他的。所以靠山王杨林对这宇文化及举荐王世充去洛阳不说话，表示默许，表示赞成，但是把王世充家眷调回来了。其实人家王世充这边早就安排好了，只要我的家眷被靠山王杨林一调到府上，就有人给他划一块地儿，这靠山王杨林一定不会疑心，划到那块地儿，那块地儿里就有通道。同时段达主动自首，那不是被靠山王杨林由打王世充府上直接的拎到靠山王府上了吗？那也是有人给安排的，安排的那间房间里头也有密道，所以只要自己一出江都，劈开金龙飞彩凤，砸开玉锁走蛟龙，你们呢就赶紧的后脚就开始行动，陆陆续续跑出来，带着五万军兵直奔洛阳。奔洛阳怎么着人家也早就安排好了。所以呢王世充离开江都后，家眷也好，段达也好，同一时间都来到太平庄，把太平庄这边呢早就准备好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已经帮着把所有的庄丁全部准备好，混进了那五万江淮随军的。与此同时，黎阳观那个老道铁观道人江飞雄也由打黎阳观里钻出来了。那他出来还好出来，也顶盔挂甲，扮成一个将军模样，跟着段达压着五万江淮精锐来到洛阳城啊。这边越王杨洞带着洛阳文武百官这么一接，人家王世充跟段达江飞雄早就商量好了，王世充一使眼色发动兵变，把这越王杨洞控制起来，然后整个的控制住了东都洛阳城，东都洛阳也成为了王世充的根据地呀。哎呀，直到现在杨林才大呼上当啊，气得杨林呢都吐了血了，真的一口血出来了。杨林心说，王世充啊王世充，我杨林叱咤一生，没想到我被你这个奸佞小人给骗了呀，哎呀。

呀，我把人放走了。宇文化及闻之啊，宇文化及当时也是跺脚大骂呀，一边骂王世充，一边宇文化及的眼珠子还直逛荡呢。怎么呢？宇文化及现在心中合计呀，这件事儿有两个可能性啊。可能性一，那就是王世充确实把我跟杨林俩人全糊弄了，我们俩全招人家道了，被人家当枪头使了，还帮着人家逃脱了江都，这是其一。第二种可能，那就是王世充跟着靠山王杨林之间有暗中交易，他确实是杨林之人，帮着杨林到洛阳去控制越王杨栋去了。以后杨林呢，弄不巧要废了杨广，立他那个重孙子为帝，再振兴大隋呀。甭管这俩可能性是哪一种，对我都是不利的。王世充啊，王世充，你坑我坑的好苦。但是现在他也不能说什么呀。杨林这个气也赶紧的报告给杨广，杨广气的也奔奔直跳啊，有心降旨责怪王世充，但是呢又不敢。怎么呢？现在王世充人家并没有明反呢，人家依然在给朝廷上的书上人家称臣呢，人家依然说我是忠臣，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洛阳这些人不服从我，不服从我，我怎么守洛阳啊？所以呢，臣做了这些事情，这都是为了社稷呀，实在是哎呀，不得已而为之啊。如果朝廷见责，什么罪臣都愿意领。说得非常客气，你敢给他降罪吗？你真的降了罪，人家真反了。所以现在不但不能够给他降罪，还得安抚住他，让他抵抗西魏军呐，只要你能够守得住洛阳，以后再找你的事儿。所以呢，朝廷啊，还得安抚王世充，你做得对。朝廷下旨，对那些不服从你的呀，进行训斥，希望你对朝廷忠心尽职，抵御西魏贼兵，还给送了很多的犒劳品。王世充一看，哈哈大笑啊，哈哈，我要的就是这样，吃朝廷的饭，给自己培植势力呀。靠山王杨林气的呀，连连几天，每天早晨就吐两声血呀。哎呀，老杨林呐，拿着这图纸差一点没撕了，但是不能撕啊，怎么的？赶紧的彻查江都的地下通道，看看有多少，该堵的堵，该留的留。为什么还要留啊？啊，靠山王杨林呢是个军事家呀，他知道有些东西呀，放在敌人手中，那是对付自己的武器，那要是自己把握了呢，就是对付敌人的武器。现在既然自己把握了江都的地下通道，经过彻查之后对照一下，然后再形成一个标准的正确的地下通道图，那为什么就不能够拿着地下通道再对付敌人呢？如果说天下真的反王四起，我们按不住了，我能不能走最后一步呢？最后一步是什么呢？最后一步啊，那就是我拿皇位作为诱饵，把这些反王啊，我看看是不是全部诱到江都，诱到江都之后把他们一举歼灭。这个计划呀，是杨林看到这张图突然间在脑海当中闪的。没有这个地下通道图，杨林也想不到在地底下能够埋伏人。于是杨林一边彻查地下通道，一边改造地下通道，哪个地方可以用，哪个地方可以给我埋上一些炸药，哪个地方可以给我安一些消息埋伏。杨林心说，话呀，真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我要把你这十八家反王全部诱来，咱们玉石俱焚。
这才引出一场老杨林阴设十大绝户戏，扬州会所玉玺是一日死三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世充占据了洛阳，虽然没明着反大隋，但其实已然成为了一方的割据势力啊，把大隋朝廷气个半死，把西魏王李密啊也气得怒火中烧啊。嘿嘿，李密心说话，你看我都够算计的了，没想到吧，这王世充比我还能算计。你看人家兵不血刃，没有任何成本，人家居然夺到洛阳之地呀、啊！我这边又费兵又费将的折腾半天，也没有拿下东都一隅，让人家轻而易举给夺得了，这还了得呀？本来东都应该是我们瓦岗军的呀，让你王世充如此窃取，我焉能容你？李密大怒，马上催动三军是猛攻东都啊。可是现在东都已然被王世充控制住了，进行改编之后，王世充啊真正的控制住原有洛阳的兵马以及自己由打江淮带来的五万精兵，洛阳一带这兵力达到二十余万呢、啊、洛阳城高池深，咱不止一次说过，那不好打，尤其隋炀帝杨广挖的那长堑，那不是白挖的，动用那么多民夫，死那么多人，白骨累累，那白骨不是白扔的，人不是白死的，那玩意真的是个伟大的防御工程啊。所以瓦岗军呢、啊、攻打东都洛阳多次，除了损兵折将之外，没见寸功啊。不但如此啊，朝廷这方面还给虎牢关的大帅上师徒来了圣旨了，要上师徒骚扰瓦岗军的后背。瓦岗不是夹在虎牢关和东都之间打的洛阳吗？行啊，只要你打洛阳，上师徒就会派人出虎牢关骚扰骚扰你。虽然派的兵将不多呗，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军事之事兵不厌诈呀，你哪知道哪一次他派出一大股部队呢？所以你还得分兵防范这边。虽然说并不至于威胁瓦岗太大，但是疲于应对不堪其烦呢。不但如此，瓦岗山方向也传来军报，说发现南边的红泥关和北面的林阳关以及东面的黄土关，就是宁阳关，这三关人马最近的蠢蠢欲动，经常派小股部队侵扰我瓦岗边境啊，望西魏王定夺。西魏王李密一看，按说东面的黄土关和北面的林阳关平常不敢动弹，为什么呢？他周边也有反王啊，尤其是现在河北一带反了一个夏明王窦建德，那北面的林阳关怎么还会动弹？窦建德难道不利用这个机会去骚扰他们吗？哎，这就是李密上一次没知人家窦建德那情，看不起人窦建德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啊。林阳关骚扰瓦岗北方，本来呀得经过窦建德一片领地，有人也报告给窦建德了，说王家千岁，咱是不是发兵袭扰啊？趁着林阳关发兵去袭扰瓦岗，咱呢把林阳关夺下来。哎，窦建德一摆手，随他去。林阳关呢易守难攻，守关的孙天佑、孙天佐哥俩都有万夫不敌之勇，他们既然骚扰瓦岗啊，就让他们骚扰去，他们互相损伤与我有利啊。瓦岗又不是咱们的盟军，我何必管他呢？咱现在把眼光啊放在经略河北燕赵一地，休得管他。 人家呢坐在山头观虎斗，趴在桥上看水流，人家袖手不管。故此呢，陵阳关兵马频频骚扰西魏领地呀。东面的黄土关也是如此，那实力最大的就是南面的红泥关，八马将军辛文礼左出右入，此起彼伏，派出好几股小部队频频骚扰瓦岗啊。这就是杨林呢给他们下了命令了，你们现在呀要不断的骚扰瓦岗，让瓦岗啊顾此失彼，以改变他们经略中原的意图。而东都洛阳西南的那东岭关也是频频出兵骚扰瓦岗军的，让瓦岗军对东都啊难以专心攻击呀。所以呢，打了东都半拉多月之后，寸功未见，西魏王李密又接到来自大本营的急报，赶紧的召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跟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等等进行商讨，咱们怎么办？看来东都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咱是继续打东都呢，还是回救咱们大本营呢？后来大家一商议呀，看来现在打东都，哎，时机已逝啊，不再像之前那样了。现在有这个王世充在这里坐镇，很难一时半会攻下他呀。瓦岗又面临着四周骚扰，看起来呀，要想夺下东都洛阳，必须先把瓦岗山周边的隋朝军事基地一一给他敲掉，这样一来西魏国才没有后顾之忧，到那个时候再集中精力攻打东都洛阳，必克洛阳啊。众人把战略定好之后，西魏王李密啊就让一字并肩王小霸王金钱豹的翟让率重兵继续镇守星落仓这一带，就镇守新城，自己带领大队人马回归大本营瓦岗山，然后以瓦岗山为中心，李密东南西北要发动夺关战役。夺关战役啊，大家把这地图一打开，李密说了，现在围困瓦岗的一共有五关呢，这五关分别是瓦岗山西南方向有四宝大将尚师徒镇守的虎牢关，再往西南走有武王杨方镇守的东岭关，南方有辛文礼镇守的红泥关，北方其实是西北方啊，有孙天佑镇守的临阳关，东面有东方黄镇守的宁阳关，又称黄土关。这五关，把这五关打掉了，第一能够扩大瓦岗西魏国的军事势力，第二呢能够减轻瓦岗后面的压力，让瓦岗没有后顾之忧，专心攻打东都洛阳。所以李密跟秦琼、徐茂公等人一商量，改变了作战的战略，由攻打洛阳改变为攻打武关呢，就发动了武关战役。那这武关首先打哪一关呢？当然打最近的，也就是骚扰自己最大的，也就是在瓦岗两个大本营中间卡着的那四宝大将尚师徒镇守的虎牢关。拿下虎牢关就等于扼守住了东都洛阳的东大门呢，所以头一仗要攻打虎牢关，但同时呢还要防范来自南方、北方和东方的袭扰。后来大家决定西魏王李密坐镇瓦岗山不动，在这里啊带着瓦岗山的一些老将军镇守瓦岗，防范来自北边临阳关、南边红泥关、东边宁阳关三方的威胁，然后把大军交给大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带领出瓦岗攻打虎牢关，同时命令小霸王金钱豹子翟让也在虎牢关西边 配合公关，你也骚扰他。战略制定后，即日要出征。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什么问题呢？元帅是有了，将军是有了，现在缺少一员前不正印先锋官，谁来当这个先锋？那头一个站出来的当然是拼命三郎王伯党了。王伯党说我当先锋，李密也挺认可，但被徐茂公给否了。徐茂公说，陛下呀，王伯党啊可以当一个副先锋，他呢当不了先锋。王伯党说为什么？你呀太勇了，一杀起来杀红眼了呀，老往前冲。王伯党说这不正是先锋官他的职责吗？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我当先锋官那就是斩将夺旗呀。哎，伯党啊，我们打武官的先锋啊不但需要勇，还得知道怯。啊，王伯党说知道怯，对喽，我要这个先锋啊得有勇有谋，有刚有柔，有阴有阳，有硬有软。因为这五官的情况不一样，不能够说完完全全的全刚，真杀实砍非我所愿的，要不战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哎，所以呢你太硬了，刚勇有余，柔弱不足啊。所以呢你当一个副先锋行，正印先锋官我不能给你。王伯党说那谁像你所说的那样又刚又柔又阴又阳又勇又怯的，那位前不正义先锋官是谁呀？你说说我们也看看。不是别人呐，正是严垂太保裴元庆。一说这话哦，大家炸了窝了，是谁裴元庆不假呀，裴元庆原来就是瓦岗的先锋官呢。可自打四平山一战，黑白英雄会，裴元庆被那李元霸一锤砸跑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跑哪去了。瓦岗派人多处打探，一直杳无音讯。这他回来了没见着啊，裴三公子哪里去了？当然裴三公子当先锋那谁都服啊，但是裴三公子哪去了呢？哈哈哈！徐茂公乐了，各位，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一位新任的前不正印先锋官，乃银锤太保裴元庆他姐夫。嗡，大家一听全乐了，大喘气呀，还有这么说话的？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把鼻子气歪了。哎，我说老三，怎么回事啊？啊，你说我程咬金就说我程咬金呗。怎么还把我小舅子扯出来了啊？什么叫裴元庆他姐夫呢？此地呀，能者多劳啊。你看你小舅子裴元庆现在不知所踪，瓦岗先锋一直空缺呀，这老空缺也不行啊，让别的兄弟顶，我又怕你不高兴。俗话说得好嘛，狼成就业嘛，小舅子的未尽事业自然由你的姐夫继承嘛。老百姓这话说的多好啊。呸，我三哥，哪个老百姓说这个话？我光听说过子承父业，没听说过什么郎成就业的。你这拐着弯骂我呢？非也非也，此地啊，我刚才说了，能者多劳啊。你原来是瓦岗之主，现在虽然不做瓦岗之主了，但是你也应该为瓦岗大业做出你自己卓越贡献呢。元帅是不能给你，军师那我也不能让位呀，其他的我觉得你都看不上眼，不如做这一个先锋官，成先锋那以后遇山开道，逢水搭桥，传名千里，何乐而不为之呢？别慌别慌，晃久了你蟹黄。哎呀，老道啊，我发现了，咱俩就是前生的对头，今日的冤家呀。啊，原来我做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不敢给我炸翅， 现在可逮上要报复的机会了。哎，我后悔呀。
2: 哦，
1: 你后悔脱袍让位了？不是，我后悔我脱袍让位前没有下最后一道圣旨。那你这最后一道圣旨会下个什么意思呢？会下个什么意思呀？嘿，要我下最后一道圣旨，我一定会下给你，赐给你三班朝典，把你鼓捣死得了。哇、哦、大伙全乐了。那四弟怎么着，难道说你不敢接着先锋印吗？谁说的？三哥还别激我，不就是先锋吗？那算个鸟啊，那算个啊，给我老成，我敢接，我就怕诸位兄弟不服。哦，徐茂公说，各位有人不服吗？有人不服站出来，有不服的没有？没有，我们赞成，我们赞成四哥当先锋官。跳脚喊最硬的，那就那位草包将军，空锤大将齐国远呢。哎，好，让着四哥当先锋。好，一出门啊就得被人给劈喽啊！呸！我齐国远，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军师，我当先锋行，先锋营中必须有齐国远、李如圭。好，准。齐国远把舌头一吐，什么？先锋营中还有我。哎，对喽，先锋营啊，那就面瓜营，人家大将在后面督着，咱这没本事的面瓜冲锋在前，能够把敌人唬住就唬住了，唬不住咱被敌人咔嚓了，然后后面大将人家才上呢。这就是先锋的职责，你没听人说吗？先锋先锋，有命先送，有命不送哪叫先锋。齐国远一听，我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呀？跟着我今天就听说了，现在你是我的属下，还得听我的。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大家全乐了。好好好好，秦琼说，既然如此，先锋营今天正式成立，司令前来拜印。程咬金呢，拜了先锋印，就领了瓦岗西魏国前部正印大先锋啊。程咬金把印往怀中一抱，副先锋官给了拼命三郎勇三郎王八党。那先锋营中有齐国远、李如圭、侯君集、余双仁等等等等。哦，还有侯君集呢，当然了，也得有能耐的，不能光是草包饭袋呢。秦琼、秦叔宝又整顿三军，选良辰择吉日，炮号五声，咚哒哒哒哒哒哒，大开瓦岗西门。瓦岗军雄兵三万是直奔虎牢关，拉开了伐五关的序幕。您听准了，这伐五关，这五关是围着瓦岗山的，不是说过去说南下打五关，南下哪有五关了？虎牢关、东岭关都在瓦岗西边，你看地图去，他往南走，他怎么打得住这五关？是打周边五关的。简短接说，大军压境，早有军报报给了四宝大将尚士图啊。哎呀，尚士图啊，这些日子一直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呐。他知道啊，洛阳虽然没陷敌人之手，但是落到了王世充手里，也等于啊不在朝廷控制当中了。我这虎牢关现在已然成了一个孤关一座了，周围全是瓦岗军呢。我是固守虎牢还是开门迎战呢？恐怕是开门迎战死得早点，固守虎牢死得晚点。

早也好，晚也罢，嗨，最终结局就是一个死啊！看来我的大限已到啊，这虎牢关根本守不住啊！所以呢，上师徒这个心情也郁闷到了极点。现在听说西魏国发兵30000前来取虎牢，上师徒也召集一个紧急会议，大家商议商议怎么办。最终上师徒决定开关迎战。说为什么开关？反正左右是个死啊，那不如开关一拼。上师徒拿定主意了，我这一次再跟瓦岗军作战呢，我也不讲什么道义了，我就指着我这匹马了，我这匹宝马良驹呼雷豹啊，脑袋后面有颗肉瘤啊，只要一捏着肉瘤，这呼雷豹一张嘴，所有马匹都得塌架呀，只要你骑马的马上你就得落到马底下，我再给你一枪要你性命。我甭管你秦叔宝也好还是程咬金也罢，只要过来二话不说捏着肉瘤把你弄死，或者把你生擒活捉，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我就用这个战略对付你们。拿定主意之后就坐在虎牢关内等西魏大军到来呀。简短接说，这一日城外炮号连天，有人挑敌骂阵，上师徒吩咐一声是开关迎战。三声炮响，虎牢关东城门这么一开，哗，上师徒一马当先带着虎牢关守军是杀出城外，燕翅形排开，上师徒在中间往前一踢马，来到两军阵前，马的对头，上师徒一看，哎呦，对面一匹大肚子郭国红，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哎呦，好不富态呀，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这脸奔奔直蹦，怎么的，那都是肌肉啊，五福捧寿的脸，这脸色相当好看，蓝哇哇青不拉筋的，两道九转狮子眉那是红色的，一脸虬髯也是红胡须，就这一捧胡须啊，打着卷儿，这位坐在马上拿着手啊，嘣儿嘣噜嘣儿嘣噜，在那里啊一个劲的玩胡子，头戴红盔，身披赤红甲，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把开山八卦宣化钺。上师徒一看，哎呦，非是别人呐，这不是当年在四平山好悬没被自己追上的那混世魔王程咬金吗？程咬金一乐，哎，上将军好记性，哈哈哈哈，哎呀，一别多日，别来无恙否呀。他也学文雅了，上师徒说，程咬金呐，你放着混世魔王不做，听说你们的王位让给了反贼李密，你是不是有毛病？哎，我乐意，哈哈，上师徒啊，现在我们要取你这虎牢关，还不快快下马受降。上师徒说，有本事你就取，没本事我让你今天在我提炉枪下做鬼。程咬金一听，哦，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如此，那程爷爷就送你上西天。说着程咬金要催马，上师徒这个手就摸到了呼雷豹那肉瘤上了。程咬金一看，哎呀，我别出马了，我说老齐呀，上虎牢关三道呼雷豹咱们下回再说。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魏国瓦岗军要兵取武关，头一关就是虎牢关呢。双方在虎牢关前摆开阵势，瓦岗军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在这里嘚不嘚嘚不嘚嘚半天，无非呀要劝四宝大将上师徒投降啊。那上师徒能干吗？最后把掌中宝枪提炉这么一颤，程咬金，闭上你的臭嘴，我单某乃大隋之忠臣也，焉能降尔等反叛，在四平山前让你侥幸得逃，没想到今日又在此地相见呢。来来来，撒马过来，赢得某家掌中这根提炉枪，再言他是。程咬金一口气，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让我跟你过过招，对不对？然也，哈哈哈！所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啊，我乃是瓦岗前不正义先锋官呢，咱俩级别那不对等。要打你这样的，我有的是将官。我说齐国远，也齐国远在程咬金身后大队里头立马站着呢，在那看热闹呢。一看程咬金呢，这当先锋官了，耀武扬威，过去要大战四宝大将上师徒，就他那本事能打得过上师徒吗？在这看热闹喽。没想到程咬金没说两句话，偏过脑袋来说齐国远出战。说完程咬金一圈马回归本队。齐国远傻了，让谁出战呢？侯君集在旁边拿脚尖一踢，让你出战呢，没听见四哥说吗？这老程哎，这不是害我吗？我哪是四宝大将上师徒对手啊，我要是他对手，我早就把他砸扁了，我用等到今天呢？那也没办法，他是先锋官，咱们是他手下将官，派到你头上了，你就得前去呀，这不是让我前去送死吗？哎呀，那没办法呀，谁让咱们是将官呢，得听官的，赶紧去吧。旁边李如贵乐的是啊，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呀，在别人面前多丢人现眼呢，平常咱们俩把大牛吹得乌溜乌溜的，现在到两军阵前了，不敢上前那哪行，快快走。啪，这位啊拿着脚往齐国远马后丘上踹了一脚，砰、啊、这马就出阵了，跟大老程马打对头的时候，齐国远就骂上了，我说程老四不带这样的，打四宝大将上师徒，你让我去打。程咬金乐了，哎，你过去一照面，那上师徒啊就回去了，绝对不会跟你伸手，你算个什么东西，人家穿新鞋的能踩你的臭狗屎啊啊！你过去人家也换将，他要不换呢，不换你送死。我这就没办法，程咬金的马呀已然一错蹬，人家回去了，转过马来，程咬金坐在马鞍桥上抱着肩膀，嘿嘿，我看着大老七怎么办。齐国远呢咬着后槽牙，这不上前不行啊，后面大队人马都看着呢，回头怎么在众英雄面前立足啊，硬着头皮拎着一对大锤呀、啊、就来到两军阵前呢、啊、用下巴磕一指四宝大将上师徒，带我说对面可是虎牢关守将上师徒否？你看，甭管这大老七心里头怎么骂大老程，甭管怎么担心，但到两军阵前呢，先把这个派头先给使足了。怎么的？不能够塌架呀，看看能不能把对方吓跑，能吓跑最好啊。我呀就指着这一对纸糊的锤吓人了，你可别说，这一下子还真就把四宝大将上师徒给吓了一跳啊。呀，上师徒一看程咬金回去了，换来一人，这人身量身材跟着程咬金差不多少，而且往脸上看这长得都有点相似，只不过这位是一张大饼子脸， 两道扫帚眉也是朱红色的，大胡子也是红色的，只是没打卷儿。这脸蛋子也蓝哇哇的，青不拉滋的，跟那没有蒸熟的青蟹盖差不多少。冰铁盔，冰铁甲，外罩皂罗袍啊，这手里端着这一对大锤，哎呦，哪一个都跟八仙桌子差不多少啊，这一对锤怎么也得有那么一两千斤重啊。呀，四宝大将尚书心说话，这瓦岗山还有使这么大锤的？我光听说过瓦岗山上使锤厉害的银锤太保裴元庆，四平山前一战被那西府赵王李元霸给揍没影了，到现在见不到踪迹，怎么还有使大锤的？而且这锤别说裴元庆了，估计李元霸都使不动啊。哎呀，这瓦岗山人才辈出啊。我问问，四宝大将拿掌中提炉枪一指，待对面贼将儿是何人？我问你呢，问你是不是四宝大将上师徒？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瓦岗山上一等一的英雄，监视孟奔，你是罗世信，罗世信的师父
2: 呀？
1: 啊，监视孟奔，罗世信还有师父，不错，正是谋家。那你是何人？我乃严锤太保。哦，你是裴元庆，裴元庆的姐夫，姐夫不是程咬金吗？啊。我跟程咬金结拜兄弟，这不也算姐夫吗？啊，这姐夫也能这么乱？当然了。那你到底是何人？哼，要想知道爷爷名姓，上师徒啊，把你掌中之枪先放到了事环上，双手抱头，抱紧了谋家再说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何必抱头啊？我怕

我远呢，在马上连摇晃锤带摇晃屁股，在那里摇头晃脑哇呀呀怪叫。再看人四宝大将上师徒一听，你叫什么东西？齐国远。啊啊啊，你就是齐国远，不错，儿可听说过，听说过，哈哈哈哈，看来齐谋大名，威震天下也啊！呸，你呀，少在这说大话吧，你那大名我倒是听说过，想当年听说那银吹太保裴元庆打你瓦岗山的时候，不就是你拿着盛着石灰的一个大锤去迎战裴元庆，被裴元庆一锤给捅到你的那大锤里头了，结果把你大锤给捅漏了，把你里面的石灰给捅出来了，撒了人家一眼，然后你们定诡计把人家家眷诓到山上去了，最后把这裴氏父子全部诓骗到了瓦岗山，罪魁祸首不就是你齐国远吗？这事儿我是略有耳闻呐，对不对呀？完喽！齐国远一听啊，先说话，打了成，你可把我害了，闹了半天，人家知道我底细呀，都知道我这是空锤，里面藏着白灰呢，这我还怎么给人家耍呀？啊，哈哈哈哈，这脸上啊还不能带出来，不错，知道齐爷爷我的厉害了吧？那还不快快回去？派一个有名的上来，爷爷我垂下不死你这无名之族，换一个人过来。耶呵，四宝大将上师徒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我是虎牢大帅，你让我回去换一个有名的，你想打谁呀？你我是齐国远心说，我反正不想打你，我打一个呀不知道我底细的也就行了，你打谁呀？你把这四宝大将上头气坏了啊！瓦岗就派这种人呢，这真是欺我虎牢无人呢。反正今天这四宝大将上师徒已然拿定主意了，就我一个，以我一人之力抵瓦岗所有众将啊！上来一个我让死一个，上来一对我让他死一双，反正是我就靠着我这匹马，我也别让我身后的将军上来了，他们真不知道底细呀，这一群全是贼呀，这贼那都有外科手段，我甭让我手下将军吃亏呀。哼，齐国远，既然你前来对敌，来来，抬起你的空锤，咱们呢就在这里比一比，你再拿你锤中的那白灰迷了我，算你有能耐啊，来吧。四宝大将说到这里呀、啊，往前一踹凳，扑棱一晃，掌中提炉枪，奔齐国远就杀过去了。齐国远一个，我这扭回身呐、啊，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抱着肩头一乐，哎，给我们齐将军铸几痛鼓，快擂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鼓声一催，齐国远一咽唾沫呀，哎，心说不打也不行啊。但是四宝大将上土他们都说呀，厉害的邪乎啊，就我这空锤人家都知道里面的机关了，能是他的对手吗？那我也得走上几河崖呀。齐国远呢、啊、大叫几声啊，踹凳抡锤奔上师徒而来。上师徒本打算呢捏一下狐狸豹把他捏到马下也就是了，但是又一琢磨，捏我这狐狸豹那也够疼的呀，就这齐国远还不够捏狐狸豹的分量，算了，这一个呀我跟他对阵，把他生擒活捉或把他杀死得了。想到这里呀、啊、就没捏狐狸豹，一晃枪啪招枪奔齐国远就一枪啊。齐国远吓得哪敢用锤合呀，如果是李元霸就有可能拿锤帮就把这杆枪夹住了，合住了。人家那锤是实心的，他这锤呀、啊，那纸糊的。这要是一夹，人家提炉枪，人家提炉枪使劲唰唰来回这么一抽的，就得把他那锤呀、啊、给抽得烂了。所以不敢夹呀，也夹不住啊，吓得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躲。他这锤本来就大，
如果

0: 吓唬人行，如果吓唬不住人，那就是自己的累赘啊，自己在马上都碍事啊。哎，往旁边一躲，好容易啊躲过这一枪，两马一错蹬，哎，给你一锤，拿锤照着四宝大将唰背后就一锤呀。四宝大将把那枪往回这么一收，直溜溜溜，然后来个苏秦背剑，用单膀背呀，啊啪，枪杆往身后这么一背，你来吧，砸吧，直接砸我的枪杆上，我直接把你的锤给崩飞了就得了，或者崩烂了，啊啪，这一下子呀，齐国远还真就不敢砸了，赶紧一收锤，咕嘟嘟嘟嘟嘟，两马撒开之后圈回来，二次对面。齐国远一看，心说完了，人家看透我了，我呀也甭管好意思不好意思了，这一下子呀打完照面我就跑啊，不然的话我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就人家这一招吧，就看得出人家枪法那过硬啊。这四宝大将上师徒我知道啊，那是老王爷邱瑞的得意门生啊，跟邱瑞从小学艺，邱瑞啊曾经当着我的面吹牛啊，说他这位得意门生啊，论功夫那只在我家元帅之上，不在我家二哥之下呀，在大隋朝里头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你别看跟他学功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老头在我面前吹得乌丢乌丢的，哎呀，我今天焉敢跟他动手啊，干脆呀就这么地吧。这齐国远想到这里，二马又打了对头了，招枪，这是四宝大将上师徒，这一杆枪又想往前戳，就见齐国远突然间把正手锤照着上师徒，哎，飞锤，这锤啊就奔上师徒面门砸过去了。上师徒本来想往前扎，一看这锤飞过来了，虽然知道是空的，但这玩意那么大，往自己这边遮着个飞，那玩意第一反应也得拿枪扑棱他，也得躲呀，也不能够说我不管他，让他砸我身上吧，反正是纸糊的也不用多疼，我呀就擒着齐国远，也不能这么想，人的本能反应啊，哎，赶紧的拿枪往上这么一挑，啪的一下子就把这纸锤呀给豁开了，这一豁开里面是白灰呀，噗，被风这么一吹呀，在空中就形成了一圈白雾，哎呦，不好，怎么的？四宝大将上头心说，我知道里面是白灰呀，我为何还豁开它呢？这下不倒霉吗？虽然没糊脸上，但这玩意儿也够肮脏的呀，赶紧的一扑棱脑袋，就怕着白灰呀扑到自己身上。这时齐国远利用这机会已经跟上师徒马打错蹬了，上师徒一脑啊抬起腿来，哎，奔齐国远就一脚啊，齐国远一看，哎，让你踹我，拿着另外一面空锤呀，照着脚啪就一锤呀，上师徒赶紧一缩脚，呜，这一锤呀砸空了，上师徒拿脚往锤面上一踹，就等于帮着锤往底下踹，啪一踹，这一脚啊那战靴呀把这锤噗就踹扁了，锤里面那白灰噗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顺着齐国远这马一跑，就等于在战场上画了一道白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到自己阵前了，那白印啊也画过来了。哎呀，齐国远低头一看，完喽完喽完喽完喽，我这一对锤呀、啊、得糊多长时间呢？今天这两个锤，嘿，全报销喽。一看程咬金就在自己面前呢，齐国远一乐，看见没，四哥，我这出战告捷，把上师徒忙活不清，你看忙活成啥模样了，呸。程咬金说，你看你那形，你看你那款儿，好家伙，怕人家不知道咱们所在，还给人家画一道指示线，是不是啊？哎，丢人现眼，退了下去，这一仗没功啊，不记你的过就不错了，退下去。哎哎嘿嘿，大老程，你就害我吧你啊，你等着，迟早啊我得害过来。这俩人呢互相开玩笑，程咬金又看了看李如圭，我说，老李你试试吗？不不不，李如圭吓得连连摇手啊，四哥，我这两下子还不如老七呢，你就别派我上去了。李如圭平常不大找事儿，所以程咬金呢也不找李如圭的麻烦，行了，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程咬金就往旁边看了看，就见旁边永三郎王八党眼珠子都起红线了。王八党说，四哥，我上去对付这四宝大将。哎，得了得了得了。程咬金说，八党啊，你不知道啊，四宝大将上师徒这个人呐非常厉害，你跟他没交手，得了，还是看你四哥我的吧，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我先用我这三斧子棒把他劈个手忙脚乱，戏弄一番，把他呀脑袋给弄糊涂了，兄弟你再上去方可取胜啊。那四哥你要多加小心。哎，我善打这仗，你就放心吧。程咬金呢，打这种仗啊已然打熟练了，就爱上战场上戏弄别人呢，气人呢，砍完三斧子我就回来。哎，回来就换有能耐的王八党。反正程咬金知道这三斧子一般人躲不过去呀，躲不过去掏上算他倒霉，掏不上他也没有反手之机呀，一马三斧世所罕见呢。程咬金就仗着自己斧子快也胸有成竹啊，自信满满，大喊一声，啊，呆，上师徒休要猖狂，谋家来了，待程先锋迎你呀。往前一踹蹬，程咬金唰就把大斧子在掌中一横，哇呀呀怪叫，四宝大将啊，拿命来啊。催马直奔上师徒。上师徒一看程咬金来了，上师徒心说，你早干嘛了你啊，刚才你就不该走，派这么一个酒囊饭蛋过来跟我斗啊，我现在要擒的是你程咬金。甭管怎么地，你当过混世魔王啊，你曾经是瓦岗之主啊，你的威名天下尽知啊，管你有能耐没能耐呢，你的名声大呀，抓你一个胜似抓齐国远一百个呀。一看程咬金奔自己来了，上师徒一催马，右手挺枪，姓程的拿命来，把身子往下这么一扶，奔程咬金冲刺而来呀。程咬金和这上师徒眼瞅着马打对头了，程咬金唰把大斧子往天上这么一举，又开始了劈脑袋。这一斧子就要往下劈，一般人来说呢，人家拿枪扎程咬金，拿斧子劈，人家赶紧的一横举火烧天要挡着斧子。可程咬金万没想到，今天四宝大将上师徒啊，他就无意跟程咬金交战。程咬金认为上师徒人家论武艺一定能够赢得过自己，所以呢他一定会拿枪直接扎自己，跟自己比试武艺，他没想其他的，那跟任何一个在疆场上遇到的将军一样。所以程咬金仍然用着三斧子要对付人家，想耍一耍自己的一马三斧。可他没想到啊，人家上师徒今天早已经打定主意了，我呀不靠我武艺了，靠我武艺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我能挡得住瓦岗几万大军吗？我挡不住，那我只有用我这匹宝马了。所以一看程咬金劈脑袋，把这大斧子一举，还没等往下劈呢，这四宝大将上师徒右手拿着枪，左手脱了缰，啪往这呼雷豹脑后头这鬃毛里头一划拉，摸到那个肉瘤一拧，那个肉瘤呼雷豹一疼，把嘴一张，哇！再看程咬金正举着斧子喊呢，劈呐！胯下这匹大肚子郭文宏突然间腿一软，呼嚓，程咬金就由打马上栽下来了。人家四宝大将上师徒往前啪用提炉枪往程咬金梗嗓咽喉这么一点，别动，来呀，给我绑，是活擒了程先锋。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下周乌鲁木齐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啊，不仅让人们烦躁、体感不适，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说女生担心的内分泌失调、紊乱。突然出现的内分泌失调真的是高温造成的吗？如果高温结束会好转吗？今天节目我们特邀乌鲁木齐儿童医院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文玉来和我们聊一聊高温天气之下如何调节自身内

0: 分泌系统的平衡。
1: 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我想问到的是，在这种时候，尤其也是暑期了，在咱们小儿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儿童类的疾病都有什么呢？
2: 因为呢，咱们的孩子主要集中在学龄期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呢，主要来看病的呢，还是以矮小、早熟、肥胖的孩子呢，会更多一些。
1: 其实呢，在高温天气之下，尤其是高温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觉得这个情绪的抑制啊，情绪的低落，包括说食欲的下降。其实在刚才和文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文主任也是和我说到了，说其实啊，这个温度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某些激素的一些水平啊，或者一些我们身体代谢方面的问题。有关于这方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是这样子的，现在呢确实正值七月份了，是个高温天气。
1: 嗯，
2: 那么很多人的印象中呢，高温可能会比较烦躁呀、易怒。但是呢，其实据我们的内分泌方面的研究显示呢，如果温度呢长期达到25摄氏度以上，那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呢造成一些影响，会造成慢性的耗氧量增多。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会出现呢情绪的抑郁，那我们叫它叫脑短路。
1: 嗯，
2: 还有就是因为高温天气嘛，大家都知道出汗会比较多。
1: 对呀、
2: 那如果孩子们呢睡得不好，又食欲又差，吃得不好，可能会造成呢电解质的紊乱，低钾呀、低钠呢，孩子会出现没劲儿、没精神啊，会比较烦躁呀、抑郁呀，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孩子的管理，尽量呢在高温时候尽量减少外出，然后呢饮食要以清淡饮食为主，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嗯，说起这个脑短路这个词儿，其实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它究竟是一个，它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吗？文主任。
2: 脑短路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这种，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咱们的温度超过25度以上呢，它会造成我们的大脑呢营养的消耗量会增加嘛，所以呢，它会又会造成呢，它的内分泌一些激素紊乱，就会造成它的可能衔接呀，就会比平时的反应灵敏度呢就会差一些。
1: 嗯，
2: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短路。
1: 看一下我们微信网友大白兔奶糖他的留言，他说呀，想问一下文主任，一到夏天就爆痘，各种防晒呀、护肤都使用过了，但是没有用。文主任，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待的呢？
2: 因为我呢是儿科内分泌的大夫，可能和成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过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尽量要少用一些护肤品呀、化妆品呢，成分要尽量简单单一些。就是还有饮食上一定要清淡，少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那么还有是睡眠，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呢我们这个青春期啊痤疮的这个改善它的面部的痤疮。
1: 嗯，文主任，刚才您提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您是小儿内分泌科的，想知道的是这个小儿内分泌系统和咱们成年人的内分泌系统它有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
2: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呢，它是儿童的是一个不断的在生长期，它是从我们的婴儿期到儿童期，过渡到我们的青少年期，然后成人期，是逐步一个过渡的过程。那在它的不同时期呢，我们所分泌的激素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我们的儿童期呢，可能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占的含量会更多点，它呢可以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促进我们的骨骼的生长。那么再往下以后到儿童期的时候，那我们的生长激素呢，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加突出一点。那生长激素呢，主要是造成我们的骨骼增殖分裂，那么促进我们孩子身高的。那么再往下呢，到青春期以后，那么就是我们的性激素，它可能会占更主导的地位，它就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的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再往后呢，就过渡到我们的成人期。所以在儿童期呢，不同的时期它所占的激素占的成分比例是不一样的，和成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但是这个内分泌，如果说我们再去想的详细一点，它究竟存在于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哪些方面的健康呢？
2: 其实内分泌系统呢，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就像咱们都比较熟悉的，有消化道的系统、呼吸道的系统，还有心血管系统等等。那么内分泌呢，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咱们内分泌呢，它主要是分泌的各种不同的腺体呢，分泌出来不同的激素。通过血液运行以后，它达到相同的一些生理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系统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轴，那就是我们的生长激素的轴，还有我们的性腺激素发育的，还有我们的肾上腺激素的。那么这个和我们的生长呢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怎么样让孩子借助暑假窜一窜，需要补充些什么呢？他没有说具体的年龄段，那如果说我们统称来概括的话，文主任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2: 如果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是其实比较好的，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孩子呢学业会比较重，那平时上课的时候呢他的睡眠很难得到保证，那么刚好利用暑期了，我觉得孩子们首先他的身心是很放松的，那么他的睡眠时间呢可以比较自由的掌控，那么早睡是很关键的，因为咱们的生长激素呢在夜间的10点到凌晨的2点呢是我们分泌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咱们呢越早的达到深睡眠呢，那生长激素呢就会分泌的越多，所以呢早睡眠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要利用假期这个时间呢多做运动啊，每天可以做半个小时以上的，比如说跳绳、篮球、游泳或者是打乒乓球呢，多做一些刺激呢下骨够增值的这种分裂增值的活动呢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饮食一定要营养丰富啊，多吃些蛋奶肉呀、蔬菜呀啊，各种营养均衡，那么在饮食、睡眠、运动各方面综合的生活干预下，那我们的孩子呢一定会在这个暑期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身高。
1: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去想的话，说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就应该多喝牛奶，
2: 哎对，
1: 哎多补充营养，这时候他以后能长一个高个子。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能够盲目的补充营养吗？这个真的对孩子的生长有利吗？请文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今天真的很想和大家聊一下的话题。
1: 嗯，
2: 那么在我坐诊了这么多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现在早熟的孩子呢比以前要多一些了。那么在这些孩子中呢就有一个通病啊，很多家长呢认为就是咱们都知道补钙嘛，都觉得好像钙补的越多
1: 对
2: 孩子的身高会越好，
1: 长得越高，
2: 哎对，所以说他们就说有些孩子呢他会有家长还很骄傲的跟我说，我的孩子呢经常把牛奶当开水这样的喝，学校发的学生奶呀都不够喝，我还要在外面再外购，有时候呢一个星期不到或者3天我就可以喝完一整件的牛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因为牛奶中呢它的雌激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会造成我们的孩子呢下丘脑垂体分泌的激素呢会增多，会造成孩子呢早熟早发育的现象，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如果今天收听完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改变这个意识呢，一定要改善，再也不能认为我们的孩子的牛奶喝得越多越好。一般呢我们建议最多一天不要超过400毫升就足够了。
1: 男孩和女孩他的这个平均身高或者说正常身高它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呢？
2: 这个呢其实很方便，咱们现在在百度文献中呢都可以搜索一个叫身高曲线图的，那粉色呢一般是指女孩的啊，蓝色呢就是我们的男孩的，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一个它正常的50%，就是我们在普通的大部分孩子50%的孩子的身高，那么如果是10%、3%那以下的孩子呢就是越来越趋近于矮小的，就是如果在同年龄同性别的3%或者说2个标准差以下的孩子，那么他就到矮小症了。
1: 晚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男孩子相比于来说发育的会晚一点呢？
2: 那个首先呢我想就是给大家要灌输一个概念啊，因为现在呢各方面营养啊状况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所以这种晚长的孩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不管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啊还是我们的父母辈儿，一定不要再盲目的觉得孩子现在个子矮就一定是晚长了。那晚长呢他就说他的青春期呢第二性征一般要比同龄的孩子晚个3到5年，但是他的呢身高和骨龄呢是基本上是持平的。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父母或者母亲有一方他小的时候有这个青春期延迟，就是我们所说的晚长，那这种孩子呢才有可能会是晚长，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啊，您的孩子个子矮了他都是晚长，那这个观念呢一定要大家要更正一下。
1: 如果说出现内分泌的紊乱，对于儿童和成年人来说是不是也同样有所区别呢？
2: 对，就我刚才前面也介绍过了，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处于在一个儿童期生长发育期的话，如果说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他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话，那么他的首先表现在就是个子要矮于同龄人，那么我们要给他改善的主要是先是身高。那么比如说在青春期前的孩子，如果他表现在第二性征提前了早发育了，那么我们肯定要关注他的改善他的性激素。那么再往后也是一样，有些孩子有甲状腺功能减低呀、甲状腺功能亢进呀，还有一些肾上腺激素的问题，就针对他不同的问题我们所改善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1: 小丸子他说到了说现在的这个孩子的个子都非常的高，也想问一下这个大概啊孩子长到多少岁年龄段他就不会再长了，有的说这个20岁以后啊还能通过一些补充营养啊补钙的方式能够使这个身高再进一步的提高一些，想问一下文主任这是说法是对的吗？
2: 首先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咱们呢每个人前面我已经给大家也介绍过了，
1: 嗯，
2: 有的孩子可能会青春期发育延迟，他有可能会出现像咱们这个听众说的这样，可能到20岁了他的个子还在长，他的骨后线呢闭合的会比较晚一点，

0: 但是呢，如果你的孩子青春期发育的提前了，或者是正常的青春期状态，那么一般来说，女孩子呢，她的骨后线呢会在14岁半到15岁就会闭合，
1: 嗯、
0: 那么男孩呢在17岁半到18岁呢就会闭合。所以说呢，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呢咱们担心我们的孩子会不会长高，您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个简单的骨龄检测啊，就拍一个左手的正位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呢有没有延迟呀，或者是提前的这种状态。
1: 现在这个孩子的身高，您觉得是这个先天遗传的影响比较大，还是说哎我后天努力，这两者这个比重是怎么比的呢？
0: 嗯，其实呢，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普遍的会说，觉得现在没有矮的孩子啊，那是因为您呢没有在我们的内分泌门诊工作啊。那么在我们的内分泌门诊工作的话，你就发现，就是在暑假的高峰期，我们最多的时候呢，每月的门诊量可以达到1500多人。
1: 嗯，
0: 那么在这1500多个孩子中呢，其中啊至少有1/2的孩子呢是来看矮小的。所以说呢，先天性的遗传因素毕竟还是占到呢70%左右。那么通过后天的30%，通过运动呀、饮食、睡眠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现在因为营养状况好了，那么所以说孩子的大部分孩子呢，比遗传身高是要好的，这呢是个可喜的现象。
1: 嗯，您说到的这个剩下那30%啊，就是说、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见到说这个父母本身的身高可能都不是特别高，但孩子的身高却很高，这其实就是后天他的这个努力占比比较大造成的。
0: 嗯，当然这也是后天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有些孩子他自己的基因突变呀，也有这样一部分。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篮球运动员父母的身高都不高，孩子很高的、是吧？这也有，但是在我们的周围也有父母身高很高的孩子很矮的、
1: 孩子很矮、
0: 所以说就绝对不能因为父母的个子的高矮来决定你孩子一定是高一定是矮。
1: 嗯，所以说啊，收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们也知道了说这样的说法它也不能以偏概全。
0: 嗯，
1: 一个是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骨龄它的这个发育时间停止了，那么这个孩子啊他这个身高啊基本就是固定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到是这个父母如果本身他的这个个子并不高，但是孩子不一定啊他就长不高个，对吧？也不是说是绝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如果说我们后天要来补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文主任？
0: 我觉得后天呢，如果是咱们这孩子本身是健康的啊，他不存在有生长激素缺乏呀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原因造成的，
1: 嗯，
0: 那么肯定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最关键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一个是饮食上要均衡要合理，那么还有就是睡眠呢一定要充足，还有就是要一定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那么只有这三条呢结合起来，这孩子的身高呢才能会比较得到一个满意的改善。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不光是单一方面的，不光说是补充营养，
0: 对对、它是个综合方面，
1: 运动啦、睡眠啦、这个作息啦、
0: 哎、
1: 其实都是一起啊来共同的影响着作用于我们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方面的。
0: 对对，
1: 你想问一下，我们常常说到啊，说这个内分泌失调或者说内分泌紊乱，在我们成年人当中啊，可能这样的词儿出现的比较多，而且呢，在女性朋友当中可能是占比较多于男性朋友的。想问一下文主任的是，在小孩儿、在儿童生长发育时期，内分泌紊乱、内分泌失调常见吗？
0: 在我们小孩的内分泌紊乱呢，一般就会多见于比如说我们的早发育这块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么女孩子呢相对男孩要多一些，因为青春期期前的女孩呢可以占到80%左右，那么男孩呢可能只有20%。那其中还有一条原因，就是如果女孩的早发育呢，她大部分是以乳房先发育，家长呢容易比较早期发现，但是男孩呢可能是因为睾丸先发育，如果您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呢，你可能会忽略，所以说呢这种比例也造成女孩会发育啊、紊乱的可能要多一些。
1: 孩子他的内分泌失调，就像您说的，他早熟了，会不会也和他的一些饮食啊、生活习惯呀有影响吗？
0: 有影响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有一些食品，比如说像蜂蜜呀、蜂王浆呀、牛初乳呀、蛋白粉啊、这类的，我们建议孩子尽量的少吃。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油炸食品，比如说薯条呀、汉堡呀，那么他呢激素水平会比较高，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孩子就是早发育的元凶之一，跟饮食有一定关系的。
1: 嗯，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您建议说这个正在处于这个生长发育期长身体的孩子，
0: 嗯，
1: 您建议他的这个饮食以什么为主？
0: 那么饮食呢，就是我们日常饮食，就是说尽量是合着这个当季的时节的啊，不要吃提前的太啊，时令要跟我们比较符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一些滋补品呢，小孩子呢尽量要少吃。咱们就是作为咱们新疆听众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比如说内地啊、福州一块儿，它容易 个饱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的汤，比如鸽子汤呀，或者有些汤，那肯定会造成孩子会早发育。那么这种滋补的保健的汤呢，我们也建议孩子尽量要少吃的。
1: 想问到文主任的是，在您的科室前来就诊的孩子当中，这个身材出现超标的情况多不多？
0: 那么这种看肥胖的孩子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其中呢，因为现在的营养呀各方面不像以前，我们就觉得能给孩子吃饱就很不错了。
1: 对呀、
0: 现在呢都是觉得一定要给他吃好，
1: 变着花样吃。
0: 对，爷爷奶奶们就觉得尤其是父母忙不在身边，那么我带这个孩子我一定要不能亏待他，不要父母回来了可能觉得我的孩子怎么没长还瘦了，他反而会觉得他会很紧张。那有这种心理状态下，那么给孩子尽量就是满足他各种零食呀各种饮食吃的，造成那些肥胖的孩子呢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不光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也是我们非常多的这个父母所担心的问题。其实啊，这个肥胖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养成的这样的一习惯，也不是说像我们平常说理解的那种说孩子是不是啊这个吃的这个营养结构啊不合理啊，或者生活作息方面不规律导致的。其实呢，文主任提到了这么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肥胖其实从他在还是胎儿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需要我们去提前的来注意了。关于这个方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因为呢我们有这种孩子出生时候叫巨大儿，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比较了解吧，这个词就是当您的孩子出生时候体重如果超过4公斤了，那他就是叫巨大儿。那么巨大儿的潜在的风险特别大，他容易低血糖或者是高血糖，那他以后呢发展成儿童或者甚至到成人期的肥胖症的患者的几率呢比别人就要大得多。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他的在您的母亲怀孕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们就要有这种观念，那不是说孕妇呢吃的越胖越好，一定要营养合理，营养够就可以了。把孩子的体重呢尽量控制在3公斤五左右啊，这个比较标准的体重。那这种出生的孩子呢他会更健康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之前过去啊可能一直有一个认知上面的误区，就是觉得这个孕妇准妈妈就需要及时的来补充这个营养，及时跟得上，这样对孩子以后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这个如果说对胎儿真正的出生以后如果造成了巨大儿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他的身体健康反而是不利的。其实呢在准备本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是了解到了说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其实就有一个正常值体重的一个范围。那么关于这方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0: 我们呢有个叫体重指数，就是在它不同年龄阶段呢它对应的一个值，那么就是有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计算身高呢除以体重的平方。那么如果您的孩子算出来在您的10岁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这个孩子10岁，您的身高和体重的比值算出来呢，如果比如说大于23，他可能就到肥胖了。那么这是一个公式简算的方法。那么当然作为我们每一个家长来说，您不可能每次都拿计算机要来算一算，也可以一些简单的识别，比如说这孩子一看就是个中心型的肥胖，那腹部呀臀部呀大腿的脂肪明显的堆积，有的孩子呢可能出现脖子上特别的黑，色素沉着。您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一定是什么太阳晒的啊，可能或者是男孩的比较粗糙没有洗干净，不是这种的。那他呢叫色素沉着黑肌皮病，那就可能提示到我们的孩子胰岛素抵抗，他呢就会造成糖耐量的风险，二型糖尿病的潜在的风险呢就会增加。所以说呢这个肥胖呢现在已经日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健康了，要引起我们家长的高度重视。如果呢在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代谢能力比较强，如果在早期您发现了他有这方面的潜在的风险，我们及早的干预，及早的进行饮食和运动的控制，那么很多孩子转归是很好的，他的脂肪肝呀他的胰岛素抵抗呀血脂异常呢都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您在这个关键时期没有注意到他真的发展到比如说二型糖尿病了，到那时候呢就任何的办法就已经改善不了了。
1: 其实呢刚才文主任也和我们说到了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就是说小孩他的这个代谢水平是要强于成人的，所以他的这个自身的一个调节，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身材的自我调节，其实是要比成年人要强的。
0: 对对。
1: 如果说对于代谢水平较高的孩子，他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肥胖的情况，那么说明他的生活当中一定啊是存在着内分泌失衡、内分泌紊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也是需要及时的来到我们专业的儿童医院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问诊。在某个时期孩子他的这个身高啊会发育的比较快，可能在他的这个班级当中啊所处的环境 都高于平均身高，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也就是说看到这个孩子们最后都这个步入成年的以后。

0: 以后啊，这个孩子的身高反而不如这个同时期的孩子的身高。想问到文主任的是，这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1: 这个问题我听的后，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孩子考虑是性早熟，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提前了。
0: 嗯，
1: 因为呢，青春期提前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他呢就是我们的医学术语来说，就是儿童时候的高身材，成人以后呢反而成矮身材了。他呢会造成他因为早发育了，激素水平升高，雌激素高了以后，造成了骨头提前闭合。所以说呢，他在同龄的孩子显得比较高，但是呢，等到真正到了青春期，他的孩子该长的时候呢，他的骨头线已经闭合了，他反而就矮了。
0: 是要带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够了解一下孩子是不是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的激素水平，正常的激素状态，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那我觉得呢，首先比如说咱们要先有个概念，
0: 嗯，
1: 知道怎么样的孩子他是在早发育了。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女孩子，女孩子在8岁之前，男孩子在9岁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了，那么您就要高度引起来重视了，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检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

0: 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聊到了我们即将迎来高温天气，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保持我们内分泌系统的平衡？如果对于孩子来说，内分泌失调会影响到生长发育吗？我们家长朋友该如何注意判断？再有就是很多家长朋友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影响孩子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如何应对他们发育迟缓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文玉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2: 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聊到了说，孩子呀，现在出现一种肥胖的现象，小胖墩儿，其实这样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而且现在正值暑期，可能孩子们放假了，也没有说这个学习的压力了，也没有说每天的这个作业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由自己支配，放松啊，或者说在家里休息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暑假长膘的情况。有资料表明呢，暑期两个月孩子这个体重的增长啊，最多的甚至能够达到7到8公斤，营养过剩，体重超标，也会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影响孩子的成长。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孩子他处于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
5: 这个呢也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公式计算，然后呢也可以在网上当这个有个叫 BMM 指数表，那看您的孩子呢超过是肥胖呀还是超重了。另外一个情况下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目测，家长朋友们可以看，那么孩子如果天天在您的身边，您都觉得他的脸圆了腹部呀腿呀臀部呀那个脂肪明显的堆积了，运动开始减慢了，因为咱们说嘛，十个孩子胖了九个都懒，越胖他越懒，越懒越胖，都是互相相辅相成的，是吧？如果发现有这样情况了，或者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脖子上有黑鸡皮了，或者是大腿呀腹部有紫纹了，那么说明他肯定是短时间内体重明显的增高了，那么都会相应来说一些脂代谢的综合症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那么就建议您到医院来就诊。
2: 我们的网友夏日晴天他说到了，我家孩子啊非常的喜欢吃炸鸡汉堡包，那么他呢在这个小学时期啊就出现了长胡子的现象，这应该是一个小男孩，那现在的体重呢也是比较大，他的这个后脖颈处啊有这个脂肪的堆叠了。想问到的文主任是，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也感觉非常的担心，但是呢这段时间对他的饮食进行了控制也没有很好的改善，文主任有什么样的办法没有？
5: 这个呢首先刚才咱们说孩子才五年级是吧？
2: 对呀，他是一个小学的孩子。
5: 对啊，如果五年级您的孩子都有胡须了，还要担心他不要有这个早熟早发育的情况了，那我觉得首先要先排除他有没有并发症。那我建议您还是到我们医院来啊，首先要做个糖耐量，看他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这些指标，还有有没有第二性征提前发育的情况。如果呢他真的已经出现有这些并发症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呢帮他干预。如果他没有并发症，这是最好的结果，那么我们还是要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长朋友们我们来控制饮食，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专业的营养师，那包括我在内，当然咱们女性男性都是希望自己的体重能控制得更好。
2: 对呀，好身材
5: 啊！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没有多吃啊，但是体重一点都下不来，觉得很委屈，又没吃，体重还不下不来，这就是因为你观念上的有误差，不是说你吃的少就一定能瘦。那么我们可以找专业的营养师进行咨询，比如说什么样的碳水化合物，怎么样的脂肪，怎么样的蛋白质它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您呢既能满足我们的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营养的需求，还能帮他减掉多余的这种体重，那这是比较合理的。就是除了饮食以外，还有运动也是特别关键的，不是说少吃就能瘦，它要达到一定的有氧代谢以后才能帮助我们的体内的堆积的脂肪的进行消耗。所以说如果您在您自己的控制下体重一点不见减轻，排除并发症的情况下，我可以建议您到专业的营养师呢进行一些相关的咨询。
2: 这个肥胖也有并发症吗？
5: 肥胖并发症挺多的，像以前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能觉得什么脂肪肝呀比如说血脂异常呀，胰岛素抵抗啦，什么甘油三酯高，咱们所特爱说的三高嘛，是吧？
2: 对呀，
5: 都是这老年人家才得的病。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儿童中，最小的孩子3岁半了，他都有脂肪肝了。
2: 这个太夸张了。
5: 他甚至呢，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因为肥胖呢，导致他的过度空气通气，就是他的鼻腔呀这些黏膜呢都比别的孩子要小，他睡觉呢就要张着嘴呼吸，造成慢性的缺氧，时间长了这种情况下孩子甚至可以出现惊厥。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并发症呢真的是很重的，家长朋友们呢一定要引起来高度的重视。
2: 那么也想请文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说超重的孩子步入成年之后啊其实他就没有这个超重的现象了。其实刚才咱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说，这个超重的孩子其实在以后啊哪怕说他处于这个成人时期了，步入成年期了，他依然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体健康，而且也不像家长朋友说的说这个以后长大了就瘦了，是这样吗？
5: 对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有些孩子如果在胎儿期的时候，
2: 嗯
5: 啊，因为咱们营养过剩造成的这种巨大儿，他以后可能会伴随他到儿童期、成人期，他都是个肥胖症的患者。那么还有呢，他的遗传基因也占很大一部分。如果呢，父母双方都胖，那么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开始管理，因为父母双方都胖的话，这个孩子以后得肥胖症的几率呢，也至少在60%左右。
2: 嗯，
5: 那么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胖，那么孩子以后呢，也有30%左右的会有肥胖的几率。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最爱说的就是说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会窜一窜嘛，
2: 对呀、啊，
5: 他们觉得孩子一定会瘦下来，但是如果过了这个期，咱们的孩子没有瘦下来，那他就以后一定是这个肥胖症、代谢综合症的比较高危的这群人群了。所以说呢，这个体重的管理呢，要从小做起。
2: 嗯，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说是从我们各大的新闻呐，或者其他的媒体上去了解到啊，说这个肥胖啊，真的不光是成年人的一个困扰，同样也成了小孩子们、儿童的一个烦恼。尤其是每年到了夏季啊，不管是说成年人、爱美人士，还是说我们的小朋友，减肥就似乎成了一个头等大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想请文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减肥对于咱们这个儿童内分泌科的专家来说，有没有什么小的秘诀绝招？这个减肥它我们着重要关注哪些方面呢？
5: 其实秘诀绝招绝对是没有的，只有你付出努力了，他才能够成功的减肥。
2: 没有说那种想着每天也不动、
5: 哎、
2: 靠嘴减肥是不现实的，
5: 绝对是不现实。尤其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么减肥药呢，不管是再安全的，我们都是不推荐的。
2: 嗯，
5: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因为我们90%的孩子可以说他是个单纯性的肥胖，就并不是说真的肾上腺呀，或者是脑垂体呀，哪长什么肿瘤了，造成你的激素紊乱了，造成那种肥胖，那种呢毕竟是很少。
2: 嗯，
5: 那90%呢，还是因为营养呀、运动呀这些做的不好造成的肥胖。那么如果就算是90%的肥胖，那它并发症我们前面多次也提到了，它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呢，只有控制体重，就只有说从饮食运动这两方面你要加强，那么孩子呢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就是体重的。
2: 嗯，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个内分泌系统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代谢啊，代谢的速度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小孩子的这个代谢水平其实是要高于超过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水平的。想问到文主任的是，小孩子如果说要减肥，他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新陈代谢水平的速度吗？
5: 嗯，这个倒没有说需要特别的再加强，只要呢每天能做到1到2小时左右的有氧运动，但是运动强度呢一定要控制，因为咱们胖的孩子你也知道他的体重比较大，对他的关节呀各方面的压力会比别人都要高，如果呢咱们过度的运动了。

0: 那小朋友来说，他的这个代谢速度也是有快有慢的。想问到文主任的是，这个不同的代谢速度的快慢，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1: 这个呢，比如说咱们每个人体内产生的瘦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这家长这个家庭中呢，这肥胖的人比较多，那么他体内产生的瘦素呀，肯定会少一些嘛。那么有些，也是我们在上门诊的时候就发现呢，父母有些还焦虑，这是我们是因为胖来焦虑啊。
0: 嗯、
1: 但也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因为这孩子太瘦了，就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焦虑。那么这时候你会看到来带他看病的父母呢。总有一方他也是特别的瘦的，你再追问他，他到青春期之前呢他更瘦，所以说呢这个跟遗传呀基因呀还有体内的瘦素的分泌呢它有一定的关系的。只有把当然这种先天性的基因这方面咱们不能决定，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靠后天的这个运动和饮食的管理。
0: 嗯，那这个代谢速度它是越快越好吗？
1: 这个不是，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值的。
0: 嗯，
1: 那比如说呢，我们有个公式，收缩压加舒张压减去我们的脉搏数，再减去111，这是可以算出来一个我们正常的人体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公式。算完以后呢，在它这个值的负的10%和正的15%呢，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不是说你的代谢率一定越快越好。那么甲亢的孩子呢，
0: 代谢慢了。
1: 哎，对，他甲亢是快。
0: 甲亢是快。
1: 他甲状腺激素过多的话，他分泌的过多，这个孩子他吃的多反而会瘦，这也不是个好的现象。那么甲减的孩子呢，他会粘液性的水肿，代谢慢，吃的不好，反而会便秘啊这些情况。所以说，他要在一个均衡的营养范围内就是好的，不是说一定要代谢速度多快就是一定是好事。
0: 嗯，还是要追求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如果说一旦超过了或者低于了这个正常值，有可能我们的身体各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了。
1: 对，
0: 刚才呢，文主任也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到了。此刻呢，再来解答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到了，说我就感觉自己家孩子属于这个代谢慢的情况，为什么呢？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平时啊，他吃到的这个饮食习惯呢，也都是比较合理的，既有蔬菜呀，也有肉蛋奶呀，也有鱼类呀，而且呢，他的这个平时啊，也有一定的运动量，也不是一个懒的小孩，但是啊，体重就是居高不下。想问到文主任的是，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代谢慢导致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1: 这种情况呢，就不知道咱们这个父母是属于怎么样的身材啊？
0: 嗯，
1: 是一个偏胖呢，还是一个正常的身材？如果父母呢，您也是比较属于这种肥胖体型的话，那么孩子首先刚才讲过了，他的这个遗传是占一部分的。还有就是说，如果就是咱们毕竟不是搞专业的营养的，那您觉得您的蛋奶肉都给他均衡的再吃了，那他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不是还是高了呀？
0: 对，
1: 所以说造成他的这个糖代谢的就是慢。他的脂肪就减不下来，这种情况下呢，除了我觉得可以自己自学一下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也可以现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各种行业也比较规范啊，你也可以去一些营养专业咨询一下啊，做一个了解。我相信呢，对我们的孩子的体重的下降会更有帮助的。
0: 我们怎么样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哪些行为、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和我们身体的代谢处于一个正常水平的状态呢？
1: 那么首先呢，我就觉得，作为咱们一个成长的儿童来说，心情方面一定要愉悦，要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就比如说我们的矮小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早熟呢，它都有一种叫压力型的，它会造成我们的脑垂体呢分泌的激素不合理，也会造成矮小和早熟这方面。那么有愉悦的和谐的家庭气氛，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从饮食方面做到健康的饮食呢比较均衡，不要偏食挑食。那么就是还有就是作息时间呢一定要规律啊，作息时间规律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个常年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是吧？所以说这几条呢大家都要注意。我相信呢，只要你做到这生活方式跟干预这方面呢，从饮食呀、运动呀、睡眠呀，还有我们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心情方面做一个很好的调整，那么咱们的孩子呢一定会健康茁壮的成长的。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

0: 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机器人精准导航，一厘米微创清除股骨颈骨瘤。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近日，一面满载感激之情的锦旗被送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自治区骨科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宋兴华教授团队。锦旗背后是一位患者辗转数千里，跨越多家医院，终获精准救治的曲折经历。患者此前因右髋关节剧烈疼痛，先后奔波于北京、乌鲁木齐等多家医院，均被简单的归为关节炎予以对症治疗。长期疼痛未获得缓解，反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骨样骨瘤作为一种良性骨肿瘤，因症状不典型而被误诊为关节炎或生长痛。特别是位于关节内的骨样骨瘤，其临床表现与关节炎高度相似，极易导致诊断延误。患者来到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宋兴华教授团队并未轻信既往判断，而是为患者完整针对性的影像学检查，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最终揪出了致病元凶——右骨颈骨样骨瘤。病灶位于股骨颈深处，周围血管神经丰富，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出血多，且容易损伤股骨头的血供。为给患者争取最大的获益，科室经过周密的术前讨论，决定启用黑科技手术机器人导航辅助下内镜切除技术。术中，在机器人实施透视导航与内镜放大视野双重加持下，主刀医生仅通过一个约一公分的微小切口，便将瘤巢精准完整的切除，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正常骨结构与软组织。骨科机器人辅助技术可以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定位，确保瘤巢彻底清除的同时避免副创伤。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困扰患者许久的疼痛瞬间消失，得益于极小的创伤。患者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地行走，康复速度远超预期。这面锦旗是对医生精湛医术的褒奖，也是对以最小创伤解决患者最大痛苦这一精准医疗理念的认可。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有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善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和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